0: 定那样。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和哈拉卡见面，因为他几乎认识非洲所有的动物。
1: 我们已经飞越了非洲大草原，犀牛艇也已经部署完毕了。
0: 祝你好运！
2: 现在我要踏上我的灵感之旅了。
3: 嗯，我没在这里看到哈拉卡，他应该不会迟到的。
4: 希望我没有迟到，我刚打算去跑一会儿步。那么，你有没有大致的想法？新的舰艇想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首先第一点，它要能在希瓦区高处。
4: 我认识类似的生物，用潜望镜很容易就能找到它了。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让开一下吗？
5: 哦，抱歉，我只是想知道这个长相奇怪的生物是什么。
4: 这是我们的舰艇，叫犀牛艇，在它的顶部是一架潜望镜，这个能帮助我们看清很远的地方。
5: 好吧，看来我不需要那样的东西。我们鸵鸟的视力好得惊人，看到那边的狐獴了吗？
2: 没有。
5: 哎，我能看到。鸵鸟需要敏锐的视力来守护我们的巢穴。现在我要回去了，所以先飞一步。我只是说说而已，鸵鸟才不会飞呢。
4: 看，巴德，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陆地动物。
6: 哦，我只是骨架大，准确来说是骨架长。
4: 的确是，大多数陆地动物的颈骨数量是相同的，但是长颈鹿的颈骨则要长得多。
6: 而且也更加灵活，你们瞧我的。
3: 啊，真是又长又灵活。
0: 巴德呼叫兔兔兔，你觉得我们造一艘长颈鹿艇怎么样啊？
7: 它肯定够高了，绝对可以碰到树梢。但你需要让驾驶舱足够大，这样驾驶员才可以坐在里面。
3: 好了，
8: 这样头部太大太重了。设计舰艇可真不是个容易的事。
7: 尝试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需要帮助随时叫我哦。
3: 好吧，呱唧想要一艘够轻够快的舰艇。
4: 哈，我想到了一种速度比呱唧还快的动物，那就是汤氏瞪羚，那也是唯一跑得比我快的动物。但是仅限于长距离哦。
5: 嘿，探索那么大的草原需要我来带路吗？
4: 抱歉，我们想过去和那边的汤氏瞪羚聊聊。
5: 哦，好吧。
3: 让我大开眼界啊，瞧他们的动作。
4: 这些瞪羚的身体非常轻盈，他们的腿又长又细，这就是他们能跑得那么快还跳得那么远的原因了。
3: 那太好了，
2: 我得赶快给兔兔兔展示我新设计的瞪羚艇。
7: 你好，巴德，你又有一个全新的设计了吗？
2: 是基于瞪羚设计的，而且这一次我还给驾驶员留出了足够的空间。
3: 怎么会这样？腿太细了，撑不住驾驶舱啊。
7: 继续加油，巴德。
2: 多谢兔兔兔，我不会放弃的。让我想想，巴克队长想要那种强而有力的舰艇。
4: 啊哈，我想我知道一些强壮的动物可以带给你启发。河马，它们就非常的强壮，它们是陆地动物中咬合力最强的。
9: 嘿，怎么回事？这里是属于河马的，不属于长相怪异的犀牛。
3: 这不是一头犀牛，这只是一艘舰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9: 我说了，这里属于河马。
4: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河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呢？他们会驱赶闯进他们领地的人。
9: 赶紧给我走开，远离我们的河流。
4: 幸运的是，河马跑不了很长时间。
3: 他们也没给我什么灵感。
7: 嘿，巴德，你的找寻灵感之旅进行得怎么样了？
3: 不太顺利，不如你和达西西直接过来接我吧。
7: 好的，我们去找你。有时候把问题放在一边也没什么关系，因为灵感很有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出现，说不定它就快来了。
3: 我不确定我能否找到灵感。
2: 嘿，那只狒狒在干什么？
3: 看起来它似乎是想去偷那些鸵鸟蛋。
5: 嘿，那是我的蛋。
10: 现在是我的午餐了。
11: 好了好了，我其实也没那么饿。
4: 鸵鸟看起来可能又高又笨拙，但它们却能通过快速的奔跑和有力的跳跃来保护巢穴。
3: 等一下，又高又快而且又有力。我突然间就找到灵感了，就是这个。

0: 巴德呼叫飞鱼艇，
1: 我已经有灵感了。
2: 好的，巴德，我们到了，
3: 全体登艇前往珊瑚礁基地。
4: 祝你造出完美的舰艇。
0: 谢谢哈拉卡，你就等着瞧吧。好的，现在开始建造吧。

0: 闪一下，二三，做得真好。
1: 打扰一下，你们有没有看到过一只小狒狒？它的名字叫邦德，我已经找了它整整一个上午了。
2: 抱歉，
3: 有人说狒狒吗？那个可恶的小坏蛋又投弹了。
0: 我不知道，但我们需要你惊人的视力找到它。
3: 没问题。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小狒狒。哦，它在那儿，正在金合欢树上和一些狮子玩。
1: 狮子？
4: 离我远点儿！救命！哦，
5: 快点！天气很热，我很无聊，我们的午餐还在不停地打叫。
0: 退后，我们别让那些狮子看到我们了。
1: 现在怎么办？
0: 猎豹不擅长爬树，所以我很难避开那些狮子去救它。但我知道谁能帮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哈拉卡，请汇报情况。
6: 达西西，有一只名叫邦德的小狒狒被三只狮子困在一棵金合欢树上了。
7: 我之前见过那只狒狒，它想从鸵鸟的巢穴里偷鸵鸟蛋，
3: 就是想偷我的蛋。不过我还是不想让狮子抓到它。
6: 而我呢，不怎么擅长爬树，
8: 所以你需要一艘能到达树梢的舰艇，
5: 而且它应该足够坚固，不被狮子破坏，
8: 而且要够快才能跑掉。
7: 这些要求听起来很符合我刚完成的这艘新舰艇，但我不确定它行不行。
8: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找到答案，去现场测试一下。
7: 好的，兔兔兔。
5: 哈拉卡，分散狮子的注意力，我们会尽快赶到那里。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4: 快走开。
0: 也许你们这次遇到最强大的敌人了。
9: 嗯，你难道说的是你自己？
0: 没关系，我也一样不怎么擅长攀爬。
9: 你的速度怎么样？
0: 来追我不就知道了。
9: 那只猎豹为什么不放慢速度？
0: 真厉害啊，这艘舰艇又高又大又快，充满力量。
7: 那只小狒狒现在跑去哪儿了？立刻激活鸵鸟视觉探测器。它在那儿，快跳进来。
4: 好的。
5: 嘿，把我们的午餐还回来。
7: 也许你们可以拿一些嘎吱脆小饼干当午餐。
5: 还不错嘛，爬树也挺费功夫的，就这样吧。
7: 还有很多小饼干哦。
5: 女士们，饱餐一顿吧。
4: 妈妈。
1: 邦德，你安全了。
5: 感谢你的新舰艇，巴德，它真的太棒了。
8: 确实如此，现在还差一件事没完成，我正式宣布这艘舰艇就叫它鸵鸟艇。
7: 谢谢兔兔兔，没你的帮助我不可能成功。另外也要感谢鸵鸟给我的启发。
3: 哎呀，真是的，我是奥斯瓦尔德。
7: 谢谢奥斯瓦尔德，如果没有你，我永远孵不出这样的舰艇。
3: 孵出来，你提醒我了，我得回去看好我的宝宝。再见。
7: 再见，奥斯瓦尔德。
0: 那么巴德，我想看看这艘舰艇到底能跑多快。
7: 来看看吧。
0: 准备，预备，好。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鸵鸟。

0: 修正牌奥丁颗粒，专注品质，值得信赖。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
1: 艾迪小纵队，各就各位。

0: 跳、
1: 跑酷、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长鼻蝠。
5: 啊，我无比漂亮的仙人掌啊！你们今天锋芒尽显。
6: 哦，抱歉，请问仙人掌的果实现在成熟了没有？
5: 抱歉，还没有。首先，这些仙人掌需要开花，然后需要被授粉才行。
7: 还要授粉？
5: 对，花粉是帮助植物长出种子和果实的粉末。当传粉鸟类吸食花蜜时，它们身上便沾染了花粉，然后它们会将身上的花粉传播到其他花朵上去。这个过程就是授粉。这些仙人掌需要其他动物，比如传粉鸟类将花粉传播开来，这样才能长出果实，以供其他生物食用。
7: 明白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果实吃？
5: 很可惜，我估计还得等上一阵子，因为我没有见到附近有传粉鸟类在进行授粉。
6: 哦，老天，等到了春天，我们就将迎来一只小鹿。
7: 如果没有仙人掌果实，我们恐怕就没有食物来喂孩子了。我们该怎么办？
5: 的确是个问题。幸好我有位朋友就居住在沙漠里，他或许可以帮上忙。希瓦呼叫坦克，你的蜂鸟搜寻进展如何了？
8: 安希瓦，我有一点困惑，我的蜂鸟喂食器昨晚被吃得空空如也了，这意味着附近应该会有很多的蜂鸟，但是目前我只找到了三只。
5: 啊，那是肯定的，我需要授粉员们快些行动。要知道仙人掌花每年只盛开一个晚上，而这些马上就要开花了。如果这些花没有完成授粉的话，那么沙漠中的生物就没有食物可吃了。
9: 刚才有人提到仙人掌花了吗？
10: 我很爱仙人掌花蜜。
8: 带我们过去吧，拜托了。
11: 我们马上就到，希瓦。
8: 通话完毕。
5: 别担心，我的朋友们，蜂鸟们马上就到了。
8: 嗨，希瓦。
5: 坦克，你来得真及时，有些花都已经在盛开了。
9: 哇哦！天哪，花蜜！
5: 我一直在手动为这些花朵授粉，但有蜂鸟的帮助，速度一定会更快。
8: 他们是附近最能干的授粉员，他们长长的喙能触及花朵的深处，汲取内部花蜜，有助于更好地散播花粉。
5: 真是太棒了，有蜂鸟为这些花朵授粉，到了春天，这里应该会有很多果实喂养你的孩子。
7: 哦，谢谢你们。
9: 哦，我很爱花蜜，但是啊，我累了。
10: 我也是。
5: 等等，其他的花要怎么办？你们不打算继续了吗？
8: 我想恐怕是这样的，蜂鸟在吸食花蜜时要不停地扇动翅膀，很耗费体力，到了夜晚就要进入深度睡眠，也叫沉睡。这就好比有些动物到了冬天需要冬眠一样，但是蜂鸟只在夜间休眠。
5: 也有可能他们已经吃喂食器中的食物吃饱了呢。
9: 嗯，什么东西啊？
10: 我们没见过喂食器。
8: 好吧，如果食物不是被你们吃掉的话，那会是谁呢？
12: 知道吗？这片沙漠里可不止我们一种动物。
5: 那么我们现在该如何给这些花朵授粉呢？
6: 仙人掌该如何长出足够多的

0: 果实以供我们喂养孩子呢。
1: 我们需要去找更多鸟儿来帮这些花朵授粉，或许那些吃喂食器中食物的动物也会愿意来吃仙人掌花蜜呢。

0: 而是一群蝙蝠。
1: 哦天哪，如果我们今晚无法找到更多鸟儿为这些花授粉，
2: 他们就无法结果。
3: 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小纵队外派员西瓦和坦克，请汇报情况。
2: 你好，队长，我现在正在索诺拉沙漠和几只黑尾鹿在一起，他们在等待仙人掌结出果实。但问题在于，如果明天之前花朵没有完成授粉，就不会结出果实来。而更糟糕的是，这附近没有鸟类负责授粉工作，所以黑尾鹿很可能没有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尚未出生的幼崽。
0: 我找了三只蜂鸟过来帮忙，可他们累得睡着了。
3: 我有一个好消息，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生物能够帮你们授粉，比如虫子、蜥蜴，甚至是蝙蝠。
0: 哦，我倒是发现蝙蝠了。
3: 非常好，蝙蝠其实也很喜欢吃仙人掌的花蜜，当它们吃蜜时，脸上便会沾染花粉，然后它们就在花朵之间传播花粉。
4: 看来你们需要将蝙蝠带到仙人掌附近，就能让它们去授粉了。
0: 不幸的是，我刚才好像把它们给吓跑了。
5: 哦，不要责怪自己，坦克，它们本来就会飞走的。你看，许多蝙蝠在迁徙，它们长途跋涉就是为了寻找食物，养育幼崽。
3: 蝙蝠通常生活在山洞里，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开始吧。
4: 我想没有人比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瑞拉更了解山洞了，幸运的是他距离你们并不遥远。坦克，你可以乘坐蜂鸟艇去接他来你们这边。海底小纵队队员和外派员们，我们去找那些蝙蝠吧。
6: 我要再一次感谢你，瑞拉。
7: 不用客气，乐意效劳。我已经标出了你的蜂鸟喂食器飞行距离内的所有洞穴，那些洞穴里应该有很多蝙蝠。
6: 让我们看看那个吧。
7: 蜂鸟艇上的拖绳可以充当完美的洞穴潜水绳，尽管我们在往下走，依然要看着上方，蝙蝠总在洞穴顶部待着。
8: 嘿，注意灯光，我们蝙蝠喜欢待在黑暗中。
6: 抱歉了，我们正在寻找那些以仙人掌花为食的蝙蝠。
8: 我们这里都是叶蝙蝠，不太会以花朵为食，因为我们的舌头长度不太够，难以触及仙人掌花里的花蜜。你们要找的应该是长鼻蝠。
7: 他说的对，长鼻蝠的舌头是真的非常的长，它的舌头能够轻易地深入到花朵之中汲取蜜浆。
6: 既然我们已经有目标了，就一定能找到他们，希望吧。
7: 看来没人在家呀。
6: 看上面。哦，
7: 那是钟乳石伙计。去其他洞穴找找吧。
6: 这里有没有长鼻蝠的踪影呢？
9: 没有蝙蝠，有蛇怎么样啊？
6: 这个洞穴有没有长鼻蝠在呀？
5: 没有长鼻蝠，这里只有蝎子。
7: 恐怕这是最后一个洞穴了。
6: 我们现在还是一只长鼻蝠都没有找到。
7: 好像有一群鸟往西边飞去了。
6: 那个根本不是什么鸟，那些是蝙蝠。但谢灵通说长鼻蝠栖居在洞穴里，可这些蝙蝠往西边的海洋飞去了。
7: 难怪呢，还有一个洞穴没有搜寻呢。我没有想到它，是因为它在那边的小岛上。真不敢相信长鼻蝠能飞到海上那么远的地方。
6: 看看这些可爱的蝙蝠宝宝。
10: 哎呀，这是我们的小家伙。
6: 抱歉打扰了，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长鼻蝠呢？
10: 没错，我们是。我叫弗里达。
7: 我叫瑞拉。这一位是坦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6: 我们有许多仙人掌花，需要大量的授粉员尽快帮他们进行授粉。
10: 如你们所见，我们的宝宝现在非常饿，我们在洞穴附近也很难找到花蜜可以食用，所以没问题，我们会带着食物回来的。
2: 抱歉，我的仙人掌朋友们，看来这一次我似乎没办法按时让你们都完成授粉了，你们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11: 但是记住，永不放弃。

0: 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花蜜，可以喂饱孩子们了。
1: 看来授粉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呀。
2: 对，亲爱的朋友，但果实还需要一定时日才能长出，所以我们要耐心一点啦。
3: 希望你可真棒，仙人掌们都在结果了，我们的朋友可以饱餐了。
2: 不只是饱餐，仙人掌的种子也已经传遍了这整片沙漠了，很快这里就会有更多的仙人掌了。
4: 哦，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帮助，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宝宝就没有东西能吃了。
1: 我预感宝宝会非常喜欢吃的。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巨柱仙人掌。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7: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8: 不坐一下，不坐一下，
9: 白痴嘞！
10: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8: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7: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

0: 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古比利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利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利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这个英雄女儿的战斗故事发生在祖国南方的海南岛上，时间是1930年，那是中国人民痛苦深重的年代，也是年轻的工农红军创基立业的年代。

0: 哎，这。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

0: 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1: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0: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的。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0: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阳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0: 让他们检查。

0: 带刀。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2: 哎，
3: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2: 什么？
3: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2: 他为什么跑？
3: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兵报大仇。
2: 哦，
3: 哎，我们要成立娘子军的风已经刮到这儿了。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0: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过目。不用了。
1: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0: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2: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0: 对对对对，
3: 黄老爷到。
2: 总爷，
4: 哦，
2: 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0: 幸会。
2: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5: 菜齐了，请爷吩咐。
2: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0: 哎，
2: 开宴。
5: 是，开宴。
2: 请，
0: 请，
2: 请请。
5: 灭灯。
2: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小菜，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0: 多谢。
2: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0: 请，
2: 请，
0: 请。
2: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2: 来来，用菜用菜，
1: 请请
2: 请。
3: 什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4: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哎，
1: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0: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矮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1: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0: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1: 啊、走。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就跑到哪去了？我看，趁早把你来了。请讲，兄弟有一事相烦。
0: 请讲，请讲。
1: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0: 哦。
1: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0: 哦，
1: 能否代劳？
0: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啊！你看，
2: 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
1: 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2: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0: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1: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0: 既然红人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2: 好好，
0: 请上马吧。
1: 好，后会有期，
0: 一路顺风。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嗯。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3: 真的，完全是真的。
1: 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
0: 好，
2: 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走吧，走。
1: 喂，洪书记，小庞，你们回来了？
2: 哎，回来了。
1: 洪书记，
3: 小刘，
4: 师长
1: 在那儿呢。哎，刘副总，
3: 师长，好，你们回来了。
4: 师长，
5: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5: 看你这样，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3: 小鬼，
1: 师长，给我吧。哎，我
5: 吧，
1: 你拿，
5: 我屋里藏去吧。怎么样啊？啊，小王，快搞定饭来。
6: 怎么这么快呀？
5: 那还能不快？来，喝杯水。
6: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子，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劲头啊！
7: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尘，又敬酒啊！好，
5: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6: 好，
5: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6: 我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4: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联合。到屋里来，屋里有水。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嗨，我也是女的呀。吃饱吧。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啊！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我也去苏区，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0: 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
2: 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2: 嗯，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白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描写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群癌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群癌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哎。

0: 信，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1 2 1 1 2 1，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1: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立正报告。
2: 哟，
1: 怎么报啊？
2: 立正，立正，
3: 你怎么又报告了？
4: 忘了，真是。
1: 哦，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来当娘子兵的
6: 啊。
1: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5: 敢呐，我什么都敢。
1: 无产阶级吗？
5: 什么？
7: 有地没有？
5: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1: 好，你行了。你呢？
8: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1: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9: 我们
1: 这么容易批准了。

0: 可惜呢。
1: 老婆还问你有对象呢。
0: 就是啊，大姐，真的，别吵别吵。
1: 可也是，你们去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啊，那你说了算吧。
0: 哟，
1: 近一点，
2: 真有意思啊，
1: 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0: 为什么要来？
1: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

0: 长青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好，留下吧。
2: 好。
1: 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走。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5: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

0: 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放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

0: 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有是非对错。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白一笔嘞，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2: 没有没有没有，
4: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3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救人。是大户人家上门的，隐蔽一下。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快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怨我呀。
0: 先去吧。
3: 暂停。

0: 举枪。
1: 你怎么这样啊？我，哎，哎，
2: 你怎么了？
1: 我是恨铁不成钢。
2: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1: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2: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1: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2: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1: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2: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鼻师里好好反省反省。
1: 是，他犯了侦查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2: 快去吧。
1: 要蹲锦鼻，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2: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1: 是。

0: 链接。通了。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嗯，翻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1: 嗯，

0: 你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的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还不睡？
1: 我在想。
0: 想什么？
1: 连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
0: 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
1: 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
0: 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
1: 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0: 嗯，
1: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0: 我信。
1: 琼花，我信。
0: 睡吧。
2: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
0: 开饭了。
1: 谢谢了，大姐。
2: 慢着。

0: 秋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1: 真的，
0: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1: 今天晚上就动手？
0: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我能出这个门吗？
1: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1: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1: 他去真合适。
2: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1: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2: 好吧，你叫他回牌里等命令去。
1: 是。
2: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3: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2: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3: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2: 没什么，市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九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跪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洪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贪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啊、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
4: 啊。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1: 嗯。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笑>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笑>
1: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 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 甘居人下的人，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总爷，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哎呀！
2: 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是。
3: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厨房旁边就是后门。嗯，
4: 我来。

0: 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
2: 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
1: 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顺这条小路可以通到碉堡的后面。
1: 老爷，你哭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准备好了，立刻点三堆火。好、哦。

鬼，又是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说话，不说就行了。产土的主张要大翻身，天地翻根儿啊！男女平起平坐，我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今天。

0: 去。
1: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
2: 喂，
1: 喂，喂，老乡，快到南府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3: 老乡们。

我要解个手。

怎么样啊？没用麻药，居然挺住了，啊！这阿妹真坚强，哎。

0: 春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爱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长青书记，
1: 琼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

0: 又路过这儿了。
1: 是啊，去年秋天从那霸天家里出来，
0: 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
1: 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
0: 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
1: 什么事儿？讲吧。
0: 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
4: 首先应该分给
2: 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
0: 好。
2: 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5: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6: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

0: 自动准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

0: 到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0: 个说法很新鲜啊。
1: 招98个警员，他就考第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2: 他可喜欢我了。
3: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2: 他们行动了，
0: 抓错人了。
2: 什么？哎，
4: 比咱仨还牛逼。
5: 哎，肖远生来了。
3: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4: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行动吧，长青同志，
3: 小潘，
2: 师部的命令。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4: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2: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
5: 同志，
2: 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4: 再见。
2: 小潘，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6: 是。
7: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2: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8: 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4: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已经能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9: 不要紧，
4: 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我一定把伤员和家属撤到安全地带去。
10: 好了，走吧。
4: 哦，
10: 走。

0: 隐秘好。
1: 快！哎，这儿，
0: 准备单刀。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呀、啊。

0: 就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盯着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好。可是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听命令，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

0: 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哦，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给我一点时间吧，
3: 不开。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带。

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莲姐，琼花，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0: 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1: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也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
1: 哎，
0: 抓来了，
1: 抓来了，
0: 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2: 在。
0: 报告。
2: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2: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那霸天转着打呢。
2: 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2: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镇，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3: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4: 谁？我。
5: 丹珠回来
4: 了。丹珠回来了。
5: 什么？
4: 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5: 啥？要逃？
4: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5: 什么？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4: 准备屠杀了。这是个新情况。

0: 是个新的情况，可是我们只有二十条枪，二十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秦华，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1: 对，你说吧。
2: 说
0: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唐小组开会。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地主，
2: 打倒地主，
3: 万岁！
4: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好啊，你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快快！
7: 不许动！快，
6: 别动！快，跟我来！
5: 打倒地主！
6: 不要开枪！
5: 打倒地主！
6: 把头捆起来，抓起来，吊死他！
7: 别动！
6: 啊，老四，
7: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1: 好，我成全你。
0: 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 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慕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1: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宗爷。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

0: 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0: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

0: 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府亭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我叫赵大鹏，是玉芝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3: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5: 就怕出问题。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6: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5: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
6: 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7: 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血糖高、血脂高。
5: 就用双妙吉，
6: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怪不得从离婚还踏步轻呢。
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
5: 调两样，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
5: 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
9: 你放心用吧。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
7: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16-3565。 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16-3565，1瓶6.6元。 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外兼师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无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师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思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

0: 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房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先吃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3: 是
2: 对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

0: 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
1: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2: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1: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2: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1: 围困和封锁呢
0: 也花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2: 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桥打交道吧。
3: 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
4: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3: 不行，打华山得走千尺窗。
4: 哎，老乡
3: 啊，
4: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3: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5: 哎，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呐。
6: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7: 他叫什么老大来？
8: 他叫什么？
7: 他叫什么呀？
6: 叫这个长长生林。
9: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10: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9: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10: 他妈的，老不是不是？
11: 快
9: 枪
4: 打着他没有？
9: 打不着他。俺们森林

0: 听到华山，魁角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2: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3: 对
4: 对，
3: 就住在这儿。
5: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1: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6: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7: 哎，
5: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1: 同志们，你们说了
8: 没问题。
2: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5: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2: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1: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9: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0: 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1: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苍生林家吗？
10: 侦查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5: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2: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1: 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2: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3: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真有办法。
1: 同志们，上吧！
0: 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七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2: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2: 刘参谋，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各位诸葛。

0: 刘参谋，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
1: 回去，不行，
0: 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的大山，怕鬼见愁，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2: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3: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李党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升您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司令。来来来来，
1: 可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好极了，好极了，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4: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4: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5: 夫人，
1: 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呀，
1: 这个好，
2: 这个好，这个好，
3: 满通，
2: 哎，怎么不压？
3: 走，
2: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3: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2: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3: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4: 来来，咱们来，
3: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2: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4: 七五郎当二，五料穷一，板两，
3: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5: 第十。
2: 听，兔崽他妈还乐，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志霞。
2: 是，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志霞呢，
2: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妈的脑袋了。
6: 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2: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跑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2: 对，
6: 让大家好好休息。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张同志，
2: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3: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5: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放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6: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

0: 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4: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6: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7: 买一笔嘞，
8: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9: 没有，
10: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1: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11: 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2天？
12: 是，
11: 2天。
13: 那么来回就得4天。
11: 4天，那怎么能行呢？
14: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1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一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14: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峰。
11: 对，
14: 搞下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走，跟刘三妹说说去。
11: 怎么？
14: 就咱们这几个人？
11: 是的。
14: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拿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1: 对，
14: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11: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4: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呢去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

0: 对着牵着窗的下边，绝不是上面。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眼给他账单。一旦发现天眼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王子乔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
1: 开吧。
2: 王子乔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有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丰邑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丰邑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丰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丰邑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丰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英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丫丫吧，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了。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摸上北丰后，你去见识汤龙岭。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千尺冲。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0: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升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

0: 哎，金总，金总，金总，金总，
1: 啊！举起手来，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
3: 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我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啊！老陈，给你敬。
0: 啥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嗯，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试试。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4: 试试，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4: 试试，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2: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5: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3: 胆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2: 找到事儿。
6: 有，
2: 上百十下加岗去。
3: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7: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蓝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典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掐住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0: 偷袭恐怕还困难，
1: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派。

0: 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亚华，侯亚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0: 啊！
2: 牵制装备，守军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门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1: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到房子，准备抵抗。西风，西风，西风，西风！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1: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风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4: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的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1: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吗？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0: 刘参谋，老常同志，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

0: 在窗户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长全，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苍龙铃。
2: 哥哥你要来，你急而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来了。

0: 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从你打起来。哥，
1: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0: 要来你。

0: 什么？打枪！通知王成军小汤部把信号。美峰，美峰，
1: 怎么了？
0: 美峰，
1: 怎么了？
2: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3: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1: 信号？
0: 四通了，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司令，司令，
1: 司令，报告司令，北风怎么办？
0: 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乔，
0: 你这个废物！千尺窗，赶紧集合西边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

0: 往回退，我就把他脑袋砍掉。
1: 是。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运药师辅助治疗。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运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敷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9: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1: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0: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下手了。战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

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

所以我们千百万永远在为人民事业创造奇迹的战士，所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2: 妈，失眠好伤身的。
3: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0: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失眠健忘，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4: 睡得好不烦躁，
5: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6: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0: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7: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0: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您慢走啊。回去记得按时吃药。
1: 谢谢啊，
0: 不远走。
2: 喜过儿。
0: 哟，少奶奶，你怎么来了？快屋里请啊。
2: 不了，我去买点东西，你陪我一起去。
0: 好嘞，我招呼一下。伙计们，帮我盯着点儿。
2: 喜过儿。
3: 哎，
2: 最近少爷不常来吧？
3: 是啊，大少爷最近不知道怎么到药店打个转就走了。
2: 他都去哪儿你知道吗？
3: 我问了他没说，我估计啊是去咱家仓库那边。
2: 去仓库？
3: 对啊。哎，少奶奶，咱家仓库那边的伙计全都换了，新来的伙计我一个都不认识，就连我去取药都不行，必须得大少爷亲自去。
2: 喜贵啊，最近少爷跟日本人走得太近，我担心他越陷越深。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嗯，你放心吧，少奶奶，陆家对我家有救命之恩，您的事儿就是我喜贵的事儿。
2: 嗯，行了，你赶紧回药店盯着吧，我坐车回去。
3: 嗯。
0: 去哪儿啊？去龙茶南路167号，慢点啊。
4: 好嘞。

0: 哎，师傅，地方还没到呢，你怎么停了？再往前一点。
1: 您是陆春梅，陆小姐吧？
0: 你是谁啊？你要干什么？
1: 啊，我是谁不重要。哎，这是您兄弟让我给您收封信。
2: 姐，弟一切安好，勿念。因时局动荡，不得安宁，故请姐姐立刻收拾行囊，回乡下老宅休养生息。弟，英豪。

0: 队长，敌人确实已经执行秘密计划了，而且这个秘密计划他们准备运用到战场上。哎呀，据我分析，这个秘密计划应该是一种武器，而且是杀伤力极大的武器。
1: 老李，你仔细说一说，你看到的物资到底什么样？
2: 他们抬的都很小心，动作很慢，都戴着手套拿着他们。有一个箱子掉下来，我发现里面装的都是空的炸弹壳。
1: 我在苏联学习的时候听老师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军在索姆河战役当中用过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次可以致上百人伤亡啊。
0: 前些日子南方的同志也传来消息，说只要是游击队出没频繁的地方，都会爆发鼠疫，令无数人丧生。我估计运空弹壳去医院应该就是灌注鼠疫细菌，制作细菌炸弹吧。
1: 这帮王八蛋，那日内瓦公约明确规定了，两国开战不得使用生化武器。
0: 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如果要是让敌人做出这个细菌炸弹的话，那不光是安泰城，整个东北都会陷入灾难。
3: 事关重大，看来我们得向上级汇报。
1: 还汇报什么呀？安泰城那么多人，随时处在死亡边缘，再汇报就来不及了。
3: 陆延豪，你现在是名战士，把你的大少爷作风收起来。是战士就一定要服从命令。
1: 听谁的命令？
3: 组织的命令。
1: 组织是谁？
3: 党。

0: 这个是我在我太太的包里发现的，我就给你抄了一份。当然了，不是什么大情报，但我想，也许对皇军有用。白先生，你的态度很正确。
1: 其实吧，那天晚上是纯子小姐以您的名义约的我才出来的，否则的话，我是绝对不敢冒犯的。嗯，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那天也怪我太冲动了。白先生是帝国的朋友，我们应该彼此信任。<笑>
0: 对对对，他做真事明察秋毫啊。 其实一直以来吧，我是一心为了两国的医药事业在做着贡献，鞠躬尽瘁，操碎了心呐。可千万别因为那小点误会就断了我医药事业的路，那我这下半辈子可就真完了。
1: 白先生果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绕来绕去。 都绕不过一个“利”字，你放心，该得到的钱你一分都不会少。只要你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0: 一定。
1: 请喝茶，
0: 请。
2: 来消息了！来消息也别光捣鼓他，这一天天光捣鼓他，你不吃东西能成吗？哎，给我听听。
3: 哎呀，别动！
2: 给你扒几个核桃。
4: 哥，上级来命令了，告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摸清敌人的秘密计划。
2: 好，既然上级下了死命令，那我们还等什么呢？立刻开始行动。

0: 这南风口不太好打呀。
1: 怎么着，不好打就不打了？
0: 不是，你看鬼子这地势这么高，还那么多挺机枪，咱们这连个藏的地方都没有，这不等着挨枪子呢吗？
1: 鬼子地势高，咱就站得比他还高，枪多咱就跟他比准儿，多安排几个狙击点把他们围上，小鬼子一个都跑不了。咋样，好看不？
0: 画家呀。

0: 你好，队长，侦查的情况怎么样？小鬼子在南风口布防了。
1: 南风口？
0: 嗯。
1: 那可是从这儿到安泰城的必经之路。
0: 嗯。
1: 看来小鬼子是要封锁安泰城了。
0: 他们为了这次秘密计划是下了血本了。这是布防图。
1: 班子，召集大家开会。
2: 好。

0: 大佐、南風口守備の配置は完成しました。
1: よろしい。松本から何か情報はあるか？
0: あります。電報があって、高連戦争時、基地が発見しました。しかし、高専道はいない。
1: 共産党め、誠にずる賢い。また逃げられた。松本に伝えろ。封筒車に残り、情報を集めろと。
0: はい。
1: それから、各関門駐在軍に伝えろ。何か動きがあったら、すぐに知らせろと。
0: はい。
2: 我们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如何针对鬼子的秘密计划。首先，我们兵分两路，第一路由潘子带队去往虎头山拖住鬼子，制造出抗联攻打虎头山的假象，利用游击战迷惑鬼子。第二路由我、陆英豪、童小峰、坤子，我们进入城里，寻找机会给敌人有力的打击。
3: 松本带着一个中队守在虎头山，你让他们去不是捅马蜂窝吗？还是我带人去吧。
4: 李队长，
3: 嗯，
4: 这虎头山呢，我熟啊，我可以带着潘子，我给他带路。一呢，可以避开松本；二呢，以避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2: 佟大当家的，你这伤还没好，这样太危险了吧？
4: 李队长，你还是拿我老佟当外人呐，都是中国人，我已经加入抗联了，我老佟为什么不能？我在虎头山盘踞这么些年，我太熟了，要说打。我是最好的人选呐！
5: 哎呀，就是啊，李队长，我爹在虎头山扯虎皮的时候，那帮鬼子还在穿开裆裤呢，就让我爹带着潘子去，保证万无一失。
2: 那就辛苦了。
4: 哼，这虎头山啊，那是我的老窝，我这次回去，也想教训教训这个薛一道，让他知道做汉奸是个啥下场。哎呦，
5: 爹，
4: 哦，
2: 潘子。你要保证佟大当家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6: 还是那句话，潘子办事儿，你放心。
3: 肯定放心。咱们在南风口大阻击的时候，鬼子的后续部队一定会前来增援的。大当家的，到时候你可以趁机到河对岸去，走通往虎头山的捷径。
4: 好。
7: 万一敌人调集兵力包围特战队，那你们怎么逃离南风口啊？
3: 还是那句话呀，没有我陆英豪办不成的事儿。
2: 如雪，你和土豆负责留守，侦听电台。
8: 我跟你一起去吧。
3: 你去什么去啊？人家让你干啥你就干啥，有安排，服从命令。
2: 好，同志们，任务就是这
3: 样。乱，
2: 我们立刻出发。
4: 好。丫头。
5: 啊。
4: 走，爹跟你说点事儿。走。
5: 哦，哎呀，啥事儿啊，爹？鬼鬼祟祟的。
4: 丫头，爹问你，你对那个陆英豪是不是还是有意思？
5: 说这干啥呀？他现在是我。

0: 哥，我是他妹。
1: 什么哥呀，妹呀的，你当我傻呀？爹以前确实是看走眼了，这陆英豪是个汉子。你俩的事儿，爹答应了啊。
0: 你答有啥用啊？人家有人了。
1: 谁呀？
0: 哎呦，你这还问呢？这屋里有几个女的呀？
1: 哦，你是说李如雪那个丫头是吗？哦，哎，其实我觉得李队长这人也不错，要不我给你跟李队长……
0: 哎呀，你又来了，你干啥呀？你非要把我推出去啊？
1: 不是，爹这不是想给你找个好人家吗？那爹以前是看走了眼，那薛一刀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这次爹肯定不会看走眼。你看人家抗联这帮共产党，那个个都是好样的。哎，坤子，潘子，
0: 哎，得了，佟老虎，就你这眼神，我信得了你啊？我这辈子不嫁了。
1: 丫头啊，爹可跟你说，打仗是啥知道不？打仗就是脑子别的裤要带上，说没就没了。我还有啥呀？我就剩下你了。这次上山，爹有可能就回不来了。你是不是总得让我在睁着眼睛的时候看你找个好人家？哎，就算我真的回不来了，我这眼睛也能闭上了，丫头。
0: 哎呀，佟老虎，你长命百岁，我娘护着你呢啊！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别吓唬我。
1: 你娘啊，我早晚都得下去陪她。爹是放心不下你，丫头。
0: 爹，成。回头我要是遇上了看对眼的，我指定嫁。啊。

鬼子的增援部队来了，就看潘子那边了。

0: 这就是虎头山了，
1: 大当家的，咱们这次采用佯攻，吸引敌人火力，以减轻李队长和陆云豪他们在安泰城的压力。
0: 好啊，这好办呢。你带一路人，我带一路人，咱们从虎头山两边夹击，造成抗联集体攻击山寨的假象，不就完了吗？
1: 行，这事就这么定了。一会儿以我炮声为令，啊，
0: 好。哎哎哎，炮，哪来的炮啊？
1: 我都准备好了，走，跟我去看看。
2: 看看去，哎。

你他妈什么货？放进来一个抗联，我先弄死你！啥情况？谁他娘冲老子开炮？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鬼子会走这条路啊？
1: 糊涂山方圆100里，我哪不熟啊？小鬼子想上山，这是必经之路，我早就给他们预备好厚礼了。
2: 你看，全是泪，我们。

0: 兄弟们，跟我上，全歼他们！哎，走！
1: 等着，等着，等等我！
2: 阿克，阿克。

0: 罗娜，万一你玩那个阿里哈兹的！哎呀，
1: 哥，你挺厉害的呀，把日本鬼子耍得团团转，把他们忽悠出城，咱们才能顺利进城。
2: 多亏南野一心重，要不满大街都是鬼子，咱们还怎么完成任务啊？
1: 那还不是你能猜到南野会上当吗？
2: 咱们四个大街上目标太大了，这样。 我先去踩踩点儿，你们到茶楼等我。
3: 这次任务重大，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也好，分头行动吧。
1: 那你们小心点啊。
2: 嗯。
1: 我
3: 走啊。
4: 我跟他呀。
1: 走。

0: 这是往哪儿开呢？
1: 那条路是通往医院后巷的，我估计他们直接去医院了。
0: 那为什么去后巷呢？走，过去看看。

0: 帮所有人转让合同，转让人白金山，值守人南野秀正。
1: 咱爹和我公公一起研制出一个秘方，不久这个秘方突然不见了，我公公就去找咱爹要，咱爹说没拿，他们俩就吵了一架。我公公回去后肝火攻心，被气死了。
2: 银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3: 这个渡边每天亲自押送物资到银行，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批物资非常重要，有可能跟这个秘密计划有直接的关系。
2: 银行的后面有一个仓库，二楼可以清楚地看到银行后面卡车装卸货的情况。
4: 哎，少爷，银行后面的仓库不是白家的药材仓库吗？
2: 没错，就是白家的药材仓库。
3: 太好了，那我们就有机会进入到白家仓库进行拍照。
5: 啊，拍照？
3: 嗯，
5: 拍啥照啊？不是要炸的那批物资吗？
3: 啊，现在啊，我们还不能打草惊蛇，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个秘密计划的详细信息，所以上级要求我们啊，要搞清楚他们的基地在哪儿。拍照呢，是为了搜集证据，以便将来在国际法庭上指证日本人犯下的滔天罪行。
6: 现在进入白家仓库可没那么简单，听说白家仓库被军管了。
2: 军管？
6: 是啊。
2: 那就更可疑了。
3: 啊，老李啊。
6: 啊。
3: 我们几个人这几天出入都不太方便，辛苦你跑一趟。
6: 嗯。
3: 跟踪这个南野修正，看他每天都去了哪儿，干了什么。
6: 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3: 好。
2: 注意安全啊。
6: 哎，好。

0: 哎，春梅，你听我好好跟你解释解释。
1: 药方，是不是你偷的？
0: 是，那也不能都怪我。你说我爹，他就死按着那个方子，他不卖。药方子你留着他干嘛？
2: 那你为什么说是我爹拿的？
0: 我要说是我拿的，我爹就把我给打死了。我就顺嘴一说，我说是你爹给拿走的。
1: 我爹他就找你爹去了，结果我爹他活活气死了。你害死了你亲爹，还让陆白两家因此结怨，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贪欲。白金山，我真的没有想到，你竟然为了钱能干出这种灭绝人性的缺德事儿。
0: 我这不也是出于无奈吗？你说没有钱？
1: 咱这一大家子能吃什么喝什么？没有钱，日本人会跟我做生意吗？在这个乱世，只有有了钱，才能活得游刃有余。你懂不懂啊？你把你爹和我爹亲手研制的药方卖给了南野，你得到了什么？金钱、名誉、地位，那又怎么样？ 陷害坤子，出卖英豪，你连你亲爹都不放过，你真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汉奸走狗！你打呀，你打呀！白金山，你真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0: 春梅，春梅，你
1: 站住！
0: 娘。

0: 我这其实也是好意。
1: 跪下！
0: 娘，
1: 跪下！

0: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确，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

0: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明去。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

0: 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5: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6: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7: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5: 什么？哎，
7: 比咱仨还有趣。
4: 哎，肖远生来了。
7: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9: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白家的事儿我自己解决。哎，英豪，哎呀，英豪，我知道，白金山是你的姐夫，你多少有些顾虑。可是他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了，我们不能姑息养奸，我们需要尽快把他给除掉。
1: 白金山是我姐夫没错，可是汉奸就一定要除掉吗？我们知道白金山那么多情况，也许我们可以利用他呢。
0: 他现在已经威胁到我们了，如果我们不尽快把他除掉，有一天。 他会影响我们抗联的存在。
1: 再有这一天，我也饶不了他。这是白家的事儿，我需要时间。

0: 你好，跟我过来，我有话说。
1: 姐，你别老想着家里的事儿，你现在怀着孕呢，老伤心对孩子不好。
0: 你别管我了，到处是鬼子，你还回来干什么？我这次回来，我要干大事儿。
1: 什么大事？我想抢鬼子的银行。
0: 鬼子的银行？
1: 嗯，
0: 那里可是重兵把守，可危险着呢，你不能去啊。
1: 你放心吧，姐，我都计划好了。我倒是担心你，我怕这次行动连累你。
0: 我想让你尽快到乡下去躲一躲。有你姐夫在呢，他们不会为难我的，你放心吧。
1: 就是因为有他在，才担心呢。白金山跟日本人走得那么近，他要是真当了汉奸，我饶不了他，我早晚宰了他。
0: 可千万不行啊，英豪。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
1: 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爹。姐，他对你好吗？
0: 他对我挺好的。你别管我了，快走，快走。
1: 那你答应我，尽快到乡下躲一躲，啊！
0: 我答应你。
1: 保护好身体。
0: 保重。快走吧。
1: 快走。我走了。保重。
0: 快呀！

0: 我们也大佐，白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陆英豪回来了。陆英豪真的回来了？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竟然布下了疑阵，让我以为他带着抗联去攻打虎头山，然后再趁机潜回安泰城。
1: 目前，这是最好的解释。可是您说，陆英豪回安泰城干什么呀？哎，我跟我太太可是彻底翻脸了，我干的事他都知道。陆英豪不会是回城里找我算账来了吧？既然如此，还烦请白先生这几日。
0: 多留意一下贵夫人的言行，看看她到底是否和她的亲弟弟进行了接触。啊，这个
1: 您放心，我只要知道了他的行踪，我马上向您报告。可是我现在有一点特别担心。说，我干的事儿吧，在共产党眼里，他就是汉奸。
0: 他们对汉奸绝对是杀无赦。要是我太太把我做的事儿告诉了陆英豪，我就死定了。看到了吧，这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既然白先生选择跟我站在一条线上，那对方必定把你视为敌人。
1: 他要你死，
0: 你绝不能让他活。这个道理，你很清楚。要我说呀，我觉得对抗联这帮亡命徒，绝不能手软，赶尽杀绝。人死了，
1: 咱不就心里踏实了吗？
0: 为了能让白先生心里安心，我会暗中派人保护你的。
2: 这太好了，这样我心里就踏实了。怎么还不回来呀？要不我跟土豆去莹莹他们家？哎，如雪姐，你看，他们好像回来了。
3: 佟大当家的。哎，哎呦。
2: 我们在这儿等你半天了，回来就好，辛苦了。
3: 林队长，我老总有点对不起你。怎么了？这次战斗，为了我牺牲了好多抗联的兄弟们呢，我有点愧对于你啊。佟大当家的，是战争就会有牺牲，而且我们这些抗联的兄弟们。 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我相信这些为了打鬼子牺牲的兄弟一定不会责怪你的。你也别太自责了，早点休息吧。
2: 同志们，都歇着吧，走吧，走吧，
4: 走。

0: 春梅啊，这大冷天的还出去啊？跟你没关系。
1: 小月，喂鱼。

0: 您把这个单子填好就行了。
1: 填哪儿啊？
0: 填这儿就行。
1: 啊，好的。
0: 这样就行了，请您稍等，马上帮你办。
2: 先生您好，我们经理已经在贵宾室等候二位，他亲自点完金子的数目，就可以帮您办理手续，请这边请。
3: 走吧。

0: 等你很久了，把他带下去。
1: 是，
0: 走，
1: 快走。

0: 陆大少爷，真是太巧了，我们又见面了。知道你想我，我来看看你。陆少爷真会说笑话。如果想说笑话，我随时欢迎你到我的监狱里去说。
1: 咱们可是老熟人了，干嘛非得去监狱呢？
0: 只要你能够。
1: 成为大日本皇军的朋友，一切都不成问题。不知道陆少爷，你这一趟是想和你的抗联队员做些什么呢？
0: 两个目的，第一呢，是给大佐送那本梦寐以求的日记；第二呢，
1: 手头紧了，缺钱花，想找大佐借点钱。你找到日记了？
0: 嗯。
1: 交给我吧。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怎么可能带在身上呢？你想要多少钱？
0: 不多，1000两黄金。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一定是同老虎那些土匪教你的吧？
2: 放娘的狗屁！
3: 混蛋！
0: 嗯。
1: 没想到陆大少爷狮子大开口啊！你以为我那么好说话吗？
0: 大佐，你比我更知道那本日记的价值。为了这本日记，我们全家的命都搭上去了。我想1000两黄金，也换不回我爹娘的命吧。告诉我，日记在哪儿？
1: 放在城里了，我怕劳烦大佐，我去取一趟。
0: 陆云浩，没有什么筹码。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0: 别动！太子，别动！别动！过去。
1: 过来。
0: 南野大佐，你跟我走一趟吧，老实点啊！
1: 太子，我跟他们走。
0: 上车。

0: 队长，
1: 啊，你好，你们这次抓的可是条大鳄呀，立了奇功一件呐。
2: 南野就是大鳄，我还能抓到更大的呢。
1: 来坐，
0: 哎，
1: 来，
3: 我也有功劳。
1: 来坐坐坐，啊。
0: 队长，
1: 哎呀，
0: 南野阴险狡诈的，咱还是先给转移到城外去吧，万一鬼子追上来，咱很难脱身呢。
1: 是啊。 这个南野秀正是这个秘密任务的最高领导人，我们抓住他，相当于掌握了日本人的核心秘密。日本人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哎，这样，英豪，你带着坤子、小凤到城里看看，能不能搞到一辆军车来？我们尽快带南野秀正出城去。
0: 这好办。哎，对了，你可把他看住了，别让这大鳄跑了。
1: 放心，我这就会回他去。

0: 那野修正，我们又见面了。
1: 你不是佐藤提升官吗？没错，就是我。
0: 我要见你们最高长官。我就是抗联小分队执行秘密计划的队长李如君。这么年轻，我一直以为我的对手是个中年人。你是在夸我吗？虽然呢， 我很年轻，不过我的兵龄还是挺长的。上次提升郭浩坤的事件，是我太大意了，让你钻了空子。哼，输了就是输了，不管你服不服气，现在你就是我的手下败将。
1: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不过是你们的侥幸罢了。
0: 难道今天这也是侥幸吗？你们都可以到皇军军部去串个门，为什么我不可以到这儿来看看呢？
1: 这么说，南野大佐也是来串门的？
0: 我们打了那么久，彼此太熟悉了。
2: 卸掉伪装，相互交流一下，不是很好吗？好啊，那就希望我们交流愉快。你干嘛呀？这是两个我，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真是
1: 老李，麻烦你通知一下李队长，我们回来了。

0: 你好，啊，回来吧，
1: 啊，
0: 怎么样，车弄到了吗？
1: 还车呢，我们差点都没回来。
2: 啊，外面都闹翻天了，鬼子四处搜查，到处杀人，我们差点被抓住。
1: 队长，现在这种情况，我建议先别出城了，还是待在这儿。

0: 看南野老鬼子到底有什么情报。有他这张王牌在，小鬼子不敢把咱们怎么样。
1: 我刚跟这个南野秀正会过面，这个老狐狸啊是个极其难对付的家伙。
0: 咱有招啊，这坤子一招半式就把他给收拾了。
2: 嗯，
0: 我倒要看看这南野老鬼子是什么做的。
1: 宁浩啊，对待南野秀正咱们还真的不能硬来，咱们呢得跟他玩点心理战。
3: 这不行，
1: 还得辛苦你跑一趟，把这个交给如雪。
4: 好，
1: 告诉你们啊，咱们

0: 少爷，少爷，您看。
1: 渡边长官，这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哎呦！
2: 说，陆英豪都在哪儿？
1: 陆英豪在哪儿？我怎么知道？你们怎么总是问我呀？我又不是他爹。
2: 陆英豪绑架了南野大佐，是你让陆英豪去日本银行的，你们肯定是串通一起设计好的。
1: 陆英豪把南野大佐绑架了，这胆子也太大了吧！哎，我对皇军那可是绝对的忠诚，这事儿不怨我。那个陆英豪去银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是你们没有抓着他，这关我什么事儿啊？这是。
2: 你最好祈祷南野大佐平安无事，否则，我让你全家死光。
3: 南野修正，聊聊你们的秘密计划吧，到底是什么阴谋诡计？
4: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们，我们的计划是攻破中国，占领中国，统一中国，成立一个新的大东亚共和国。
5: 南野修正，你这是痴心妄想吧？你们日本帝国这种侵略行为会遭到我们的反抗，只要我们全中国人民都团结起来对抗，你们的末日终究会来临。我希望你也别垂死挣扎了。
4: 我们统一中国还是大有希望的，因为秘密计划的开启将会让你们万劫不复。
3: 你们的秘密计划永远不可能成功，因为只要有一个计划，我们就会毁灭一个计划。你记住了，不管你们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逃不过抗联的火眼金睛。
4: 你们没有见过他的威力，这个秘密计划可以让我们征服全世界都不在话下。
5: 你们的秘密计划就是这个吧，杀害人类的毒气弹。
4: 知道也好，那你们又能怎么样呢？你们是阻止不了的。
3: 没有你在，我们确实无能为力，但是有了你，我们所向披靡。
6: 白金山，你是怎么答应我的？你竟然出卖英豪，你就不怕孩子遭到报应吗？
7: 孩子，别这样说话，你就看在我这个娘的份上好吗？
6: 娘，不是我狠心，

0: 而是真的没有办法。金山他做了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想让孩子有一个当汉奸的爹。
1: 你别张口闭口就是汉奸，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是汉奸？你以为我愿意当汉奸吗？还不是被你弟弟给逼的。日本人天天找我要人，动不动就拿你们的性命威胁我，我能怎么着？难道为了一个陆英浩搭上咱们全家的性命吗？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凭什么陆英豪闯的祸要让全家人来陪葬？
0: 白金山，你简直不是人，你就是个衣冠禽兽。告诉你，这个孩子我是不会生下来的。
2: 哎呀，坐下坐下。哎呀，别说这样的话，这孩子在肚子里是白家的根呐，孩子是无辜的，咱把他生下来，咱们自己养着，好好的教育他，长大了他照样成气候。
1: 陆春梅，我告诉你，日本人天天威胁我，你整天也拿肚子里边的威胁我，我受够了。
2: 别说了，
1: 这个孩子你生不生随便，会生孩子的那可有的是。

0: 先把孩子生下来，我们俩养。娘，哎，天马上就要黑了，同志们，我们要趁天黑之前把这个难掩修正弄出城去。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军车弄不着，咱们就弄个救护车吧，就当是城外鬼子据点有人受伤，出城增援去了。
1: 好，这个办法好，咱们就这么办。

0: 哎，你看看后面是不是有人跟着我们？
1: 好像是啊，
0: 有几辆车？
1: 两辆。
0: 知道了。下车，走。

0: 听见枪声了，你们怎么就打起来了？
1: 赶紧通知他们转移，一会儿到后面汇合。
0: 那你们呢？
1: 我拖住他们，快去！
0: 小心点啊！车子我们找到了，可是被小鬼子咬住了，现在正盯着我们打呢。
1: 人多不多？
0: 人倒是不多。英豪说让你带着这个老头从后门出去，在后边那个胡同会面。
1: 好，告诉英豪千万别恋战。
0: 那成，你也小心啊。
1: 好。

0: 我去寻山了。
1: 哟，你怎么也没休息啊？
0: 哦，我想到那边寻寻山，你怎么也没睡啊？
1: 我在等特战队的兄弟们回来呢，这都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怎么回事儿啊？
0: 放心吧，我觉得他们肯定没事儿。
1: 您忙吧。
0: 行了，我去寻山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块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9块9，赶紧抢！
2: 9块9，抓紧抢！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
3: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 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4: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3: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九块九，

0: 抢，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1: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2: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坤子，我哥怎么了？啊，说话呀！到底怎么了，陆英恒？
1: 队长中了南野修正的毒，目前我们没有解药。
2: 如雪，
0: 放开我！
1: 我劝你去哪儿？来不及了，如雪，你能不能冷静点？
2: 陆远恒，你不是学过中医吗？赶紧想办法救我哥！
1: 快点！如雪，还有什么想说的？
3: 哥，
4: 胖子，哎，去把咱们小分队队齐。

我只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你和我妹妹如雪，我把她就交给你了。

0: 我跟我哥
1: 从小相依为命，一直都是他保护我。现在他走了，就留我一个。
2: 大哥，你安心的走吧。你放心，我一定带着小分队完成你交给我们的任务，捣毁敌人的秘密计划，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赶回老家。我会尽快成长的，绝不辜负你对我的期望。如雪，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疼她，爱她，我会用我的生命去保护她，保护她一辈子，我会比你更爱她。

0: 要是做出什么伤害你情感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1: 你是我媳妇儿，咱们俩是两口子。不管你做什么事儿，我都会疼你，爱你。

0: 少奶奶，老夫人的饭我已经送过去了。
1: 嗯，
0: 看这时辰，大少爷是在外面吃了，您就别等他了，先吃吧，要不饭菜就凉了。
1: 嗯，好，我知道了，你先去忙吧。
0: 是。

0: 从照片上看，它不是普通的弹体，它是陶瓷弹体。普通弹体通过高温高压炸裂弹体，造成物理伤害，而陶瓷弹体是防止泄漏的。
1: 那这啥意思？炸弹要是隔了热，那不炸不了了吗？
0: 里面装的就不是炸药。
2: 那这里装的啥呀？难道装的是害死黎队长的毒气？
0: 陶瓷弹体容易破裂，所以里面装的不是毒气。如果是毒气的话，容易造成敌人的自我伤害。
3: 这他娘的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啊？
0: 根据我研究，敌人很有可能在制造细菌武器，可以让人传染疾病甚至死亡。
3: 他奶奶的，这小日本也太歹毒了。这种东西要是用在战场上，那岂不是像30多年前那场大瘟疫一样，就全完蛋了。
4: 队长，那咱们该怎么办？
0: 不管怎么办，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如雪，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的指示吧。
5: 上级下达了两项任务，第一项呢，就是要我们不惜一切代价捣毁敌人的弹壳工厂，这一项由陆大队长带领完成。第二项就是除菌，这一项委派我来完成。散会吧，佟大当家的二虎，你们两个跟我去一趟电报室。

0: 其实这次的任务就是要除掉汉奸白金山。
1: 就得他？
0: 你觉得呢？
2: 李同志，执行任务没得说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瞒着陆英豪吗？你看他的性格你也不是不知道，能干聪明，他以后肯定会知道。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听听他的意见呢？
1: 大当家的说的对呀、啊、你说你就现在不说，他以后他也得知道。你还不如就趁现在把话说的明白的，是不是大当家的？
0: 我没有故意想瞒着陆英豪，但是白金山是他亲姐夫，那咱们组织上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事人就是要避嫌的。
2: 行，那我们都听你的。
0: 好，那你们赶紧去准备一下吧。
2: 好。

0: 李如雪他们开会说要杀你姐夫白金山。
1: 我想到了。
0: 想到了？那你还在这干啥呀？赶紧去看看呢。
1: 看有什么用啊，再看他也是汉奸呢。
0: 哎，是他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也确实可恨，可是要杀了他你姐咋整啊？她怀着孕呢。
1: 行了，别说了，让我一个人静一静吧。
2: 学姐有事啊？
3: 啊，陆英豪呢？
2: 不知道啊，开完会就走了，要不我去找找。
3: 不用了，没事儿。
2: 学姐，你到底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3: 没事儿，你快去忙去吧。啊，你有事儿啊，坤子？

0: 爹，你真要跟李如雪去查白金山啊？
1: 咋的？那白金山是陆银豪他姐夫，那白金山死了，陆春梅咋整？
0: 这个我明白。那陆银豪不心疼他姐夫，他还得心疼他姐夫是？
1: 可不呗。
0: 这个事儿都是人家组织定的，你爹说了不算。我就是想跟李同志进城，帮他盯着点。
1: 我想趁着这次进城啊，看看咱家那个运输公司去。那你心里可有点谱啊？别因为这事儿，陆云豪心里回头再记你个疙瘩，知道不？
0: 嘿，你爹傻人，行走江湖这些年了，这有能不懂？哎呀，你别在这叨叨了。
1: 好了，走了。
2: 小心点啊！
1: 虽然他做了那么多坏事。 可是，他毕竟是我肚子里孩子的亲爹呀。你可答应姐，无论发生什么事，为了姐，你不要伤害他。我不想孩子一出生就没了亲爹。

0: 娘。
1: 这是你家医院和宅子的地契啊，怎么在我们家？
0: 这就是金山勾结日本人的罪证。日本人霸占我们的医院，金山是同谋。
1: 我养了个畜生吗？我真的养了个畜生吗？什么都敢干。
0: 娘，我真的不知道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他。我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很害怕，我竟然跟一个杀害我爹娘的人同睡在一张床上，他还是孩子的爹。
1: 娘懂，娘是女人，娘怎么会不懂呢？娘懂，我知道你现在待不住，你想走，娘同意。春梅啊，好歹咱们也算婆媳一场，孩子是无辜的，无论你去哪儿，你都要好好的保重自己，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
0: 好，我知道了。
1: 好，走，娘帮你收拾东西。嗯，
2: 少爷，少爷，南野大佐来了，快请。
3: 大佐阁下，请请请。许贵，外头忙去。
2: 哎哎，
3: 出什么事了，大佐？
4: 白金山，仓库的事儿，你可曾向人提起过？
3: 我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过。
4: 如果有人用枪逼着你，你会不会说呀？
3: 就是他拿枪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呀。
4: 其实说了也没有关系，我会让你的老娘和你的太太一块儿陪着你。
3: 这是怎么话说的？大佐阁下，您不能怀疑我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是绝对不会背叛您的呀。

0: 我们还是去白冰营。看来白金山确实是汉奸，不能和姚家里面动手。你想办法去把白金山调出来。是。
1: 你是白管家吗？
2: 什么事儿啊？
1: 白秀奶奶快生了啊！又生了！哎，你我少爷，刚才一个小伙计捎来口信儿，说咱家少奶奶要生了。
2: 你傻了吧你？你少奶奶才怀孕多久啊？这点常识都不懂啊？少爷，
1: 我这也纳闷呢。可是，少爷，不会是家里出啥事儿了吧？你在这看着，
2: 哎，好，
1: 我回去看看。

0: 李小姐，别说话，转过去。
1: 英豪，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来杀他的吗？杀我？不是，我干错什么事儿了？你们要杀我？
0: 英豪，这时候你得帮姐夫说说话了吧？我太冤枉了，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你们不止一次两次。你信日本监狱，我花重金保你呀，我还雇了胡子，我让他们去劫狱，日本人知道差点没把我给毙了。你说我冒着生命危险，我保护你们，你们倒好。
1: 要杀我这？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银行呢？什么银行？我不知道啊。你跟踪我姐，知道我要去银行，才跟南野修正告的密，不是吗？
1: 我是见了南野，但是我们谈的是生意上的事儿。
0: 那白家仓库是怎么回事？
1: 白家仓库我是租给日本人了，但是干什么我可不知道啊。
0: 白金山，只要你说实话，我可以看在我姐的面子上，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英豪，我真的不知道日本人用仓库干什么。我不就是想租出去挣点钱吗？我这个日本人要强租，我也不敢不租给他呀。我怕到时候跟我灭了门，不就跟你们陆家一样了吗？这再说了，你姐姐现在可是怀孕了，你说这些事儿，我不都得考虑吗？

0: 我真没撒谎啊！哎，你要不信，你回家问你姐姐，她是不是怀孕了？是不是我说的这么回事？
1: 白金山，你要是再干汉奸的勾当，下次我绝饶不了你。谢谢。不行，白金山。
0: 等等，如雪，到处都是小鬼子，总不能在大街上开枪吧？
1: 白锦山，你要是再干坏事，我绝不饶你。

0: 要知道疼自己。不论你去哪儿，遇到什么事儿，你都要记得托人给娘带个信儿。
1: 娘，你放心吧。
2: 陆春梅，你是不是以为抗联已经把我杀了，想跑是吧？我让你跑！哎呀，
0: 你干嘛呀？你疯了！你疯了！
2: 你不知道，他弟弟带着抗联要杀我，幸亏我命大，不然我早就命丧黄泉了。你知道吗？他们就让我在咱家药铺门口跪着，一群人对我唾骂，指指点点呀。咱们白家也算是有头有脸吧。今后我怎么立足，我还有什么颜面混下去？
1: 你还有什么脸面？你连良心都没有了，你还要什么脸？你勾结日本人，陷害我爹娘，杀死了我全家，每个月拿着沾满我爹娘鲜血的租金，不惭愧？你不内疚吗？你还要脸干什么？
2: 我有什么惭愧的？那些钱全花在你弟弟身上了，我占你们家一分钱便宜了没有？你别不知足，我干的一切还不是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日本人不就给了我个破医院吗？怎么了？那破地契我就是拿了，我不拿难道让日本人拿吗？你爹娘死了，那是日本人杀的，关我什么事？
1: 你闭嘴吧！
2: 我凭什么闭嘴？他爹娘那是抠，日本人要几个破医院破房子，你给他不就完了？不给，不给你爹就是找死。对，日本人要搞什么实验，找我要医院，要房屋，要设备，我像狗一样的给他们干，翻过头来给我一个医院，我有什么不能拿的？啊？你说，抗联这帮没良心的，农夫与蛇呀！咱俩救过他不止一次了吧？掉回头就杀人，他们凭什么让我忘恩负义？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日本人怨我，抗联也怨我，你们也怨我。我他娘哪错了我？我到底错哪儿了？
0: 你没有错。你没有错。有错的是我，我当初就不该生你。
2: 娘，我
0: 坏事的东西，
2: 娘，
0: 你给我滚出去！
2: 娘，
0: 滚！
2: 娘，
0: 滚！

0: 我把我白府不欢迎你，白府不欢迎你们。哎呀，出去，走吧，走吧，走吧，走吧。白老太太，请你配合我们抓捕抗联的同伙。什么抗联啊？对对对，把我带走，我就是抗联的。白老夫人，不要冲动，更不要误会。
1: 您老人家怎么能是抗联的分子呢？您一定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实的良民。
2: 白老太太，
1: 实不相瞒，陆春梅的弟弟陆英豪挟持了南野大佐，南野大佐险些丧命，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把陆春梅带回去。带人走啊？啊，行，你们想带人就从我老太太身上踏过去。
0: 南野大佐，那人有孕在身，您绝对不能把他带走，请您高抬贵手。哦，金山，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我们朋友一场这么多年，你是我在这块土地上最信任的合作伙伴，而且你为我抓捕抗联分子。
1: 立下了头功，不过，在贵夫人这件事情上，我还请你要三思，要分清是非，你明白吗？哎，南野先生，我顺便问问你啊，我儿子金山除了和你有生意上的往来，他跟你一起还做过什么？
0: 白老太太有所不知啊，您的优秀的儿子不仅是我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合作伙伴，而且他还帮助了皇军抓住了抗联的重要分子郭浩坤，他还多次提供了陆英豪的重要线索。 并且协助皇军捣毁了抗联的基地，还亲手杀了两个抗联的分子。所以说，您的儿子，他应该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最信任的朋友和忠实的伙伴，您应该为您有这样的儿子感到光荣和自豪。
1: 金山，你跟娘说实话，你跟我说，她说的话是。

0: 春梅傻孩子干傻事啊，该死的是他们不是你呀、啊！
1: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有一个单

0: 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库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0: 英盟卫酷能量库，男人专属内裤，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库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英盟卫酷能量库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盟卫酷能量库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盟卫酷能量库，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盟卫酷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0: 英盟卫酷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酷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英盟卫酷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酷能量裤。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酷能量库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

0: 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微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微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0: 英猛微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英龙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龙卫裤能量裤。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0: 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龙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英猛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猛卫裤能量裤。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猛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1: 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留了一个地址，英龙卫裤能量裤就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以前穿的内裤啊又闷又潮，自从穿了英猛卫裤能量裤，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咱老少爷们儿都应该换换这个英猛卫裤能量裤穿穿，那感觉绝对不一样。
0: 英猛卫裤能量裤，男人专属内裤，一看设计，升级 U 型三维立体空间，不闷不热不潮湿不压抑，清清爽爽不尴尬。二看面 面料，升级石墨烯纤维加莫代尔布料，360度分散压力，弹力十足。不管胖人瘦人，穿着不松不紧，不勒裆不卡裆。
1: 本来想啊，不花钱能有啥好东西？没想到这英盟卫裤能量裤比商场那还高档，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2: 英盟卫裤能量裤就送到家，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有了这条能量裤，穿内裤不如就穿英盟卫裤能量裤。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请注意，你们今天有福了。厂家为庆祝英盟卫裤能量裤第六代新品上市，免费送，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每天限量100个，一个电话送到家，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抢购吧。
3: 人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咱们男人穿它准没错。
2: 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5: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6: 买一笔嘞，
7: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8: 尿尿尿，
9: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3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1: 颈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

0: 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老夫人，大少爷没走，还在外面跪着呢。
1: 让他进来。
0: 是。大少爷，老夫人让您进去。

0: 娘，
1: 你不要以为你叫我娘，我就是你的娘。白家今天这个样子是你想看到的吗？你还打算祸害多少人？
0: 我错了。
1: 你没错，你有什么错？什么时候你把我真当你娘？什么时候听过我的话？什么时候真心的跟我商量过？儿媳妇没了，孙子也没了，全安泰城的人都知道你是汉奸，你让我怎么活？我就是明天死了我都闭不上眼。多少人得戳我们的脊梁骨，你配姓白吗？
0: 不配。
1: 走吧，我没生过你，我没这本事，你也不需要我这个娘。人都有一死，没有不散的宴席。
0: 娘，我真的知错了。您刚才问我，说我配姓白吗？我太爱白家了，从小就爱，从小我就想着别人家要的我就想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为什么陆家能有，咱白家就不能有？我就要跟他们争，他们有医院我要有，他们家能研究出来的方子我也要研究出来，我要让白家成为咱们安泰城的王者。可我没想到的是，我怎么就把爹给害死了呢？陆家也受了牵连，这一晃这日本人又来了，天下大乱了，我得想着我们白家怎么活下去吧。我就想着我抱棵大树吧，什么名誉啊，什么尊严呐、啊，我可以把它藏起来，有朝一日它会冒出来。到了最后，我就成汉奸了。我，你说的太对了，日本人他就是疯狗。可是，当我发现来不及了，就春梅就没了，我没出世的孩子就没了。我错了，娘，娘你给我个机会，我就是豁出命，我也要给大家一个交代，给陆家，没出世的孩子，我就豁出这条命，我不要了。我要让大家知道，我姓白。我会给咱们白家洗清罪名，我得让祖宗们原谅我。
2: 娘。

0: 我去报仇。给我一次机会，
1: 你自己说的。你就算拿你的性命，也要弥补你所做的这一切。
0: 我一定做到，这条命我不要了。
1: 这样我们才有脸去见你爹。
0: 娘，
1: 起来。

0: 队长，哥，我刚当上队长就犯错误，上级让我杀了白金山，我却放了他。我知道这么做不对，可是我姐，她挺着大肚子求我，你说她肚子里还怀着孩子，我这时候把白金山杀了，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怎么跟我爹娘交代？我呀，不配当队长，你还是别让我当了，还是让如雪当吧。我看如雪代替我合适，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又强，我可差远了。
1: 我哥常说，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不仅要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舍弃个人情感，包括亲情和爱情。
0: 我个人主义泛滥，缺乏领导才能。
1: 陆应豪，你当了队长，担起的不只是能多杀鬼子，而是挑起咱们整个小分队的命运。你的每个决定都会互反互惠，对咱们小分队有影响。好的，那就是咱们顺利完成任务；坏的，就是导致咱们整个小分队灭亡。
0: 我知道，可是怎么一掺进自己的事儿，我就做不到啊。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越是艰难我们就越要战胜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
0: 你要是能相信我，那我就能做到。哥，你看你妹多会做思想工作，这要当队长了还真要跟她多学习。

0: 哎，二虎。
1: 哎，
0: 兄弟们，这是要干啥去啊？
1: 哎，我跟你说，大小姐，我们刚得到消息，鬼子从虎头山上撤了，现在山上就剩薛一刀的王八犊子带着几十个人。当家的说了，让我招呼兄弟们杀过去。
0: 啊、
1: 哦。
0: 你去找陆云豪，把这件事情告诉他。
2: 好，
3: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都给我准备好了。
0: 爹，你干啥去？
3: 丫头，爹告诉你，日本人从虎头山上撤下来了啊！爹今天上山，好好收拾薛一刀这小子。
0: 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你不能私自行动，等陆云豪回来再说。
3: 我等他干啥呀？那虎头山是我家，我想回去就回去。
0: 那山上的情况你摸清楚了呀？万一鬼子有诈咋整？
3: 丫头，你爹傻呀？啊，你爹在山上早就不好哨子了。这事儿啊，实打实的，日本人肯定是撤了。走吧。
0: 也不行。
3: 嗯，
4: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不好了！佟大当家的要带着他的兄弟们去攻打虎头山，我们谁拦都没用。
5: 走。
0: 你要非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哎。你去干啥呀？你可不能去！哎，来来，你们两个看着大小姐啊，不能让大小姐离开半步。
0: 哎，
4: 是，
0: 干啥呀？哎，爹，别闹！佟老虎，佟老虎，你听见没有？哎呀，放开我！佟老虎，
6: 佟大当家的。
7: 这是要带兄弟们去打虎头山呢？
3: 啊。
7: 现在可不是时候啊！
3: 那你说啥时候是时候？
7: 那薛一刀投靠了日本人，日本人给他的武器装备和人员配备都比咱们强啊！现在咱们力量悬殊，现在打那要吃大亏的。
3: 我告诉你，日本人已经撤了，要说打，现在正是时候。
7: 这日本人撤了是为了支持城里的秘密计划。再说您怎么知道这日本人撤了不是给咱们下的套，等着咱们往里头钻呢？
8: 就是啊，佟大当家的，您现在已经加入我们抗联了，那打虎头山也有我们的一份儿。只有咱们捆到一块儿，那咱们打起仗来才有力量。你看现在就凭着你们这些人去了，肯定会吃亏的，咱们得保存实力呀。
3: 哼，保存实力啊，你们保存，我带着我的兄弟们走。
7: 佟叔，你忘了上次是怎么让人给打回来的？兄弟们刚恢复元气，现在误打误撞的去了，损伤实力不说，还会打草惊蛇。咱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什么？是挫败敌人的秘密计划呀。咱既然加入了抗联，那咱心得往一块使，拳头得往一处打，才打得响。

0: 这几天。撤，赶紧的。
1: 队长，
2: 陆学姐。
1: 队长。
3: 哎，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4: 你说吧。
0: 你说。
3: 快说，坤子。
1: 白家仓库附近有很多的店铺和小摊儿，我跟潘子，我俩本来想靠过去，谁知道鬼子在那儿埋伏了上百人，在那儿都待了半个多月了，谁生脸谁熟脸，一眼就看出来。
3: 那你们俩岂不是很危险啊？
2: 是啊，多亏坤子发现的早，他认识一家商铺的老板，他发现那个老板对自己伙计毕恭毕敬的，现在这小鬼子也学剑了，也会化妆了。就因为这，我们十几个差点没回来。
1: 队长，我们还犯了个错误。
3: 怎么了？
1: 我们就想尽快的支援兄弟们，把手榴弹全扔了。

0: 如雪，你对坤子这次行动的失败有没有什么想法？我还真有点想法。你说说。日本人越来越重视，准备得很充分。我决定一个人去侦查。一个人？嗯，不行，太危险了。如雪，我自己去有几大好处啊。第一，我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第二。
1: 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我随时做调整，随机应变。再者说了，咱抗联的队伍对白家仓库，也就我比较熟悉了吧。
0: 你是最熟悉白家仓库，但是坤子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你要是去了的话，很难有可乘之机。
1: 担心我了？
0: 我就是觉得你一个人去太冒险了。
1: 我不一定非得去白家仓库啊！你不去白家仓库，你怎么侦查？我把仓库的结构图拿到，不也一样吗？
0: 那是老办法了。哎，但是至少带上小凤和坤子啊。放心吧，没事儿啊。
2: 怎么烧着纸呢？白老太太出事了？不能，老太太身体挺硬朗的。嗯。
3: 哎，你们看，你们看，那不是白老太太吗？出来了。
4: 这啥情况啊？
2: 那要不是老太太……
1: 你们在这等我，我去看一眼。
3: 哎，哥。 这附近肯定有鬼子埋伏，你一定要小心点啊！别冲动，
4: 我知道，
3: 小心点。
4: 哎。

0: 他们来了，你姐不愿意受欺辱，就自尽了。你要是不信我的话，现在就开枪打死我。
1: 白金山，要不是你非当这个狗汉奸，我姐也死不了。要不是我姐一次一次给你求情，我早就一枪打死你了。今天，你就给我姐一块陪葬。别开枪！别开枪！英浩，你姐姐的死。 你姐姐是日本人，难以也给逼死的，我亲眼看见的，我亲眼看见的。人死不能复活，她是我的儿媳妇，她肚子里还怀着要出生的孩子。你姐姐这会儿在天上看着我们呢，如果她看见，她一定不愿意。 不愿意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再这样下去，陆家、白家可就都没人了。金山确实干了不少混账的事情，可是他要是死在你的手上，就太不值了。留着他，看看他今后能不能干点人事儿。

0: 我姐怎么没了？我对不起你姐，我没照顾好她，她带着身孕，就这么走了。
1: 我问你，我姐怎么没了？
0: 你绑架南野秀正，南野秀正疯了，他带兵到咱家，找咱们家要人。

我今天是看在老太太的面子上，还有我姐的面子上，再饶你一次。你要是再干那些和日本人偷鸡摸狗的事儿，我随时取你的人头！

我想再和我姐说两句话。啊，对，英浩，不管怎么说，你姐也是因我而死，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你咋说走就走了？上次回来还好好的，这次回来怎么就见不着了？爹娘走了，你也走了，剩我咋办呢？ 我当队长了，抗联小分队的队长。回头见着爹娘，你告诉他们，英豪懂事了，英豪不给你们惹麻烦了。 告诉爹娘，这笔账我一笔一笔的记着。小鬼子，我会让他们杀人偿命，我会让他们血债血偿的。你们在天上一定要。

0: 白老太太，南野大佐又要夺取谁的性命啊？老人家误会了，我是代表大日本皇军来慰问老人家的。
1: 这两盒点心就算是换了我儿媳妇儿和未出生孙子的性命吗？当时的情形你也看到了，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
0: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我们的国土上为非作歹也是迫不得已的吗？老太太，有一点你要记住。
1: 大日本皇军的尊严永远不能侵犯。你们的尊严不能侵犯，我们的尊严可以随便践踏。南野先生，我想跟你说，其实日本人也好，中国人也罢，我们就是芸芸众生，我们处在人世间就要讲人的道理，否则天理不容。中国有句老话，叫多行不义必自毙。
0: 不要再和我说这些大道理了，白金山呢？
1: 我把我儿子关起来了。

0: 同志们，今天是我第一次作为队长来给大家开会。首先我要做个自我检讨。作为队长，我们有公私分明，本来可以借机杀了白金山，但是考虑到个人的感情因素，我饶了他一命。不过换回了这张图纸，
1: 我觉得陆队长做得非常正确。如果他当时杀了白金山，肯定会引起敌人注意的。那我觉得拿白金山的命换回这张地图，比杀了他更重要。
0: 好吧，对错与否咱们事后再说，先说这张图。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的秘密就在白家仓库的地下。
2: 这不能是敌人在地下建立的秘密基地吧？
0: 没错，白家仓库就是为了掩人耳目，敌人运过来的炮弹全部运到白家仓库的地下。白金山在修建仓库的时候一直跟着，他是凭着印象画的这张图。但是仓库交接以后，敌人就再没有让他进去过，所以可以看出来敌人对这次秘密行动的重视程度。
3: 白金山的话咱能信吗？
0: 同叔，白金山的话确实不可信，但我信白老太太。
3: 哦，要是这么说的话，这张图的可信程度就高了。
0: 好，大家针对这张图发表一下意见，讨论一下作战计划。
4: このおばあさんはこんなにしこいのに、なぜ捕まえない？
5: 愚か者、死にかけの老人をやるのはたやすい。白人さんを怒らせて敵に回したら、それこそ大損になってしまう。今後も経済的に考えると、帝国にはこのような人間がまだ必要だ。
4: わかりました。
5: シュエイダオに伝えてくれ。兵馬を集めさせ、勢力圏を広める。我々は軍力で協力するとな。
4: 高連を牽制するわけですか。
5: いかにも牽制ができなくとも邪魔ぐらいはできるはずだ。高連が揺らげば我々もよく眠れる。
4: はい。
1: 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敌我双方都已经明确了对方的目的，他们在城里排兵布阵，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咱们小分队跟他们硬打只能是以卵击石。我的意见啊，遵循以往的作战经验，打以少胜多的游击战，所以这一仗不能明打，只能暗战。
6: 我有不同意见，这咱要只能暗战的话，那就只能咱们小分队几个去是吧，那就对他们打击肯定是不够啊。那之前坤子不是去过白家仓库吗？连边都没摸着就被打回来了吗？
2: 啊，
6: 那既然秘密计划那么重要的话，我觉得那就应该跟上级请示派兵，多给我们点武装是吧，要打咱就好好打，彻彻底底干一仗。
0: 小凤，上级有上级的任务，这次任务必须由我们小分队独立完成。
2: 这敌我兵力太悬殊了，这任务能完成？
0: 童叔，你有什么想法？
3: 要跟我说呀，那就明着暗着一块打。咱们人少，那力量就小，对吧？那就得用重武器，弄他几门大炮，砰砰砰这么一轰，那小日本肯定就懵了。
0: 童叔啊，这个主意要说还真是好主意，但是呢，炮弹机动差，城里还有其他的老百姓，一旦误伤其他老百姓，那咱们就成了罪人了。
3: 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没法打了。

0: 我倒有个笨主意，大家看看可行不可行？你说，
1: 爆破！
2: 爆破！
1: 爆破！
0: 那爆破就得需要有人带着炸药潜入敌人内部啊。那么大的仓库，那需要的炸药可不是一星半点。咱先不说这炸药你怎么带进去，你就是潜入敌人内部，那也是一大难关啊。
1: 是啊，就算咱们能顺利进去。
0: 那能不能出来还是个问题呢，是吧？这正是我们小分队的优势，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胜利。那炸药呢？哥。
3: 兄弟们都到齐了，有啥话就说说呗。其实也没啥好说的。南野秀正来信儿了，说明儿就给咱发枪发炮，壮大咱的队伍。我跟你们说啊，愿意跟我干的，我不会亏待你们。觉得穿这身皮。 难受的，现在就可以走。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不管咱的队伍有多大，都别给我嘚瑟。记住了，我穿这身皮只有两个目的：一，我要卢英豪的命；二，我要娶童小凤。三儿，
0: 哎，
3: 我这话说给你听的。
0: 明白，
3: 都散了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

0: 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

0: 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爸爸，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 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男也大朵来信了，嘿嘿，这小鬼子对咱真下本啊，给枪给炮，看来要让咱们给他办事儿了。
1: 可不嘛，让咱们去打抗联呢。
0: 咋的？打抗联你这么美啊？去呀！瞅你这点能耐，别忘了，我就是为了缝儿。 穿这身皮呀、啊，老子是被逼无奈啊！现在是骑虎难下了，那就把恶人做到底吧。嗯，去吧，找兄弟们商量商量。
2: 哎，
0: 别怪我了。
3: 乡亲们，
2: 武东山黄协军司令部开始招兵了，凡是马16岁的、青壮年小伙子，都给我过来参加报名。
4: 行，回家等信儿吧。
5: 谢谢。
2: 好好记啊，都记清楚了啊。哎，好。
3: 走吧，走吧。
2: 哎，大当家的，你咋亲自来了呢？
5: 有事。
2: 哎，你说，
5: 这些兄弟啊，都是我带来。
6: 一会儿一招兵的名义，跟着上虎头山。
7: 小蒋，
6: 带上一点你给我记住了啊，他们让你干啥，你就必须干啥。刘全，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当家的，走，
7: 来，过来。
6: 那25，那是有的是力气。
7: 我们的人已经混入虎头山内部，今晚我们就采取行动。我如雪、二虎，趁着天黑。 从后山坡上去，里应外合，拿下虎头山。大当家的，你跟小凤正面采取佯攻吸引火力，没有意外的情况，配合我们拿下虎头山的任务，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
8: 没有，
9: 没意见。
6: 我有意见。大当家的，你是觉得我的计划有漏洞，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2: 漏洞。
6: 我倒不敢说，我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我就得配合呀？啊？你这是把我老总亮起来了呀？你是不信任我老总的作战能力啊？那虎头山可是我家呀，要打，那我得打头阵呢。大当家的，我这不是不相信你的作战能力，我呀，是怕你跟薛一刀一见面就忘了咱们的任务了。
10: 咱的任务是干啥呀？是拿下他的炸药，可不是复仇去。咱不能跟薛一刀正面冲突。你看看，你看看，你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任我呀。反正我老童就一句话：要想打虎头山，那我必须打头阵。
11: 佟大当家的，您别生气，不让您上山呢，一呢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
6: 二呢，是不想让您看到伤心地。小李同志，其实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老总懂规矩，啊，大是大非面前，咱不乱来。那虎头山上的一草一木，我是最了解的。我要是去了，真有什么事儿，那我也能解决得了。行，那就这么定了。
12: 既然大当家的一再坚持，就由大当家的来率队，怎么样？这就对了嘛！可您别忘了咱的任务是什么。
13: 你放心，只要让我打头阵，万无一失。
12: 那就这么定了。报告指挥官，刘大哥前来报道。
13: 大哥，这是带来多少人啊？
12: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13: 这都是你招的？都是我招的。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12: 三道猴子三哥。
13: 都一个村的？
12: 都一个村的。
13: 大哥，行啊，平时傻呵呵的，这办的不错呀。 这么着，从今天开始起，这些人组成一个小队。
0: 你就是小队长吧，都归你管。
1: 哎，谢谢桂冠。
2: 兄弟们，今天是咱们老大的生日，借这个大喜的日子，庆祝你们加入虎头山黄协军。
3: 谢谢桂冠。
4: 兄弟们，都精神点儿。
6: 大当家的，我还得再嘱咐你一句，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就算咱不要炸药了，咱也别恋战。
5: 你小子，自从当上队长，你咋还婆婆妈妈的啊？
7: 哎呦，哥，放心吧，有我在呢，我盯着我爹啊。
6: 好吧，一切顺利。
5: 放心吧。出发！
8: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
6: 大当家的血气方刚的，我真怕他碰到薛一刀，搂不住自己。我还是有点担心呢。
8: 要不然我带几个人跟着他吧。
6: 你？
8: 嗯。
6: 还是算了吧，让他发现，还以为咱不相信他呢。还是我跟坤子去吧。
2: 来，兄弟们，祝大哥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3: 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2: 来，兄弟，
0: 干！
9: 来，都坐下，酒倒上，
2: 倒上，
10: 倒上，
0: 来，兄弟们，我今儿开心呐，啊！这又招了人马，又赶上了我的好日子。趁着喝酒，我跟兄弟们唠两句。兄弟们，我知道啊，我让你们跟着我穿上这身皮，有人心里不舒坦吧？
11: 说啥呢，大哥？挺舒坦的。
0: 是，这外面的老百姓在背后都骂咱是汉奸，是走狗。可是有啥辙呢？现在是乱世啊，小鬼子当道，那活着才是硬道理。只有活着才有酒喝，才有肉吃，对不对？不过呀，谁知道哪天刮啥风呢？如果哪天小鬼子跑了，那就不好说了。不过不管他是谁当家谁当道，只要咱兄弟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把这虎头山给我守住了，咱就有酒喝，有肉吃，对吧？
12: 对，
0: 来，
9: 干！
0: 兄弟们，干了！
2: 干！来，倒去！
9: 哎，大哥，
0: 啊，
9: 我咋没见着？你带那几个兄弟呢？
2: 对呀，你那帮兄弟呢？
13: 这不刚来几天吧，有点不适应。再说有点怕你，我让他们在屋里自己吃呢。
0: 怕我？
13: 啊，
0: 我有那么凶吗？
13: 不是，这不都是乡下来的吗？没见过什么世面。要不我过去看看？
0: 站住！
13: 咋了，刀哥？
0: 刘大哥，啊，他们是不想见我呀，还是真的怕我？
13: 哎，不是，都是农村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等过两天适应了就好了。刀哥啥意思？
0: 刘大哥，告诉你那几个兄弟啊，既然上了我的虎头山，就是我的人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们。不过你也要嘱咐他们，千万别有二心啊。去吧。
13: 行，我知道了，大哥。
0: 这是带来多少人？
13: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2: 你们都

0: 啥地方的？
1: 三道口的三哥。
0: 都一个村的？
1: 都一个村的。
0: 哥，想啥呢？
2: 来，喝酒！
3: 来，
2: 干！
0: 哎，兄弟们，干！
3: 干了！
4: 大哥，拖老虎回来了，他把我这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羊，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

0: 那边那两个人看着的是山上的军火库，薛玉刀在里面喝酒呢，估计这会儿都喝趴下了。现在是最松散的时候，一会儿佟老大上来，咱先把他的后路给堵了，明白吗？
1: 明白。
2: 刀哥，你不是在屋里喝酒呢吗？怎么出来了？
3: 是啊，这本来喝的挺好的，你说你非要出来，这没你我喝的也不开心呢。咋的？你这帮兄弟不是都睡了吗？这大冷天的不睡觉，跑出来都放风来了。啊？你这挺辛苦的，该歇就歇吧。啊？大哥，哎，陪我再喝点，走。
2: 三儿，
4: 走啊！
2: 三哥，走了，这咱喝点，差点酒呢。走，
4: 别动，别动，
2: 愣着干啥呀？这酒还没喝完呢，坐下。
4: 刚才跟你那帮兄弟干啥去了？
2: 没干啥，我就是给他们送点吃的。
4: 哦，送吃的，想的真周到。这送吃的都送到军火库去了？
2: 不是，
4: 该敬我酒了吧？ 咱哥俩也认识有年头了吧？我对你不错吧？啊？刚封了你队长咋的？心里不满意啊？想当指挥官啊？你干啥要烦我呀？要当内鬼咋的？啊？说，谁派你来的？
2: 不是，大哥，别给我。
4: 我不知道您说什么，听不懂啊？我听得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说，别给我装傻，谁派你来的？要来干啥？谁要上我的虎头山啊？
2: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老哥。
4: 咋的？哭啥呀？我冤枉你了。
2: 哦，是我刚才听岔劈了，对不住，来，对不住啊！带走。
4: 刀哥，刀哥，刀哥，喂不熟的狗，三儿，哎，赶快叫人，把这山寨的火把都给我点起来，月亮也好。
0: 哥，这不暴露了？
4: 啥暴露？怕啥呀？我他娘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儿，敢偷袭我的虎头山？愣着干啥？哎。

0: 那微妙，要么我去探探。去探啥呀？这须鱼刀能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没数吗？没事，
1: 举高点，都给我弄亮了啊！
2: 三儿，
1: 哎，哥，找了。
2: 哥，三儿，都安排完了？听哥的吩咐，全安排的妥妥的。这帮瘪犊子，我老觉得这晚上要出事儿啊！赶紧带人，这债前债后的，给我好好寻寻，千万别出岔子，听见没有？
1: 放心吧，你们几个给我走。
2: 刘队长，做的挺舒坦的，来吧。
0: 再给我站绑岗啊！带走，
1: 是，走，
0: 走，
1: 哎，
0: 那不是大个儿吗？完了完了，我们是不是中埋伏了？薛玉道肯定识破大个儿了。不行，我得救他去。我不能让抗联的这帮兄弟为了我徒劳苦送命啊！
1: 走，
0: 哎哎，你干啥去？你干啥去？
1: 啊！这须臾刀满世界找你，你还往人跟前送啊？
3: 他不要找我吗？我正好去会会他去。再说了，我来也不能就这么走。
0: 哎，丫头，丫头，你们都在这，老实给我待着，里头枪响了，你们再进去，听见没有？丫头，丫头。

0: 老郑，你小子在这儿呢，给我滚出来！这是谁呀？知道老子生辰，给我送礼来了吗？
1: 怎么的，小子，当了几天汉奸，连你爹都不认识了？哎呀，我当是谁呢？
2: 原来是我老丈人带着我媳妇儿回家来了，啊！
1: 大哥，咋的呀？光告诉我有人来，你也没告诉我是我老丈人和媳妇儿回来呀？我要知道你们回来，我咋的也得列队欢迎你们，是不是？
2: 别他娘的不要脸了！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他娘的早就应该宰了你！
1: 佟小凤，不管咋说，咱俩也是拜过堂成过亲的，这么长时间没见了。
0: 咱见面就骂呀！你知道不？我为了你，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切，哎呀，小子，听你这话里话外，你这委屈大了是吧？哎，这样，咱俩的事儿咱俩解决，那几个兄弟你把他们给放了啊！你把他放出来，我进去，咱俩好好唠唠。
1: 好啊，只要你们俩进来。 这才叫一家人团聚，我要这傻大个也没啥用，就知道烦我。来吧，
0: 开门！
1: 来，把寨门给我打开，迎接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带下去。

0: 大当家的，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任务。赶紧走，后山有人接应你。那你快走，
1: 老丈人媳妇儿，请吧。
0: 走着，
1: 行了，都别紧张了啊！是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了，都回吧，把门给我关上。
2: 隐蔽。
3: 哎，别动，我认识他。

0: 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下来了？
1: 薛刀发现我们了，把我们抓起来了。啊！是大当家的，还有大小姐帮我们救出来的。
0: 大个儿，这样啊，你通知陆队长，让他从后山绕过去，打掉他们的制高点。我们埋伏在前面，听到枪响，我们就往里冲。
2: 行，来，跟上。
3: 来，跟我走。

0: 这是我们当家的位置。
1: 这张椅子，老子坐了30年了。你们谁再多说一句话，我他娘就崩了谁。
2: 行了，别吵吵了。老丈人，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干啥发这大火啊？啊？你看，酒菜都是现成的，咱们叙叙旧。
1: 哼，叙旧是好事，酒就先别喝了。薛一刀，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咋想的？来，说说，来，说说我听听。
2: 好啊，我正想跟你们唠唠呢。是，我薛一刀从小上山，在这山上10多年了，我为你可算是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吧。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可到头来呢，为了一个陆英豪啊，你居然绝情绝义，要杀我灭口啊！怎么着？我为你赴汤蹈火10多年啊，还比不上个外人？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1: 我不把你当人看，我能把丫头许配给你？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我能让你当二当家的？小子，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15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3: 薛一刀，我爹对你好不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打小我爹就把你带到山寨上来，对你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谁背叛我爹，你都不应该背叛，你他娘的就是个畜生。
2: 董小凤，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我即便是条狗，我也懂感情。可你们呢，一边给我希望，一边给我绝望。你们父女两个出尔反尔，把我当什么了啊？山寨的兄弟们全都笑话我，我能有今天全拜你们所赐。
3: 我不愿意嫁给你，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你，跟我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用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记恨他。
2: 我根本不恨你爹，我更不恨你，我恨的是陆英浩。如果不是陆英浩，你早成我媳妇；如果不是陆英浩，咱早成一家人了。
1: 是不是一家人？这事先放放。你要是能把你身上这身皮脱了，从此不祸害老百姓，咱们还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以前的账，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2: 我薛一刀，从来没祸害过老百姓。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2: 咋的？这回来一次就要东西啊？要啥呀？
1: 军火库，可都是老子的。
2: 岳父大人，今非昔比了。现在的虎头山可是我薛一刀的，你这么做，让我为难了吧？
1: 我佟老虎想拿的东西，你能拦得住吗？

0: 哥，
1: 咋回事？
0: 抗联杀进来了。
1: 啥？奶奶的，一个没给我放进来。
0: 通老虎，
1: 三儿。

0: 找着了吗？找着了，走。英豪，怎么样了？炸药到手了，可以撤了。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咱们该吃亏了。好，撤。
1: 走，撤。走。
2: 二虎啊，在哪拿的？
3: 仓库啊。
4: 是仓库最里面那个位置吗？
3: 那东边那个角。
4: 你自己看看，这里是啥？啊？哎呀妈，全是子弹！那咋整啊？我带人再回去一趟。哎呀，那好像也不成啊，这。
3: 二虎，咱本来是要拿炸药，你整两箱子弹回来，这成品和半成品你分不出来吗？二虎，你就差三个撇，你是二BO。
5: 不是，那当时着急忙慌的，我也不知道啊。
0: 行。
5: 别说，大当家的，没必要发那么大火，不至于啊。嗯，队长，这本来是想帮个忙，结果这忙没帮上。
6: 童叔，你也别埋怨二虎了，这二虎也不容易。
5: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这一晚上咱也没白忙活。这不还落了两箱子弹呢吗？是不，二虎？好样的！

1: 北京火库损失多少？查清楚了，只丢了两箱子弹。啥？丢两箱子弹？嗯。哼，同老伙，同老伙，你带着小凤上山，我原以为你跟我和好呢，还什么一笔勾销。 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哥，这事儿要不要向南野大佐汇个报？

0: 咋的？打傻了吧你？该汇报汇报啊，如实汇报去啊。
1: 哥，咱要实话实说，那大佐会不会说咱哥俩无能？
0: 谁无能啊？他南野修正有能耐是吗？他南野修正拿陆英豪都没辙，拿抗力都没办法，咱们怎么了？这一仗咱也没吃亏，不就丢两箱子弹吗？去，如实汇报，就说抗联偷袭山寨，被我们击退了。
1: 妥了。
0: 唐老虎，我迟早把你请回来。
2: 佟叔，
3: 干啥去啊？
4: 英豪，我去趟哈尔滨，弄点炸药。这个老这么等着，是不是也没啥意思？我七八天就回来。
3: 去哈尔滨怎么弄炸药啊？
4: 嘿嘿，我原先在黑道上有几个哥们儿，都是搞军火的。我也不知道我这张老脸，人家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试试看吧。
3: 这弄炸药可是冒险的活啊，你没钱人家怎么帮你啊？这样吧，我想办法弄点钱，等我弄到钱以后麻烦佟叔再跑一趟。
5: 别别，你上哪儿筹钱去啊？我看要不咱就绑票得了。
3: 佟小凤，你当你还是土匪呢？咱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抗联战士能干这活吗？放心吧，钱的事儿交给我。
4: 好，行了，那就听你的。那回去吧。
6: 哎，好，回去吧。
3: 如雪，我打算进趟城，晚上就回来。
7: 你不会是要去抢银行吧？
3: 我还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打算去趟白家。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

0: 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 杂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5: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6: 买一笔嘞，
7: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8: 没有，
9: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4: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货出事了，我刚刚得到的确切的消息，货船遇到了风浪，沉了。最近的好消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我来呢，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批货虽然是损失了，但是我在哈尔滨的货主，从远东又弄了一批货，数量巨大，一批顶三批呀，而且近日就能送到。 如果咱们能把这批货进了，不但能把上一批的损失给夺回来，还能大捞一票。这是货主有要求，要货款先付。这
1: 倒是个好消息，赶紧去办吧。啊，
0: 我已经着手办了，可是我把您银行账头的钱都取出来了，也不够啊。
1: 都取光了？
0: 啊，不过没关系。
1: 不够的部分，我出就是了。白先生，自从白夫人过世以后，我听说陆英豪去过几次白家寻仇。
0: 他姐姐走了，他能饶得了我吗？有件事儿，我始终弄不明白。
1: 以陆英豪的身手，杀你易如反掌。为什么你会安然无恙呢？还不是有家母舍身相救吗？要不然，早就让他给毙了。还是你老娘有面子。好了，抓紧去办货吧，别再出差错了。
2: 同志们，这回进城十分顺利，不光解决了经费的问题，还解决了运输的问题。不
3: 会是白金山改过自新了吧？白金山是没这可能了，他要再这么下去，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4: 哥，你不会把白金山给绑了，勒索他们家了吧？
3: 你哥我现在是小分队的队长，我能干这种事吗？
4: 这难不成？
3: 人家白老太太自己把钱给你了？没错，白老太太知道日本人要用秘密武器谋害百姓以后，毅然决然地捐出了全部的家产，让咱们买武器、买弹药。
2: 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咱就不愁完不成计划了。
3: 而且啊，老太太知道日本人控制了武器运输的道路以后，给咱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以白家买卖药材为由。
5: 让咱把炸药夹杂在药材里面运输进城。渡辺，今日からはバイキを見張るんだ。あのロバも一緒だ。
6: 大佐，あのおばあさんは目にいらないと言ったでしょうね。なぜまた見ついて？ロバを見張るのはルインハオの足止めだ。 ルインハオがロボを使って画策しないようにだ。今のバイケの力ではそうするほかはない。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您稍等，太君。啊，
1: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2: 是不对，准备撤。

司令部お願い。保護します。保護します。駅の倉庫です。駅の倉庫です。奇襲されました。使用お願い。使用お願い。

0: 少爷，脸色煞白，怎么了？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渡边带着一大群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把咱家药店给封了。我看事儿不好，就赶快回来给您报个信儿。该来的早晚会来。事不宜迟，媳妇儿。 我不是让你存一批货吗？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伙计过宋州城去，交到抗联的手中。那些药品应该够他们用上一阵。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份货主的名单，如果药品不够，跟他们联系。这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一定会帮忙。这些都是难以挣的黑心钱，你都交给抗联吧。
1: 大少爷，这抗联神出鬼没的，我上哪儿去找？别
0: 装了，别跟我说你找不到抗联。媳妇儿，到了抗联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你就留在那儿吧。
2: 大少爷，我知道这次白家凶多吉少，你叫我留下吧，你和老夫人出去躲躲。
3: 躲什么躲？娘。
1: 生是白家的，人死是白家的鬼，我还怕他们不来呢。老夫人，还不快走，快走啊！大少爷，老夫人，喜官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0: 喜官，走吧。
4: 抓紧时间去准备吧。哎，要我说呀，最重要的那就是快。咱们呢，把行动时间放在晚上，正好是小鬼子睡觉的时候，咱们进入仓库，打他个天昏地暗，措手不及。
5: 白家仓库我比较熟，我跟白喜贵去过几次，我知道走哪条路能给他来个攻气不备。哎呀，这个办法也挺好的。队长，你说呢？哥，你啥意思啊？日本人
6: 军管了白家仓库，他们是怎么布防的？咱们并不知情。如果贸然突

0: 袭，很有可能受到日本人明哨暗哨的控制，那样会对我们抗联小分队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1: 损失不就是死人吗？打仗那就得死人，他们不怕死，咱也不怕死啊。
0: 童叔，咱们是打仗去了，不是拼命去了。我知道大家都有不怕死的精神，但是我们针对的是日本人的秘密计划，而白家仓库是日本人秘密计划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得保存实力，不能跟日本人硬碰硬啊。
2: 那咱们就打游击战，给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再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
3: 你这话说的真好听，关键咋打？
0: 我们跟日本人的兵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但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派一个先锋队携带炸药包潜到白家仓库，炸毁他们的弹药库，另外再派个游击队潜伏在仓库周围，爆炸声一响，我们搞他个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4: 嗯，你们说这么半天，我觉得陆队长这主意最好。
2: 嗯，好是好，就是看这个先锋能不能完成爆破弹药库这个重任。
0: 没错，而且要万无一失。
2: 嗯，
0: 这个计划有一点小小的纰漏，都会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1: 队长，我老童来抗联有些日子了，一直也没给我机会显示身手，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我去来个釜底抽薪，措手不及，行不行？
2: 童大当家的，您就别去了，这个先锋的任务呢，九死一生，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要完成，否则我们后面很难取胜。
4: 对，如学姐，这次任务我去，我办事你们都放心。
1: 就让我去吧。
4: 不是，你看我去，我跟你说，我这年轻，我跑得快。
0: 行了，都别争了，这个先锋还是由我来当。第一，我比较熟悉地形；第二，我有丰富的敌对经验。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赶在部队到达之前炸掉仓库，给部队清除障碍。
3: 李如雪，你觉得怎么样？

0: 陆英豪确实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人选，但是你现在是我们的队长，责任重大，请你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放心吧，我怎么舍得？
1: 咱们抗联小分队呢？哥，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你这次炸仓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总要有人帮你探路、望风、做掩护吧。反正这些我头小凤也都熟。
2: 小凤，我知道你成熟了，也知道你勇敢了，可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更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1: 哥，我跟你去。不都说吗？上阵亲兄弟，不管是死是活，这辈子我跟定你了。连围巾都缝在桌布上了，还跟我混？
3: 没事，一会儿我不带了，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3: 记住了。
1: 那就这么决定了，这个任务由我和坤子来完成。
3: 嗯，好。队长，执行任务之前。 得探探底吧，上次是坤子去的，差点出事儿，这次就让我去探底吧。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剧毒，中毒必死。
0: 跪下。

猴子，家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你可都看见了，别埋怨我。到了也没能给你们白家。 与其这么苟且地活着，不如我们娘俩。

0: 大嫂，大嫂阁下，大嫂阁下，好消息！是货到了吗？哎呀，大嫂真是神人呐！可是他们一不小心把货给送错地儿了，送我家去了，所以还得辛苦您一趟，到我家去验货收货。
1: 送到白府去了啊！对，基本上是半个院子呀。老太太高兴，还给咱们备了一桌酒席，说得好好的庆祝庆祝。老太太真是善解人意啊，我也正好有一些要事，要找她老人家聊聊呢。
0: 那正好。 大佐，请吧，请吧，大佐。

0: 老太太，我已经恭候多时了。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用好酒来款待我们的朋友，一是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二是要感谢你这些年关照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1: 老人家所言极是啊，我也正想和老太太谈谈心，说说话。
0: 倒酒。
2: 是，娘。大佐。

0: 一闻就是好酒啊。不过很遗憾，这杯酒我不能喝。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跟朋友喝酒，不是朋友我滴酒不沾。
1: 这话从何谈起呀？这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朋友？
0: 我们当然不是朋友，尤其是老太太你。我们不仅不是朋友，老太太你还是帝国的敌人。说来惭愧啊，我一直忽略了老太太的能量，你的能量远远地超过了你的儿子。
1: 哼，我有什么能量？我是个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太婆了，我不过也就是混吃等死。
0: 我开始也这么想，却不曾想老太太的身子骨如此的硬朗，精力如此的充沛，以至于我们多次围剿陆英豪的关键时刻，你都能够机智地帮助他顺利地脱险。
1: 南野大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吗？
2: 看看这是什么。

0: 你们表面上装作是皇军的朋友，实际上你们和陆英豪是一伙的。你们偷偷的买炸药给抗联，现在证据确凿，还想抵赖？
1: 既然这样，那我就承认，人是我救的，炸药是我给抗联买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原因非常简单，我就是要捣毁你们的阴谋诡计。

0: 我知道我今天难逃一死，我们相交一场，陪我喝个送行酒吧，最后我自行了断，这总可以吧？
1: 大佐，好啊，我可以满足你最后的心愿。谢谢大佐，谢谢，谢谢。
2: 大佐，
1: 大佐，
2: 顔刊の記事一色用を使いました。薬品を渡す途中で高齢のところへ。

他们命真硬啊，这么挣都弄不死你。看来我为白家和准备报仇，是没希望了。但是，陆英浩是饶不了你的。 你可以要我们母子的兄弟。

白金山，你就是一条喂不熟的狗，太让我失望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

0: 发完就没有了，粉丝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
2: 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着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 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 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 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 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 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 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 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独立双暖，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暖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暖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暖，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暖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暖不串味，左暖煮饭煮粥，右暖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2维码，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 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

0: 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

0: 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暖电饭煲。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抢抓重大活动契机和黄金消费节点，我区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25万张消费券，精准施策，激活消费新图景。政策赋能，资源聚势，我区文化产业换道超车，微短剧加产业破圈出彩。第23届东博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已进入。

0: 最后冲刺阶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为抢抓中国动物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契机，以及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消费节点，自治区商务厅于八月到十月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消费券，全方位激发广西消费市场活力。
0: 与以往普惠式发放不同，本次消费券发放的设计更加注重场景联动和精准引流。针对文旅联动活动，发放50,000张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8月15号到10月31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微信小程序、携程旅行 APP、 飞猪 APP 三大平台同步开放申领通道。消费者凭中国动物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电影、剧目演出、景点游玩、交通出行等票根，可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消费者逛完展会景区、看完演出赛事，即可同步享美食住宿优惠。该举措实现观展、观演、观赛、游玩与本地消费联动，释放票根经济潜力。为服务日益增长的入境客流，本次活动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8月21号到10月31号，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推出7档专属满减福利。境外人士可通过中国银联、支付宝国际版2大渠道参与活动，在离境退税商店消费可享受退税加满额立减双重优惠。这是广西首次将离境退税优惠与消费立减补贴相结合的创新举措。餐饮消费方面，8月15号到10月31号，消费者登录美团、抖音 APP 搜索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贵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领券专区，领取7档满减券。消费券覆盖日常简餐、朋友小聚、家庭聚餐等场景，支持消费者品尝螺蛳粉、柠檬鸭、荔浦芋扣肉等各类贵菜美食，点燃市井烟火气。
1: 25万张惠购广西电商消费券上线，既有面向普通百姓的餐饮券激活市井烟火，又有创新推出的票根经济，把观展、观演、游玩与本地吃住消费串联起来。同时还有专门设置的境外来客补贴，实现离境退税与消费立减叠加，兼顾国内市场与入境消费潜力。这一套促消费组合拳不是简单的普惠撒钱，而是巧妙的精准施策。它摆脱了以往发券了打折了的促消费逻辑，精准对接重大展会、节假日节点，用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一手稳住了民生烟火气，一手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多元消费场景，让政策红利直达商户与消费者，为激活消费潜能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近年来，得益于政策赋能，广西的微短剧加产业风生水起，一个个广西故事搬上国内荧幕，一步步贵产短剧走向海外。
0: 在南宁龙门水渡景区古雅的亭台楼阁间，正在紧张拍摄的剧组成为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游客游览时偶遇拍戏现场的经历，让他们觉得既新鲜又惊喜。
2: 你观光的时候呢，还可以顺便作为一个路人在那，在那倒是挺好的，肯定很惊喜呀，是不是？
0: 游客觉得新鲜，景区也尝到了文旅加短剧的甜头。景区工作人员说，从去年开始，陆续有剧组前来考察取景，目前来拍摄的都是外地剧组。他们之所以选择南宁，首先看重的是这里的服务和环境。
3: 3部电影在我们这里同时开拍，剧组反映啊，文旅局也给他们提供服务，做得非常的 OK。
0: 正在设置中的微短剧《天降福星》讲述了一个非遗红糖家族传承的故事。导演张丽说，他5月份就来南宁筹备了，这已经是他在这里拍摄的第5部戏。从选角、选景到拍摄、剪辑，全流程都在南宁本地完成。当天的拍摄场景选在南宁的一所大学校园。张丽还提到，广西的非遗资源丰富，他们正在孵化非遗题材剧本。
4: 我们也在孵化一些非遗的剧本，就是打造南宁和广西这边本地特色的一些剧集。
0: 流光映彩文旅总策划、总导演胡家辉说，他多次到广西采风拍摄，于去年扎根南宁。未来，他的团队计划在南宁建设影视基地，带动影视文旅发展。

0: 多戏拍完以后一下变成了旅游景区了，变成了热门打卡点了。我们也是以这个理念来做，把当地的产业带动起来。
1: 广西拥有甲天下的山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厚重的红色文化与独特的边关风情，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近年来，我区相继出台2025年微短剧加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和贯彻落实微短剧加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实施方案，推动微短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7月2号，自治区广电局微短剧加文旅重点扶持项目微短剧《我在古代当神医》在南宁开机。该剧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海思文化交流基金会、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采用古今穿越的叙事结构，以医学世家青年桂生的视角，串联壮医药、现点酒、瑶族药浴、水质疗法等特色非遗诊疗技艺。剧组奔赴桂林东里古村、罗城大乐洞屯、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等地实景拍摄，让古老民族医药文化可视化、趣味化、场景化，展现广西民族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推动民族医药文化实现破圈传播。
2: 我很喜欢这个剧本的设定，了解到了广西壮医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手法，竹罐疗法呀、水质疗法以及各种。
1: 据介绍，该微短剧将登陆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多语种译制覆盖东盟多国新媒体渠道，为讲好新时代广西故事、中国故事贡献全新的数字力量。15/5期间，广西将实施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融合行动，积极推进 AI 加微短剧布局，高质量打造中国东盟视听周、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加强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更好服从赋予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我区微短剧家的成功实践，本质上是文化产业的换道超车。在过去，广西在全国影视产业版图中大多是取景地的配角身份，如今借助微短剧轻量化、低门槛、强传播的行业特性，广西以政策补位、 AI 赋能的系统布局，成功将自身区位优势、多民族文化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从过路取景到产业扎根的角色转变。当前微短剧加融合发展在广西14个社区市遍地开花，撬动各类消费新场景，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构建起跨境文化传播的新通道。小切口承载大格局，微作品彰显大担当。广西微短剧加产业的破圈出彩，让方寸屏幕成为展示八桂风貌、传递广西文脉、讲述中国故事的崭新窗口，谱写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当前第23届东博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爱社区展区及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超过3000家，参会采购商预计超过3万人，充分展现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的鲜明导向。东盟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确认参展企业近500家，参展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生活消费品、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参展阵容中，中国大唐集团、中国银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已确认亮相，数量较上届增长约30%。大疆、迈越科技等超70家邓玲、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将集中参展，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平台对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创新成果集中释放，本届东博会会期将展出新产品约300件，新技术200项，涵盖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区域产业升级新趋势。采购团组增量提质，中国超30家机构明确组团参会，国外近40家机构意向组团参会，经贸配对已全面启动。据介绍，历经22年积点，东博会累计参展参会企业近50000家，采购商超150万名， 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平台。
3: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1: 下节您将看到，首批九名海船船员在南宁海事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沪杭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17号，首批9名海船船员在南宁海事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
1: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长与驾驶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签注的适任证书，方可上港履职。此次取得签注的船员为任职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的海船船员。随着平陆运河构建江海直达全新运输模式，海船可经由运河实现江海联运。海船船员取得加注平陆运河内河航线的适任证书，是海船驶入平陆运河航行的法定必要条件。为沪杭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南宁海事主动服务，量身定制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签注培训班，并通过压缩成绩核验周期，缩短证书办结时限，落实材料预审、专窗办理、高效办理等服务举措，高效完成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签注工作，填补了平陆运河无持签注内河航线海船船员的空白。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第3航站楼的最新建设进展。
7: 南宁机场未来的样子你见过吗？我身后就是南宁无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从外部来看呢，现在外面的装修基本初具雏形，大气磅礴的毛体书法南宁两个字已经安装完成。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航站楼外立面装修基本成型，停机坪上登机廊桥、驻航灯光等设施正在加紧安装。在航站楼内部，暖通空调电器设备智慧化配套工程及内部精装修正在稳步推进。建筑面积大约43.2万平方米的 T3 航站楼，采用三纵两横整体布局，搭配双 U 型港湾式设计。造型融合飞机机翼与鸟翅概念，目前 T3 航站楼的百鸟神衣造型出现，
8: 非常的壮观，宏伟壮观，非常好。
1: T3 航站楼设计63个登机口，进机位占比超过80%，旅客完成安检后到达最近登机口，仅需步行大约110米。超过70%的登机口步行距离控制在600米以内，将大幅缩短旅客候机通行距离。航站楼还设有大约3700平方米的双层观景平台，旅客可以全景观看飞机起降。此外，地下一层即可办理直机安检，实现高铁、地铁到站后无缝换乘，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8: T3 进去了应该会方便了，会有很多直达的飞机过来。
1: T3 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400万人次，2027年投运后，南宁机场总旅客保障能力将达到5000万人次，跨入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
3: 日前，粤桂合作影片《这个三姐有点牛》在崇左市大兴县明氏田园正式杀青。
9: 该片以新时代广西为叙事背景，讲述壮族山歌手新一代刘三姐坚守山歌传承、守护壮景文化根脉的励志故事。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年轻化视角挖掘山歌、壮景、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新时代壮族儿女传承经典的精神风貌。全片在崇左大兴县明氏田园、天等县建龙山、延陵山庄以及龙州县天晴壮寨等地取景拍摄。据介绍，该片由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广东有为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联合摄制。影片即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明年年底与观众见面。
3: 榆林市博白县江宁镇四连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岛，1986年，寥寥数十只鹭鸟远道而来，如今数万羽鹭鸟翩跹繁衍，种群日益壮大。
10: 这是8月10号傍晚记者蹲点小岛记录的画面，成群鹭鸟翩飞，万羽归巢，
11: 非常震撼。快门按得根本上就停不下来，这就是生态之美，这画面呢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10: 这样震撼的场景，护林员黄叶斌再熟悉不过，他一直与这群精灵比邻而居，守护相伴。
12: 我们这里的白鹭就叫白鹤，当初来的时候是几十级，我爷爷说鹭鸟是一种吉祥鸟，我们要保护它。
10: 爱鸟如护眼，这句话像家训一样刻进黄家几代人的血脉。可早年环保意识淡薄，自发护鸟谈何容易？
13: 人家来抓鸟，去管人家，人家用铁链也打了他，后背他妈妈也打伤了。
10: 危险与不解都没能让黄叶斌退却。从自发保护到2017年成为护林员，黄叶斌的护鸟之路越走越坚定。40年来，他风雨无阻，每天早晚巡岛2次，救助受伤白鹭1000只。
12: 有一种掩鸟恐虫的一种意思，鸟回来好像多了一个家园，在这里陪伴我们，我们就要保护它。人给畜人留条路，畜人给人留生机。
10: 一家人的孤勇，渐渐成了一村人的自觉。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护鸟队伍。
14: 我们四连村形成了一支200多人的护鸟志愿者队伍，大家每天分组轮流巡岛守护鹭鸟。
15: 村规民约中专门新增护鸟条款，不捕捞幼鱼幼虾，给鹭鸟留下天然饵料。
10: 为筑牢鹭鸟种群的生态屏障， 2001年，博白县建立纳陵水园林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广西多部门则在岛屿所在水域展开系统整治。
16: 我们推动建立了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将岛屿保护与周边陆域、水域污染控制结合起来。这一片水域的水质长期达到3类级以上。
10: 生态持续向好，陆鸟种群日益壮大。这座小岛从最初的荒岛渐渐变成白鹤岛、百鹤岛，到如今的千鹤岛。
17: 千鹤岛已成为广西最大的陆鸟栖息地，目前岛上栖息着大白鹭、夜鹭、麒鹭等多种陆鸟，其中还有黄嘴白鹭、岩鹭这些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里的陆鸟常年有3万只以上，春夏秋季最多能达到5-6万只。
10: 千鹤岛的生态之美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18: 清静，然后环境好，水也好，租下来这个地方想做一个房车营地啊。
19: 还有白鹭，
20: 就是感觉原生态的。
21: 在岛的周边来完善配套，严控开发强度，主打观鸟摄影、农家采摘，真正实现护好陆鸟、盘活景区，带动乡村共同增收。
12: 看到我们现在的发展，感觉我们保护陆鸟，取得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这个节里，我们是做到了。
3: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22: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今年全区将聚焦抓实林草执法、自然保护地排查整治、野生动植物和林木种质资源保护、林业植物检疫执法等7大重点领域，统筹组织开展绿网飓风2026集中行动，同步推进森林防火攻坚和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全力筑牢森林资源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全区野生动植物案件查办228起，打掉犯罪团伙17个，森林防火查办行政案件107起，松材线虫病防控成效向好，累计清理死亡松树6.4万株，同比下降近37%。国有林场山林权属纠纷化解有序推进，截至7月20号，纠纷化解率达54.49%。
9: 针对快递行业缺乏专属用工规范、用工管理缺少统一标准等制度短板，8月11号，南宁市邮政管理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印发《南宁市快递行业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同步配套发布快递从业人员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此次指引围绕用工管理、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劳动保护、权益维护等6大方面，系统规范行业用工秩序。该文件为全区首个快递行业劳动用工专项指引，为南宁市快递企业合规用工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提供制度化、标准化支撑。
3: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出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有趣。
7: 哎，肖先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像不够像，
2: 买一起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6: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0: 广西标本兼治，系统推进涉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美丽广西建设的实际成效。陈刚到南宁调研 AI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陈刚开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韦涛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强调，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将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生态环境部查评。

0: 改治防管工作思路，动针碰硬抓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美丽广西建设的实际成效。依托自治区搭建的五级联动责任体系，贺州市中山县珊瑚镇落实主要领导包保联系机制，集中力量啃下历史遗留污染的硬骨头。地处历史矿区的广西桂华城公司曾经各类污染问题叠加，当地统筹县乡村三级力量协同攻坚，自2025年4月以来，企业累计投入1900万元完成五项力行力改任务，同步新建雨水重金属净化装置，对历史采矿坑水塘开展封堵与生态修复，区域地下水水质持续改善。
1: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东部水塘的这个治理，用了这个一个半月的这个时间，从这个外面剥离了这个干净的这个土壤，总共回填了这个42万吨的这个土。截至目前，公司针对涉众已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六项问题整改已完成五项。
2: 接下来我们会一方面做好日常排查管控，紧盯重点区域和隐患，另一方面运用智能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同时压实整改责任，严防问题反弹，并加强部门和乡镇联动执法，全面守护环境安全。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科学施策。广西发布34项涉重金属地方标准，对1919个污染源建立2张清单，实行一起一测精准帮扶，3000字入库管理1274个污染源全部纳入质控核证范围，分类实测消耗管理。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区恒丰选矿公司曾存在私设暗管、排污等10余项严重隐患，在当地督促下全面停产，并投入4000万元开展系统性整改。通过新建智能化污水处理站，实施尾矿干排技术改造等举措，企业生产废水回用率提升至96%以上。
3: 整改后无废水外排，地下水监测达标，厂区及周边环境明显改善。我们房市污染反弹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监测预警，闭环隐患排查。
0: 在百色德宝铜矿尾矿库曾因防渗设施缺失导致地下水深超标，当地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久治理，分步实施整改。一方面通过末端自动化净化，让下游地表水稳定达到3类标准，另一方面从源头截流，完善防雨防渗立体防护体系，并规划用5年时间逐步回采清运老旧尾沙进行资源化利用。
4: 为确保到2030年底前完成全部整改目标，德宝铜矿公司将严格按照中长期治理方案，加快老库段尾沙回采与综合利用，实施库底防渗工程等分阶段系统性推进尾矿库环境隐患治本工作。
0: 今年以来，广西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力结合，建立进口矿闭环监管、矿山修复协同推进等源头管控制度，建成关键金属产业集团与研究院，编制1+2+8规划体系，设立专项基金，推动传统矿业向绿色化转型。此外，广西不断完善应急保障与技术管控体系，目前已建成10个县级应急备用水源，3个区域重金属应急物资储备中心。截至目前，累计开展28批次回头看，核查517个污染源，国办督查指出的24个问题完成整改11个，生态环境部发现的17个问题完成整改14个，阶段性成效显著。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 AI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扎实推进我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更好服从服务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广西山海星辰文化传媒集团是一家微短剧全产业链综合性影视传媒集团，国内储备版权超1000部，月均票房3.5亿元，业务覆盖全国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陈刚来到广西山海星辰文化传媒集团，详细了解微短剧生产经营、市场宣发与东盟文化交流及数字化转型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发展 AI 加微短剧，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为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光同尘中越广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打造面向东盟的 AIGC 动画短剧与品牌视觉内容创新中心。在该公司，陈刚认真听取 AIGC 视频生产流、海外业务与布局、外商投资、东盟国家合作新模式等情况汇报，与企业外籍员工交流，观看正在承制的越南大电影工作流演示，希望企业依托广西面向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深挖中国和东盟优秀传统文化，深耕原创精品创作，打造 AI 加 IP 影视生态，着力培育数字文化品牌。陈刚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全力支持在贵文化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丰富新型文化业态。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是自治区政府与国家广电总局共同推进建设的产业基地。陈刚在基地详细了解基地建设以及推动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发展情况，听取微短剧制作流程介绍，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广电总局赋予品牌优势及广西独特区位优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打破传统产业孵化器固有模式，内容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打造视听内容的国际交流高地。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子公司。在该公司，陈刚认真听取 AI 短剧产业生态构建、 AI 短剧创作成果与规划等情况汇报，观看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数字人刘三姐视频，对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开创传统出版传媒集团 AI 时代实现数字化转型、 AI 加文化创作，特别是围绕影视产业创作实现全流程商业化、开创人工智能时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新路径给予肯定。陈刚要求全区国有文化企业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差异化发展，促进广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腾飞。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周义觉等参加调研。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一期开展调研。
5: 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广西首批炼铚型龙头企业，具备年产20万吨高端铝合金材料的能力。陈刚走进该公司车间厂房，查看南南铝加工航空航天高端铝新材料生产线和国产首台套滚底炉设备，听取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监管企业改革总体进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思路和安排，以及广西投资集团建立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等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国有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参与打造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由该集团创新引入专业运营主体极兔速递合作。

0: 做贡献，可满足日均400万件以上的分拣需求，保障商贸流通、民生寄递等公共服务。陈刚来到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听取广西北部安国际港务集团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盘活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增强国有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随后，陈刚走进智能分拣中心，查看智能化分拣设备运营情况，与极兔速递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依托广西区位优势，加强与广西国企协同联动，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促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致力于构建交通加能源加 AI 智慧物流生态。在该中心一期，陈刚走进施工现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在物流和低空多场景的集成和应用，注重商业闭环。陈刚还现场听取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等情况汇报，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新产业新赛道布局的体制机制，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更好地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更好履行和服务重大战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县市社区自治区民宗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0: 广西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连续3轮入选国家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近年来承担并完成多项有关重大研究项目编纂任务。韦涛来到研究院语言博物馆、东盟文化交流中心，详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语言研究和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情况。他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深入基层调研，力争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为地方相关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决策，助力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南宁市江南区纳红街道佩红社区常住人口约1.58万人，聚集着汉族、壮族、瑶族、苗族等19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户县式社区。韦涛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社区基本情况介绍，与居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社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韦涛强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多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优化提升户县市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自治区民宗委，韦涛参观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展示厅、广西民族宗教工作展示厅，了解全区民族工作等情况。韦涛指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自治区民宗委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创新普法载体及形式，让法治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结合广西实际，扎实推进5个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我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大力支持自治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抓好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0: 8月17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北海，围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结合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开展调研，出席在南宁召开的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并讲话。
1: 孙大伟先后调研北海建滔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北海市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山港公共码头、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北海海运职业学院、北波湾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园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1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在南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聚焦关于以新质生产力开拓我区海洋经济新空间等提案进行协商。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意见建议。提案办理单位自治区海洋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负责同志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孙大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化对发展向海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向海思维，凝聚向海共识，助力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准切口，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抓好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增强提案办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提案建议的转化落实，更加有效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8月18号，卢兴宁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方组委会会议，通报东博会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等多领域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效，介绍广西扎实推进政商邀请、组展、经贸活动、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宣传、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情况。
0: 8月18号，苗庆旺出席2026年广西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任务，持续深化联建、联动、联管、联治，聚焦风险防控，深化标本兼治，破解突出难题，强化基层基础，守护生态屏障，夯实各方责任，提升海上执法工作水平，维护北部湾海域平安稳定。8月17号，崔国华赴南宁市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并调研，向广大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鼓励大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性，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积极拓展 AI 加医疗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健康广西建设。8月17号，南宁海事局完成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筑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内河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筑证书后，该局针对海船船员推出的平陆运河航线迁筑业务。此次共有9名任职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的船员成功取得迁筑证书，线上申办快速办结，广西新贵船员有限公司船长秦伟康足不出户就成功申办到平陆运河海船航线迁筑，成为本次新政落地的首批受益者。
2: 取得这个海船的一个平陆运河这个迁筑以后，我们海船就可以直接从海上把船开到平陆运河，也可以从运河里面开到海里面，为我们航运提供很大的便利。
0: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迁筑的试任证书。有了这项资质，海船就能实现江海互通，打通江海联运的通行壁垒。为保障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南宁海事主动服务，提前摸排企业船员需求，联动院校航运企业搭建协同平台，量身定制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迁筑培训班，并通过压缩成绩核验周期，缩短证书办结时限，落实材料预审、专窗受理、高效办理等服务举措，高效完成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迁筑工作。
3: 从培训到考试到发证，我们都给予了最便利、最快捷的服务。

0: 这次航线迁筑的申请呢，也是全程网办，实现了船员领跑腿。
1: 8月14号，华为中国行2026广西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峰会在南宁举办，研判行业前沿趋势，分享工厂创新经验，落地产业战略合作，搭建起政产研企深度联动的生态平台。会上，华为与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未来各方将打通金属新材料汽车制造产业链的数字升级通道。峰会还发布适配本地产业的行业加 AI 伙伴联合解决方案，覆盖矿冶大模型、智能排程、产业集群平台、智慧矿山运营、合规智能体及园区智慧运营等关键领域，整合算力底座、工业大模型、工厂应用软件与生态服务商资源，降低中小制造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普惠区内工业主体。今年以来，南宁市锚定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定位，多部门协同打通便利化堵点，入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市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9%，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游客占东盟入境过夜游客的94.8%，占全市入境过夜游客的60%。近日，全区首单市县政策性设施大棚蔬菜种植保险在北海合浦落地。该险种采用大棚主体加棚内作物一体化综合保障模式，保障台风、洪涝、重大病虫害等风险，还将棚膜防灾拆卸人工费纳入赔付范围，破解设施农业靠天吃饭难题，助力农户稳增收。8月14号，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修订正式实施，新规将缴存年龄放宽至16周岁，取消地域限制，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申请缴存，同时优化缴存调整规则，统一贷款政策，欠缴满3个月账户自动封存，灵活就业人员业务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感谢收看，再会。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权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八路军骑兵，
1: 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2: 干什么？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关注天气。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我去下雨的地方不少，雨量图上小雨是连成片，中雨大雨呢插花式的出现在个别地方。从主小时雨量来看，这雨呀都是零零散散四处出击的短时阵雨，预计接下来几天我区仍以阵性降雨为主。今晚到明天，河池、百色、崇左、南宁、玉林、河野、海三市雨量会达到中到大雨量级，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明晚到后天，桂溪、河沿海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全区多云，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降雨减弱，气温升高。后天和大后天，桂东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今晚到明天，桂林、柳州、来宾、贵港空气质量为优到良，其他城市雨水清洗作用明显，空气质量为优。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后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三天内风力4到5级，阵风6到7级。预计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3摄氏度；柳州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桂林多云，27到34度；梧州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北海中雨，26到32度，东北风4到5级；防城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东北风3到4级；钦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东北风3到4级；贵港阵雨26到34度；玉林大雨26到32度；百色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贺州阵雨26到34度；河池阵雨26到33度；来宾阵雨26到34度；崇左中雨25到32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3度。
4: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5: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6: 白一笔嘞！
7: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8: 没有，
9: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总统访华。
0: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至28号在京举行。

0: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
0: 美国方面称不打算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称不接受最后通牒。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2: 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

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宋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0: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 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1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

0: 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
0: 据介绍，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将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同时提高城乡流通网络效能，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方面，还将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持续拓宽居民就业增收渠道。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守住能源安全底线，稳步推进绿色转型，加大油气勘探开发，持续加大鄂尔多斯、渤海湾等重点含油气盆地常规资源勘探，推动海洋油气产量当量达到亿吨级规模。同时要加快页岩油、页岩气、深层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突破，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让更多的城市、园区、家庭接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到2030年，我国将逐步建成自主可控、绿色低碳的现代油气产业体系。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0: 前7个月，长三角3省1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7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今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

0: 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1: 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75%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新规，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管理政策，助力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缓解定点医药机构垫资压力，减轻参保群众就医负担。截至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将建筑门窗、预拌混凝土、石材等6大类72种产品纳入绿色建材认证范畴。全国绿色建材认证获证企业5725家。今年1至6月，全国绿色建材营收近13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0%。据拱北海关统计，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开通6年来，截至今天，通关旅客累计超1.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超1325万辆次，口岸日均客流、车流较开通时均实现翻倍增长。今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至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亿千瓦时。今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记者今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一事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3: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

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

0: 外交部，除了日本领导层在普京总统登岛仪式上的反应，我们还要跟他谈谈大使应如何在驻在国开展工作，尊重驻在国法律以及驻在国相关程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白宫称，不打算延长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说，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称，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使库什纳16号、17号先后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新任主席哈亚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外媒报道称，各方在推动加沙和平计划上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库什纳17号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但哈马斯官员此前一天透露，以军停止袭击加沙地带，撤离至黄线是哈马斯执行和平计划的先决条件。而根据17号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据英国媒体日前援引乌克兰军方消息报道称，乌军近日首次使用包括尼安无人机在内的英国造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据俄罗斯媒体17号报道，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表示，相关报道证实英国正将赌注压在冲突升级上，试图借他人之手遏制俄罗斯。俄方警告英国卷入冲突越深，代价越高。据加拿大国会众议院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17号晚，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实名联署一项请愿，要求政府驱逐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并要求国会就美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指出，胡克斯特拉多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合理化。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7: 水手局海星战会。
8: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9: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0: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1: 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
12: 老张可能出事了。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0: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好好解决这个人，不要让他有十个胆也不敢跟我对着干。
1: 留活口吗？
2: 蓝河料理店，王当铺打电话的就是这儿。
3: 我来过这家店。
2: 你来过？
3: 金门饭店行动那天，我跟着凶手来到这家店，但我当时并没有找到他。
2: 进去看看。
4: ご注文の天ぷらでございます。お飲み物の方はよろしいですか？よろしいですね。はい、決まりました。
5: はい、何話です。承知しました。お待ちしてます。
4: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中午好、这是菜单。
3: 谢谢。
4: お父さんの分どうしようか。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4: お刺身頼もうか。そこで待ってよ。
6: 你好，我有个朋友前两天在你们店里面预定了一桌晚餐，里面有一种鱼，他想换成另外一种，我得告知那个店员。
4: 你想换成什么鱼？我帮您寄也是一样的。
3: 哦，他想把鳗鱼换成秋刀鱼。
6: 啊，对，换成刀鱼。
3: 我那位朋友要求比较多，比如说配菜一定要现在当季的柿子叶，所以我们想跟店员确认一下。
6: 对，
4: 两天前的话应该是吉田君，可是吉田君请假了。
6: 吉田君？
4: 吉田英夫，平时是他专门负责预定和对外联络的，但是他刚刚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6: 那你知道他住哪儿吗？或者他平时除了料理店还会去什么别的地方吗？
4: 吉田君好像是位学生，但是他从来都不提自己的事。
6: 哦，谢谢
7: 啊。今日は家帰る？
8: いや、帰れない。
7: 今日も帰らないんだ。俺はもう何日も家に帰ってないから、さすがに今日は帰らないと。

0: 书。日本校服，
1: 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是校徽，能看出来是哪所学校吗？
0: 看不出来。
1: 这扣子和骆明明捡到的一模一样。

0: 金门饭店行动那里，应该就是这个叫吉田英夫的接到当铺老板电话，知道了我公寓的地址，也是他开车到现场接走了凶手。
1: 我们只注意到凶手穿的是警服，却忽略了他警服下面穿的是什么。照这么说，骆明敏就是从校服摔下来的扣子。
0: 眼下要做的就是查到这个校服来自于哪所学校，

0: 你别说，我没事，你怎么样？
1: 我应该没事，先赶紧离开这儿吧。
0: 没了，钱包应该是在不早的时候甩出去了。
2: 老四，哎，
1: 一碗面。
0: 有啊，
1: 老板，借用一下。
0: 啊，好啊。
2: 老板，两碗面。
0: 啊，好。
1: 你觉得刚刚那算死亡威胁吗？ 他面儿觉得算，那就算吧。你接下来什么打算？该怎么查怎么查，我是不会现在放弃的。那你觉得，刚刚是谁派来的人？
0: 冯广云。
1: 如果真要是冯广云，你再查下去，就不是停职这么简单了。
0: 校徽的图案，李学员看一眼就记住了。接下来我自己查吧。那套校服的样式是明显的日式校服。我认识几个在政府做事的朋友，应该能从教育局查到是哪所日本学校。
1: 教育局是查不到的，日本人在上海办学校是不会跟我们登记的，他们的学校都由巨流民团管理。
0: 巨流民团，对，日本侨民自治团体。巨流民团不可能透露线索给我们，我知道几个做制服的纺织厂，还是我去查吧。上海情况你不太了解，
1: 你就不怕停职变撤职啊？
0: 我要是怕的话，早就收手了，也不会等到今天。
1: 你干嘛？吃面啊！我有说分给你吗？每一次吃面你都不掏钱。我刚刚不是给了一枚铜板吗？下回救人之前啊，先保护好自己。
0: 那不是怕你死了？
1: 老板，拿个碗。
3: 啊，好啊。
4: 高点，低点，低点，哎，哎，不行，高，高，高，哎呀，哎，过了，低点，哎，好，别动，别动，别动，来，大家看这里啊，
5: 哎，
4: 笑一个，笑笑笑，3、2、1，走。

0: 好嘞，
1: 谢谢骆师傅。
0: 不客气，都接力接放的啊。哎呀，我以为这个老六是最后一个啊，怎么有个小七出来了吗？
2: 不嫌多吗？就是添双筷子的事儿。
0: 没错。
2: 哎，骆师傅，照片啥时候回来取啊？
0: 你们这样啊，后天啊找敏敏来拿就可以了。哎，你们放心啊，他现在已经跟着我学手艺了，顶多半年打理铺子没问题。
2: 这女孩啊，打理照相馆，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合适。
0: 没错。哎呀，
1: 你说什么呢？这骆警官每天已经忙不过来了，人家一边当警察，还得要打理你这铺子。你呀，真不心疼你闺女。
0: 他现在已经不当警察了，啊，你想啊，这打理铺子不比当警察自在啊？对不对，明明？哎
1: 呦。你看我生的这两个，
3: 行行行，
1: 我要是有这么个鸟，
0: 骆师傅，你先
4: 哎，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后天啊，
1: 还没说完，
4: 来后天，
2: 行行行，
4: 后天后天后天啊，
2: 行行，骆师傅你忙啊，
4: 行行，
1: 那我们先走，
4: 好好好好
1: 好
4: 好，
1: 我们先走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后天啊，
2: 行行好嘞，
4: 后天后天后天，好，哎走走走好走好，哎后天。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报告所长，我当警察是因为想要保护家人。
0: 陆
1: 明明。哦，
0: 对对对，我知道你考了最后一名那个小丫头。不要不好意思嘛，这几个跟你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2: 陆明明，第一次出警就抓这个小偷，值得表扬。
1: 警察，
3: 陆警官，你很善良。如果你想要做一名好警察的话，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4: 陈队长说的对，你能成为一个好的警察，至少比我更有可能。

0: 爸，你天天把姐这么关在家里，不让她出门，不怕她憋坏了呀？
1: 我就怕她被别人夸几句，又回去当警察了。哎呀，我知道，但你去看看她现在那个样子，之前天天跟我吵，现在安静的像只兔子一样。
0: 那不如你所愿吧。

0: 我找你找到你了，我去厕所找你啊！他们说你搬到这儿了。你怎么？晚上你能来一趟我家吗？
1: 怎么了？骆警官情况严重了。
0: 没有没有没有，不过他现在挺惨的，天天被我爸关在家里面不让他出门。师傅，我想个办法，需要你帮忙。行吧，向警官，我姐现在真的很需要你。
2: 知道了，谢谢，晚上见。这是谁啊？我妹妹她妹妹，找你有事啊？说是让我去她家看看罗警官。现在队员有事，不应该第一个找我吗？为什么找你啊？
3: 因为我和骆警官是搭档啊，而且他受伤。

0: 我有责任，互相之间关心一下很合理。合理，这个合理。
1: 走。

0: 先生，你喜欢船吗？
1: 我侄子喜欢船，他还跟我讲过麦哲伦环球航行的故事，你听过吗？
0: 我只听过巴尔沃亚第一个发现太平洋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乔建石。
0: 你好，乔建石同志，我是石俊宇，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我们的接头暗号的。
1: 上级安排我来和你接头，一共有三件事。第一，你需要唤醒一名休眠中的同志，他一直是邓明远同志单线联系的下线，现在他将这名同志托付给组织重新启用，今后就由你来担任他的上线。
0: 好，我尽快和他接头。
1: 第二，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交给我的，上面的人你应该认得。
0: 这张照片是谁拍的？
1: 申报一名姓彭的爱国记者，他也是救国会的委员。我听上级说你在追查孟加案的凶手，如果找到凶手了，你可能需要根据照片上的内容慎重考虑如何处理的。
0: 好，我知道了。
1: 你负责保管的那部电台现在什么情况？
0: 之前是100瓦的哈特莱发报机，但是我在公寓试过了，灯泡会闪，而且最近电子监测越来越严，所以我改成了50瓦。
1: 上级决定重启这部电台，负责中央和上海方面的联络，这也是你第三个任务。但是现在人手紧缺，没有专门的机务员、报务员和译电员，也就是说这部电台的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你一个人来完成。
0: 没事，我都会，我随时准备恢复工作。
1: 在这个时候启用你的电台，是因为关系到组织的最高任务，国难当头，仍有人在沉睡，现在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必须团结一切爱国者奋起反抗，逼蒋抗日，尽快让全民族同胞齐心抗战。而救国会是这股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的首要目标。上级决定从现在开始由你继续领导这支小组，参与统战救国会的计划。季太太将担任你和救国会之间的联络员，你的电台负责连通上海和中央。
0: 我知道了。
1: 这个是他在监狱里给我的。我这次来上海原本是为了执行营救计划，邓明远同志知道回到南京就意味着牺牲，但他还是拒绝了这个计划。

对我来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候。希望组织保存力量，不要再有同志为了营救他而涉险。我按照他给的地址，去当了这把汇丰银行保险柜的钥匙，里面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最后一次为伊斯克拉计划筹集的资金，钥匙就交给你了。 伊斯克拉计划能够走到今天没有中断，是因为你们这支小组。上级让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提出表彰，并为小组每一位成员的付出和牺牲表达敬意。邓明远同志放弃营救，是为了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哪怕走到最后只剩下一名同志，只要还在继续战斗，他的苦心就没有白费。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范老板，范老板，到底是谁找到了赵边疆的女孩？现在可以说了吧？
1: 麻将馆，是麻将馆打来的电话。
0: 你太紧张了，放轻松。放轻松啊，范老板。
2: 不然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这明明就是为打架。
3: 谁呀？我这挺好，你呢？
2: 这是叫打架
4: 吗？打架！
5: 来，别闹！
6: 这地址的确是我打电话告诉东光当铺的，是这么回事。我手底下有一个伙计打杂的，叫骆天祥，是他说碰巧在街上看见这个女孩回家的。
0: 人在店里吗？
6: 啊，谁？骆天祥啊，他请假了，今天没来。
0: 把他的地址给我。
6: 他家具体地址这我记不太清楚了。不过他家呢，在我这附近开了一家照相馆。哎，要不这么着吧，我打电话给警察四所的陈队问问他。哦，天祥的妹妹正好在四所里边也做警察，陈队长肯定知道具体地址。
0: 他妹妹是警察？
6: 对呀，前段时间还受了伤呢。哎，其实天祥请假就是因为要回家照顾他妹妹，这家人怪可怜的。哦，扯远了，我现在就打电话问四所的陈队长哈。
0: 不用了。
6: 不，他知道具体地址，我给您。
0: 不用了。
7: 哎哎，这位警官，您是哪个所的呀？哎，听您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

0: 怎么了？
1: 你过来！
2: 啊，怎么了你？啊！
0: 哎呀，你赶紧上！
1: 妈，老老鼠把肉吃了。
0: 在哪儿呢？
1: 那就是下面。
2: 哪儿？
0: 你先下来，你先下来。
1: 我害怕。
0: 下。
1: 我害怕。芊芊。
3: 老鼠哪有老？
0: 哎呦，你看，哪儿呢？
1: 你出什么事儿了？
4: 桌子底下去了。
0: 下来。
4: 你下来。
5: 走了吧。
6: 你怎么会在我家？
7: 要不要出去散个步？
6: 跟我。
8: 洗脸呢，而且我还穿着睡衣，这怎么出去啊？
1: 就在里边，我看着他跑进去的。
2: 给他手电筒，我给你拿手电筒。

0: 哎，那手电放哪儿了？啊，在这儿。爸，爸，这手电。
1: 哥，你快帮爸一找找。
0: 下来，下来，红星，下来。
1: 知道了。
0: 下
1: 来。
0: 这边别喝了，别喝了，别喝了，这你要的。
1: 哎呀，我也没办法了，爸是做的行为太小了。
0: 行，你看。爸找着了吗？爸。没有，可能跑了。
1: 不能，我看见他钻到下面去了。
0: 来，我看看肉。肉在这儿。这么大一口？
1: 真的，这么大一老鼠呢？
0: 是够大。哎，
2: 要不我自己下来试试走走吧。

0: 这种现象叫做海的波长，对，因为有风。不一定是因为有风，海上经常会出现膨胀波，这种机械引力波可能是很远的涌浪膨胀水体的延续，只是肉眼不容易看清楚而已。
1: 哦，我明白了，是因为水是透明的，
0: 因为它的波长很长。

0: 前警官，你在当警察之前真的是在大海上天天捞鱼的渔民啊？
1: 陆警官，我们的船好像从岸边飘走了。
0: 这是在哪儿啊？
1: 前面是入江口，再往前就到黄浦江了。
0: 黄浦江，我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向警官，你会不会划船？
2: 反正我们都已经飘走了，要不我们就走得更远一些吧。

0: 是黄浦江了，
1: 对。我从小就生活在上海，天天都能看到黄浦江，但还从来没有在黄浦江上划过船。黄浦江再往前，会流到什么地方去啊？东海，最后汇入太平洋。太平洋。
0: 你到过太平洋？
1: 去过。太平洋有多大？很大，大概有几十万个上海那么大。
0: 几十万个上海。

0: 那你能给我说说太平洋吗？
1: 在中国的最南端，太平洋的西海域，有一片领土叫南沙群岛，有一片海叫南海。那一年我坐船经过南海，夜里躺在甲板上，看见几百颗流星从天上坠落，看见漫天的星云慢慢地沉入大海。那时候我觉得人真的很渺小，但神奇的是，人渺小的眼睛却能装下所有的辽阔。
0: 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1: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0: 你说到的地方，看过的景色，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贺青青说的没错，你真的什么都知道。
1: 我只是比你知道的更早一些而已。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不也知道了？再说啊，也有你会但是我不会的东西啊。
0: 真的？是什么？
2: 舞技体操。
0: 舞技体操
2: 啊？你会舞技体操，我就不会。
0: 那是因为我之前上警察培训的时候学的，不过也只是学会了而已。如果是你去学的话，你肯定练得比我更好。你和我妹妹洛青青都一样，是那种看书一眼就能看会，学东西一学就能拿到第一名。你知道我是那种人吗？
1: 骆先生说过，明明是那种就算给他答案他也会抄错的人。学东西很慢，学了也不一定会，会了也不一定能做好。就像你虽然参加过警察培训，但真正和凶手面对面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基本可以说是什么都不会。
0: 我爸爸怎么跟你说这些？
1: 但我问过我自己，如果我和你一样什么都不会，那天晚上面对凶手，我是否和你一样有勇气跟他拼命？我想，我不一定会有。大部分人也许都不会有。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0: 你是放弃了他？说话！说话呀！来了，翅膀硬了，现在合起来骗你。
1: 你好，请问这里是洛天祥先生家吗？你是哪位啊？我是洛先生的朋友，麻将馆叫他帮忙去了。那骆警官在吗？听说他执行任务受了伤，我是专栏作家，想写篇文章替他做宣传。
2: 我儿子呢，没有日本朋友，我女儿也不做警察了。哎，
1: 那骆警官应该知道他救的那个女孩在哪儿吧？让我见孟多慈也可以。
2: 我不认识孟多慈，我们也不做宣传。

0: 警官家是在这边吗？
1: 对啊，就说是55号的。
2: 55号，这是38号。

0: 怎么这么讨厌呢？
1: 那个伯父，来看看绵绵
2: 啊。
1: 啊。

0: 来了。
1: 你可算回来了，我们等了你好久。
2: 人都已经回来了，各位，拎着东西回吧。天阳，
3: 哎，
2: 宋哥。
0: 爸，他们是我的朋友。
2: 晴晴，满姐带上去。
4: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2: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4: 我不认识啊。
2: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了。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6: 保护家人。
5: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7: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6: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6: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6: 什么？哎，
10: 比咱仨还有趣。
11: 哎，肖远征来啦。
8: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做一下，不做一下，
2: 来一起嘞！
3: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4: 没有没有没有，
5: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6: 下面播送8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2: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爸，敏敏说的对，这都是他朋友。
1: 这些算朋友吗？还有你，还认识日本朋友啊？
0: 我不认识啊。
1: 你可别骗我。
0: 我真不认识。
1: 刚才有个人找上孟什么多词了。
2: 爸爸，你怎么知道孟多词？
1: 我哪认识什么孟多词啊？刚才有个人来，一会儿找你哥，一会儿又找你，还认识什么孟什么多词？一听就是个东洋鬼子嘛。
3: 袁尚，怎么回事？
4: 林秋实就是孟多慈，她就是文化饭店遇害那家人的女儿。这件事情除了我和陈浩之外，只有凶手知道。
5: 红发，你说那个凶手都给骆警官打成那样了，还来找骆警官，他到底想干什么呀？
6: 管他想干什么，今天晚上就拴好骆家了，他就算变成苍蝇也不让他飞进去。

0: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 没事儿。
0: 这一大帮子人啊，干什么呢？晚上赖着是不走了？
1: 那不会，一会儿就走，您就踏踏实实休息就行。

姐，之前你说四所人都很照顾你，我还以为是你安慰爸爸和哥哥的。你看现在，前面有人看着，后面有人守着，大家真的都在保护我们呢。看来他们是真的很关心你。行了，快点睡觉吧。

我不喝，谢谢。你弟弟在外面干活还顺利吗？挺好。平时在印刷厂给人当牌子工人，星期天呢去书店帮人卖卖书，都是队长托关系帮他找的差事。替我跟他说声抱歉。如果不是因为我插队。 他现在应该在四所当警察。其实我弟他不想当警察，他跟我不一样。他平时就喜欢看看文章，跟一群大学生上街闹游行喊口号。我也不懂他们年轻人那些事儿。不过我算是想明白了。一人一命。

想干什么干什么吧。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0: 队长，
1: 哎，二本，
0: 查到地方了，
2: 查到了，图案是校徽，日本人在红果办的学校，具体情况咱们回思索再说。
3: 你们怎么在这儿？
4: 昨天来个日本人找上门了，我们怕是凶手，就在这儿守了一夜。
2: 行，先回思索，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4: 哎，好，
2: 走。
4: 走。
5: 查着什么了？

0: 你不是说你想回去当警察吗？
1: 我差点丢了，你还想回去当警察？我就想不明白了，到底为什么那么想回去当警察？
2: 我一开始想要当警察，是因为想要赶走那些找哥哥麻烦的人。我以为穿上警服，我就是警察了。我就是想保护那些我可以保护的人。但是后来发现，我离真正的警察还很远。我也以为， 我会像从小到大所有事情那样，虽然我当了警察，也会成为警察里当的最不好的那一个。可是，居然有人说我很厉害，还说这和能力高低无关。所以你就铁了心了。 昨天，我想了一夜，我想，这和当不当警察没有关系，而是和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有关。也许，我永远也没有办法成为像队长那样匡扶正义、厉害的警察，甚至有一天，我就不当警察了。但是我想， 我至少应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爸爸。在思索这段时间，我第一次觉得我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思索的人都还挺喜欢我的，而且我也喜欢他们。
1: 妈妈还是头一回
2: 听你这么认真地说一件事情。爸爸，你同意我回去了？
1: 在爸爸的心里，永远都不可能同意你回去。

0: 奇了怪了，你们四所是招不到女警吗？成天一堆人守着你，就算是担心你，咱们家里也不是没人呢，还有我跟你哥呢，堆人守着你还不回家，就守着你个大傻丫头。
1: 我知道了，才过来。1早有人打电话报警，麻将馆的老板被人给吊死了。
2: 麻将馆叫什么？
1: 何毅。我蹲地方离陆警官家不远，这还没完呢。哼，东光当铺的伙计被人开枪给打死了，你又有的忙了。
3: 你不是被停职了吗？让人来了，
4: 所长，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3: 你出去！你是这样啊，现在是这样。哎，王总，你也出来了，干什么？我在服装厂的订单样图上查到，那套校服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校服，也就是说目标很有可能就是这所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一名同党。 叫做吉田英夫，我怀疑他们的身份也是为了掩人耳目，还有别的身份。刚刚老左说了，另外两起命案很有可能跟他们有关。
4: 我刚才打电话过去问了，现在学校只有下午到晚上有课，下午是2点开门，晚上最晚到7点。但是今天学校放假了，明天才正常上课。
3: 那我们明天再动手。学校的位置在虹口区。 靠着苏州河周围是大片的日侨区，环境对我们非常不利。我们必须要把目标引到小路上才能动手。今天时间还早，昨晚都没睡，都早点回去休息。
5: 队长，队长，你看谁来了？
6: 骆先生。

0: 你们在我家窝了一夜，现在敏明呢要回来，我怕你们饿坏了，照顾不好他。天祥、芊芊，
1: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
2: 大家快吃吧，我爸爸做了1、2、3、4、5、6份呢，都是我从小爱吃的。
0: 谢谢罗先生。
3: 谢谢罗叔。
0: 您不是停职了吗？对了，还有你，你不是不当警察了吗？
4: 向警官他不走了。
1: 对，叔，向警官不走了，骆警官这也回来了，我们这四座又齐了。

0: 这个是警服，本来不打算给你，但是我知道，爸锁不住你，但不代表同意。
1: 所以，我会更加时刻记住。 我要保护好自己，谢谢爸爸。
0: 晚上按时回家。
1: 一定。

0: 会的。
1: 没事，没事，趁热吃啊。早点回家。
2: 嗯。
0: 罗先生，慢走。
2: 队长，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0: 欢迎回来。
3: 太香了，
4: 我来陆源就闻见这个味儿了。
3: 嗯，太香了。
4: 还有什么？
1: 哥，你尝尝这个饼，哎，太好吃。
0: 给老左留份。
1: 好嘞，好嘞。
2: 你别过了分了，你自己要吃吗？
3: 哎，对呀。太乖了，太好吃了。
2: 慢点，慢点，别噎着了。
1: 那你尝尝这个，
3: 真香。
2: 嗯，
3: 我不想吃了。
4: 我们放，不
2: 能吃。我跟你们说，我从小吃我爸爸做的饭，学校的饭我都吃不下，就我爸做的饭最好吃。回头请你们去我家吃饭怎么样？
3: 嗯，来，这情况。
5: 老四，老四，
6: 我不是所长，你才是所长呢。你是哥，你是所长。
0: 是。跟你说个好消息啊，敏敏归队了，他跟他爸带的早饭你拿了一份。
6: 他没事了？
0: 没事。你还生气呢？
6: 他没事，你呢？都停职了，你说你还混什么混？怎么说你都不听。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上次那金老板那保镖，我觉得那差事挺好的是吧？正。啊！一惊一乍的。
7: 但愿你一路平安，桥头见过，隧道的光明。一别数日，不知老友是否安好，暂时一首表我牵挂之心。如时间方便，请于本月26日老时间老地方相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愿你桥到坚固，隧道到光明。这是我和邓先生的固定接到方式，以前我都会拿着伞这个时间在这儿等他，但实在没想到今天是你。
1: 组长被捕之后，组织把重新唤醒你的任务交给了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的新上线，以后就由我接替邓组长和你单线联系。
0: 组长还好吗？
1: 他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这个接头的方式就是他托组织告诉我的。今天除了重新唤醒你，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这张照片是救国会一名记者拍下的，右边这个你很熟悉，公安局副局长谭世远，左边这个拿酒杯的男人还不清楚身份，中间这个叫李建植树，他在上海经营一间叫红金善堂的慈善堂，而且被上海公安局评过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谭世远给他颁奖章的时候还登过报纸。
0: 这条新闻我记得，红旗善堂门口经常有警察过去维持难民的秩序，都是凤凰院派去的人。
1: 救国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浪人出入，怀疑他们在进行间谍活动，所以托组织帮忙调查李建植树的身份。结果我们查到这个人日本人曾经在关东军第四科任职，负责军中宣传，哈尔滨大观园的宣抚工作就是他主持的。而且这个李建还曾经代表满铁柱南京事务所向南京政府推销铁道车辆器材，深得日本军方信任。
0: 你的意思是谭世远通过李建植树勾结日本军方？
1: 对，这关系到孟家的凶杀案，我知道你跟向远生一直在调查。
0: 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1: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但是现在谭世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世远也会让他们逃脱制裁，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这也是今天我为什么找你的原因。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组长拒绝了组织的营救计划，因为他不希望再有人为他而冒险。

0: 被转到南京军人中央监狱。
1: 然后呢？
0: 启用你是组长向组织提出的最后一个申请，他没有东西要给你，但他把自己的代号给了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037。
1: 组长，我还有个问题。等我被正式启用那一天，是不是也有个代号？就像您那037一样？
2: 当然，
1: 当然会。你是个好警察，陈豪。警察对于你来讲，不仅仅是保护色，也是你的梦想。我知道，你是个心中有梦的人。

0: 我曾问过邓先生，当我被正式启用的那一天，会不会也有个新的代号？现在有了，但没想到是这一个。如果有人还能再见到邓先生，请帮我转达，我程浩一定完成好任务。
1: 希望行动一切顺利。

0: 每次来每次都哭，你很喜欢船啊？喜欢。我还想过，也许有一天我能够当上舰长，但没想过有一天我会坐在这里给一群小孩折纸船。
1: 和刚来四所的时候不太一样。你不也变了吗？我？
0: 坏了这么久的门锁，今天突然想起来要修。以前活得太潦草，今天算是重新开始。还有，这不你要搬进来了吗？把屋子收拾得像样点。今天如果能够顺利抓到凶手，事情就结束了，我也该回南京了。 但是走之前，我一定要亲眼看见那个人被判刑，也算是兑现了我给秋实，还有托我来上海那个人的承诺。那。 合作愉快。 一切顺利。

0: 谢谢啊，老板。
1: 好，坐。擦干净点啊。
0: 好嘞。
1: 报纸给我一下。哎，来。

情场面。

啊，是吗？

0: 队长，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对，也有可能凶手像猫在某个地方看着我们。
1: 缩头乌龟，之前还死追着罗敏敏不放，今天怂了，
2: 估计看我们人多，不敢出来了。
1: 队长，要不要找剧院的人把灯开开？
0: 把灯开开，这不跑了吗？
1: 那我们怎么办呀？
0: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你干什么？
2: 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这太危险了。他现在没有去世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他也知道这个学校已经暴露了，错过这一次，他就没有机会了。

0: 小婷，有人从小厅走，向远山跟着他。你们俩守门口，二白从那儿走。
1: 明白。
0: 小心点。
2: 我会一直跟着你。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出于同情心，我特地从参谋长那儿申请了再次提审，把您的学生华先生给请来了。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局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他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施者微光，照亮山海。方寸讲台，孕育希望。
1: 我会守护着我们山村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2: 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滨江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
3: 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所愿。
0: 以坚守育希望，以初心赴新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这里是广西罗城，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人杰地灵，木老珍宝，水运之城，长寿之乡。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罗城独特的风情魅力，或是开启一次舌尖上的盛宴，体验一场木老式的狂欢。或是立于百米天坑之上，尽享一次速度与激情。
1: 是百岁老人的巅峰赛现场，现在是最强大脑的对决。
0: 或是邂逅一位百岁的棋友。
2: 不够也下不够的，
1: 一百岁的爸爸你都下不够。
2: 不够吧，我是下不够的，你也下不够的，你是。
0: 体验一场忘年之旅。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珍宝之地。
3: 阿姨不是南乡，阿姨为什么呀？
1: 哦，奶奶装备好了。
4: 这么可尴尬了。
1: 可尴尬了。
0: 眼前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瞧瞧，面色红润，腿脚灵活，你可猜不出他的年纪。
5: 八一岁嘞，
6: 一百一岁，我手都颤抖了。我现在老人身体真的好好啊。
0: 没看错。这位李秀英奶奶已经是110岁的高龄了，今儿一早起床收拾打扮，不是为了别的，是准备上街呢。今天是罗城宝坛乡的墟日，秀英奶奶可不能错过这个热闹。
6: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只有两个地方可去。如果你上山找不到他，那么你一定要上街去找他，你一定能找得到。好来来来，
0: 这是秀英奶奶的小孙女给她的评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您可能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110岁，年纪摆在那儿。别急，别着急下定论，且先看下去。
1: 金箍棒出门了，
7: 导演，
1: 想给他配乐，噔噔。

0: 他拿的一根滚，他都剁鸡的壳了。那种固定的拐杖还不一定拿。他走路可能我们好多人都走不过他呢。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去。
0: 上啊，自己来呢。经常自己下来赶集的，自己走上去，走下来，然后自己坐车来。
2: 秀英奶奶是罗城的长寿明星，街里街坊都知道她，也很尊敬她。 此行除了买买买，还得招呼自己的小粉丝。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兴时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做得一手软嫩鲜香的农家豆腐。如今虽已百岁高龄，做豆腐的手艺仍不减当年。经过浸泡的黄豆吸饱了水分，此时正是时候。经过石磨的碾磨，黄豆变成了细腻的豆糊。再经过淘洗、过滤、煮浆的工序，豆浆开始慢慢凝固，变成了豆花。接下来就是把豆花放入豆腐模具里，静待时间的变化。
1: 这都是什么？
2: 你看，作为羊肉汤，豆汤那没用啊。
1: 所以那个不是豆浆，是粥啊。
3: 粥啊。
1: 大米粥。
3: 啊，对。
2: 大头给。
1: 豆腐粥太养生了，粥很香，豆腐味很重。
0: 秀英奶奶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过滤的黄豆汁水煮成了豆味浓郁鲜美的豆腐粥。豆腐渣也要物尽其用。
2: 上午我不得豆腐吃，压得我都老了的。
1: 哪是喂猪的？
4: 搞不过。
1: 就忙不过来，我发现。
4: 又要去忙。
0: 要准备做豆腐酿的馅料了。七分瘦三分肥，油脂在高温中溢出，依次加入木耳、葱花、花生碎、糯米饭，这香味可把在场的小朋友馋哭了。
5: 奶奶给我拿一碗。哟，
1: 这么好吃啊。
0: 经过时间的沉淀，豆花脱去水分，黄豆摇身变成了豆腐，色泽白嫩，豆香浓郁。豆腐馅已经备齐，豆腐也做好了，现在得瞧瞧咱们豆腐西施的手艺了。把豆腐揉碎攥于手心，将豆腐馅料塞在其中，让豆腐酿在手上翻滚，锁住水分，迅速成型。最后趁着热油下入锅内，当两面煎至金黄时，秀英奶奶家的农家豆腐酿就大功告成了。哎，秀英奶奶，准备吃饭了，您这又是去哪里呀？
6: 奶奶跑去哪里？
0: 记者跟着秀英奶奶一顿小跑，没练个三五年，怕是也赶不上奶奶的步伐。
7: 奶奶，去哪里呀？
2: 奶奶去哪里？
7: 哦。
2: 喂，猪啦！
1: 挨家挨户的叫吃饭呢。
0: 一顿忙活，终于可以吃午饭了。
3: 哎，我发现奶奶不吃，哎，怎么又跑了？
8: 她喜欢逛，她不喜欢吃。她特别人多的时候，她喜欢逛，
3: 就跑来跑去。
9: 他们那个年代的跟我们不一样了，女人不上桌的。
3: 女人不上桌。嗯，
10: 奶奶就是100多岁了嘛，相当于一个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很小的时候，男的跟女的基本上是不共桌吃饭啊，所以可能奶奶她就有这种习惯。
8: 让她坐下来很容易的，你说给她拍照，她马上就坐下来。她最喜欢的就是拍照。来，门当爹，还问她我印这样不用，快点，赶紧走点嘛。
1: 奶奶，这是什么呀？
11: 我
1: 是
11: 条
1: 猪肉条。自己家自己做的吗？
8: 对呀，自己做的。
1: 那我尝一下。
8: 奶奶教我们做的。
1: 奶奶教的。
8: 奶奶年轻的时候做的。
1: 哎，好香啊！直接就可以吃了吗？
8: 可以，直接吃。
1: 哇，好好吃啊！
8: 奶奶教的，奶奶传下来的手艺传到我这里了。你传给我，因为我长得跟她有点像，所以只传给我。
12: 没打扰你。哇，
2: 那个你。
0: 弥漫着辛辣味的肉干在唇齿间撕咬，鲜美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吮指回味无穷。
3: 要吃好吃的这个猪肉条、牛肉条，必须要来罗城这个百岁老人家，这个味道呢是由奶奶传下来的。
0: 当然，此等美味，牙口不好的，凡先请绕道。

0: 酒足饭饱，这会儿家里来客人了。今天是乡镇卫生院上门给秀英奶奶体检的日子。
1: 就很正常。
2: 你这个肺啥卡了？这个年纪的有这个身体，这个肺工作。
0: 罗城县政府除了不定期对高龄老人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很多惠民养老政策。
3: 他是4月份开始110岁，乡镇上面的话就过来帮他调查嘛，拿他身份证来一看，刚好4月18号得了那个1000块钱。
4: 我们现在高龄补贴100到109岁，每个月是500元，奶奶是110了，110到119岁是也是1000元一个月。
1: 哇，那奶奶
4: 120岁以上就是2000元一个月了，每人。
5: 公家国家累了，照顾我不老累了，很孤单。
1: 现在生活比以前好很多吧？
5: 你都真累了，你累了，你更累了。哎，玩个最努力，玩滚滚更熟工的。你是爷的爷，叫不公平，你呀来接小官，到到真官员大外官官呢。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7: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8: 买一笔嘞，
9: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7: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2: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3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原定下午去山上采竹笋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在这样一个清凉雨天，特别适合听故事。秀英奶奶也主动和我们聊起了她的过往。
1: 公忙嘛，过去没夜老么嘞嘞，公忙都真背得十几倍的。
2: 公公又背十几倍，
1: 因为公忙嘞，我有熬得背三倍，有熬得头得背嘞。公妈没搞过，
2: 没搞过啊，
1: 又盖房子。
3: 就是奶奶生的孩子也差十几岁，也是因为战争。
2: 对。
3: 然后奶奶和她妹妹差年纪大，也是因为战争。
2: 对，你看一说到那个一点的，就马上又感性了。哦。哎呦，我听到我都眼泪流下来了。他每次说他都掉眼泪，都会就回忆那一段，可能是真的人生中最难过的。
0: 李秀英奶奶年轻时经历很坎坷，六岁时父亲就上战场当兵打仗，一走就是十几年。当老父亲九死一生返乡的时候，李秀英奶奶已然成家出嫁。
1: 你才怪你到底一了来，我的女
2: 儿，
1: 我的女儿没呀，我高人带不得。
0: 秀英奶奶一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加起来也有近百人。
3: 奶奶叫得出所有孩子的名字吗？
2: 叫得出。奶奶给奶给不给奶不？没不啦？
3: 一个一个字
2: 哦。没不啦？
3: 这是谁？
2: 顾不啦？
1: 向梅。
3: 向梅。
2: 向梅。你不啦？
1: 这老楼，这建楼是来烂。
3: 哦，
1: 建是不烂。
2: 宝，这是媳妇。
3: 那个。
2: 不
1: 了，现在嘛老烂烂喂，那个宝，有个宝，
2: 有个宝叫宝，我也是孙子，嗯，宝，
1: 你老五，你得不要啊？公毛苗那个发肥嘞，公毛苗那个公狗肥，
2: 就他们，他上去的三代都是上百的，都是上百岁以上的才。
1: 我那叫是乖不得嘞，
2: 以前还旧社会哦，都一百多岁，他那个意思。
0: 今儿一早，秀英奶奶告诉我们，她的两个妹妹要来拜访。这不，闲不住的秀英奶奶又背上背篓。上山去给妹妹弄点新鲜的山货。还没爬上山，眼前的小溪就把记者拦在了对面。
2: 奶奶直接跳水过，
3: 上山下水无所不能。
0: 终于顺利进山了，原来是秀英奶奶打算上山挖些笋子给妹妹们。
1: 你看她搞急了个没？
0: 挖笋可是个技术活，但秀英奶奶只需要一把水果刀，顺着竹笋的底部横着来上一刀，再稍微用点力，这么顺势一掰，一颗新鲜的笋子就进兜里了。果然百岁牛人出马，一个顶俩。
4: 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5: 这个叫鸡屎藤。
4: 鸡屎
5: 啊？对，鸡屎藤
4: 是那个鸡屎。
5: 有一些人的话，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啊有点臭，像鸡屎味，属于一种中草药，像拉肚子啊，小孩不喜欢吃饭，老一辈就经常拿这个来做这种粑粑呀。
0: 鸡屎藤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将鸡屎藤叶子打成浆汁，遵照一定的比例，把糯米粉和粘米粉混合，配着芝麻白糖馅揉搓成团，再放在鸡屎藤叶子上，蒸煮半个小时，刚刚好，鸡屎藤糍粑就出锅了。至于这股来自鸡屎藤的味道，您自行脑补。糍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妹妹们下午过来了。虽然姐妹三人经常相聚，但作为大姐，秀英奶奶每次都会在门口焦急等待。
3: 奶奶，奶奶 然很期盼，一直回头看。
2: 对，很想看他妹妹。
1: 要不老的耽误的。
4: 姐妹来了，
2: 三朵金花。
0: 姐妹仨相处的方式很简单，坐下来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年轻时候的故事，一起听听收音机，哼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曲。20多岁的年龄差，对于秀英奶奶来说，两个妹妹既是妹妹，也是女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
1: 结婚嘛，留一认定。
0: 岁月似水，消失了韶华，却也温暖如昔。几天的相处时间，让我们惊叹于老人长寿奇迹，也学习到了他乐观的心态。愿秀英奶奶依旧被岁月温柔的对待，愿儿孙们承欢膝下，尽享天伦，长寿安康。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十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4: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4: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察，他就考第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8: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5: 什么？

0: 咱仨还有谁？
1: 哎，肖远征来了！
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3: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3: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现在时局这么乱，难得你治军有方，伞兵团还是这么生龙活虎啊。
1: 学生没想到老师会亲自由南京飞来指导。
0: 来，坐吧。
2: 是。
0: 共军气势如虹，国军举步维艰，你是难得清醒的军官，现在你怎么看？
1: 恕学生直言，徐蚌会战我军的胜算不大。
0: 从兵力和装备上看，国军应该占优吧？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
1: 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必得天下，但是我们已经失去民心了。就现在共军部队而言，他们现在只要损失了一个旅的部队，很快就能够补充两个旅的兵力，而我们呢，却只能到处强拉壮丁，甚至于让那些壮丁没有经过训练就投入战场去当炮灰。东北战区我们的王牌部队损失殆尽，华北战区傅作义他又在敌前投降，现在徐蚌会战虽然是集合了我们国军还能够仅存作战的部队，但是士气低落，民心尽失。老师，这场仗我们如何能打赢？
0: 局面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1: 恕学生直言，您身居高位，不知百姓疾苦。就拿我们附近的老百姓来说，抗战结束之后，每一个人都想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但现在他们确实只能以观音土和野菜度日。更严重的是，大部分的老百姓对我们中央军都没有好感。
0: 依照你看，国府应该如何应对呢？
1: 这场仗打不下去了，我们已经失去了和谈最好的契机。现在共产党，他们也不会再跟我们谈了。
0: 我们错失良机了。
1: 老师，您自己有什么打算呢？
0: 我能有什么打算？尽人事，知天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你呢？你还年轻，军事上也卓有见地。你和你的伞兵团如果牺牲在这场内战当中，恐怕太可惜了。
1: 老师，难道一定要把能打仗的部队全都打光了才能算是胜利吗？
0: 委员长一直以为剿灭共军主力在此一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吧。我老了，拼搏了一辈子，换来这么个江山易主的下场。下一次我们再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3: 我走了。

0: 云清，对不起，我来晚了。坐。好。现在徐蚌会战打的是一团乱，你能够到这里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你别忘了，我有国民政府特别通行证。
1: 哼，你现在活动的范围比我还大。
0: 行了，说正经的，伞兵团到底怎么样？
1: 团里面现在的官兵情绪都很稳定。
0: 根据我初步的了解，保密局的特工一直在团里活动。还有一部分营长、连长，他们思想顽固，所以我们要策划他们在战场上起义，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现在兵败如山倒，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几乎是全军覆没，区区一个伞兵团能有什么作为？这些顽固分子，到底在想什么？
1: 你别这么说，伞兵部队。 不同于其他的国军部队，党国对他们是爱护有加。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军的其他单位领的都是国难饷，只有伞兵部队领的是全饷。局势再恶化，党国也没舍得把这支部队送到第一线去和日本人打消耗战。团里面大部分的官兵都是杜聿明将军当年中国远征军时候的部下，他们在缅甸和日本人打过硬仗。 和杜聿明是有旧情的。现在徐州剿总司令又是杜聿明，老长官带着旧部下一块打仗。如果我们要策反他们在战场上起义，只怕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0: 那照这样看来，伞兵团很难战场起义了。
1: 我们在团里的活动非常小心，保密局的田伯涛和那群顽固分子走得很近，我们很难发展核心骨干。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急于让伞兵团在战场上起义，只怕伞兵团到时候一定会起内讧，混乱的局面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再说，如果真的起义成功，只怕剩下的伞兵团大概也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0: 中央还是希望伞兵部队能够完整的起义，尽量保存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为组建人民解放军的伞兵部队做准备。
1: 这个时候，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无视好了。我很佩服毛主席的远见，但是伞训骨干和军事骨干，他们都是顽固分子。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把这些顽固分子都带到解放军去，这对解放战争有什么意义？只要
0: 人在，他们的思想就能改造过来。他们也是受了国民党的蒙蔽。我相信。 既然他们在缅甸为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和平流血牺牲，那么他们一定就能改造过来，为新中国伞兵部队的建立而战斗。万全之策或许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做最好的努力。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去再去想方案。我一定尽力做到能够全团起义。
0: 保密局的田伯涛在伞兵团活动。
1: 他是一个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0: 这一点你不足以为考虑。你真正要考虑的是，代号黄鼠狼的保密局特务，他就潜伏在伞兵团的内部。难道
1: 田伯涛他不是黄鼠狼？
0: 不是，黄鼠狼是毛人凤直接掌控的潜伏特务，跟田伯涛公开身份完全是两条线，互相并不交叉。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
1: 黄鼠狼跟你们的人走得很近，或许你在怀疑我的人？那不可能。
0: 为什么？
1: 除了书生早就是共产党之外，我其他的弟兄跟着我出生入死也很多年了，我们彼此早就把自己的性命交付给对方。再说，如果他们几个里面真的有人想要讨好保密局的话。
0: 保密局早就应该掌握我的资料，我怎么可能到现在还在这儿？如果这只黄鼠狼真的不是田伯涛，那我们就要更加小心地应付它。在战场起义之前，这只黄鼠狼一定要挖出来。嗯，我明白。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1: 什么事儿？
0: 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你入党的申请。
1: 真的？
0: 我们是真正的同志了。
2: 胜利以后。 组织上已经安排我到他们公委工作，我这两天就要走。
3: 那伞兵团起义的事情由谁负责？
4: 你。
3: 我。
4: 对，长江和泰山经过慎重的考虑，觉得你来负责这项工作最为合适。
3: 我脱离组织单线工作已经很长时间，我怕胜任不了。
4: 你就别再推脱了，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老资格地下党员，你又长期在伞兵团工作，再也没有比你合适的人选。你相信我，伞兵团不只是你一个人在战斗。
3: 嗯，我已经想到了。
4: 在伞兵团的内部，在你们的身边，一直有一个坚贞的共产党员，他十几岁就潜入敌人的内部，他长期潜伏，忍辱负重，他从来都不跟地下党的组织横向联系，一直是由泰山来掌控的。

0: 守郎，清晨五点，鸡鸣寺的钟声就会响起，唤醒沉睡的南京城。
1: 云雀，
0: 不错，我就是云雀。
1: 你到底是谁？我儿子呢？
0: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你好好的完成任务，毛先生会放了你儿子的。
1: 我已经背叛了我的良心，背叛了他们，你们还要我干嘛？
0: 继续做下去。毛先生要我领导你，现在局势到了微妙的时刻，散兵团到底有没有一语党国的动向，这是非常重要。
2: 我怎么知道？陈团长除了带着我们杀了中村雄以外，他完全是一个合格的党国军人，别说是背叛党国了，他就是连一句牢骚话都没有说过。
0: 你跟他们生死与共，在他的眼里你比狗还忠诚，难道你真的值得他信任的吗？
1: 少废话。
3: 跟我来这套太小儿科了吧。
4: 毛先生
3: 能派我到散兵团的，我就不是吃素的。我再给你儿子一次活命的机会，你给我盯紧一点陈一鸣和你那帮兄弟，尤其是那个书生，我怀疑他就是共党。

0: 不电。
1: 啊。
0: 你出去了。
1: 嗯，出去逛逛街。
2: 徐州有什么好逛的？到处都是溃兵。
1: 你们哪知道？女人的天性嘛。我先走了。

0: 书生，有一句话我不能不说。都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向他表白呢？
1: 你的意见是对的，我不该把主力都投放到徐蚌战场。杜一鸣太让我失望了。传我的命令，命令黄伯涛全力以赴打通撤退路线。
2: 顾连长，黄伯涛兵团已经陷入激战，预计三天内就会全军覆没。
1: 局面

0: 已经坏到如此地步，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把中央物资迅速运往台湾。那里是我剩下的最后一块反攻的阵地了，一定要经营好。
1: 是，委员长，
0: 我有个请求。
1: 哦，讲。
0: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陈一鸣？
1: 就是黄埔九期毕业生。
0: 现在是伞兵团团长的陈一鸣吗？
1: 是。我这次到西凤会战战场去视察，见到了陈一鸣和他的伞兵团。嗯，在一片败军当中，唯独他的伞兵团还在举行拉歌比赛，士气高昂。
0: 哦，哈哈哈哈哈！好啊，他的确是一块难得的带兵的好材料。
1: 既然委员长也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0: 伞兵团又是精锐中的精锐，如此损失在徐蚌会战，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样怕不妥吧？这个时候把他们调出来，杜聿明和其他部队恐怕都会有想法。
1: 委员长，徐蚌会战结局已定，伞兵团在不在战场都于事无补。但是为了将来反攻复国。
2: 伞兵起到的作用可不是其他部队所能比的，还望委员长三思。
3: 传我命令，伞兵团改编为总统特种警备团，即刻空运上海，登船运往台湾。现在徐蚌会战已经打得差不多了，我们要是再不起疑的话，只怕伞兵团也难逃成为炮灰的命运。
4: 现在还不是起疑的时候。
2: 团里的顽固分子太多，而且我们驻地的四周都是渡长关的精锐部队，现在袭击很快会被他们歼灭的。难道我们要坐以待毙吗？
4: 如果没有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支持，部队是很难调动的。
2: 这件事情一直都不告诉他们吗？我认为。 我们应该要信任他们。
4: 保密局在我们伞兵团的内部安插了间谍，
2: 田伯韬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就在我们身边混。谁知道他跟毛人凤都报告了些什么？
4: 田伯韬不足为虑，我担心是咱们的内部可能出现情况。
2: 你是说我们的老突击队队员？这绝对不可能。
4: 我们在一块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年，他们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梁山好汉都有100零8条，我们要起义，怎么可以没有自己的人？所以，我还是建议把弟兄们都招回来，大家一起商量讨论一下如何起义的对策。我们确实需要一起起事的自己人，但是现在你不能冒这个险。保密局在我们这里。 安插了一个代号叫黄鼠狼的间谍，如果不把他挖出来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我连脑袋都不怕掉，难道你怕了？你和我的脑袋掉了不要紧，但是伞兵团还有3000多个脑袋，难道你要他们一起掉吗？不管怎样，现在在这种局面。
5: 我知道很紧张，但是你不能紧张，你乱了我们都得完。再说，你现在也是共产党员了，难道还需要我做你的思想工作吗？你说的很有道理。
6: 田主任好，
2: 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做好，发挥整个伞兵团的
6: 团长在啊，好事儿，大好事儿啊。
2: 田主任，什么大好事儿啊？难道是美国人要帮我们打共产党？哎呀，
6: 不是，是天大的喜事儿！<笑>
7: 什么喜事儿啊？
6: 我们要去台湾了。
2: 团长，
6: 这是怎么回事？总统特种警备团。
7: 对，蒋总啊，刚刚转来委员长的手令，伞兵团即日起改编为总统特别警备团。

0: 要我们去上海登陆，马上就要离开战场了。
1: 怎么，你们不高兴啊？
2: 我们不用做炮灰了，我们可以去台湾了。
3: 田主任，我们身为军人，大战在即，当然就要抱着为国捐躯的精神逃离战场。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军人的耻辱吗？我们不去台湾。
2: 这是委员长的手令啊。
3: 我要跟杜长官陈情，我们坚决不要去台湾，我们要与徐州剿总共存亡。
0: 团长，哎，团长，团长，哎，团长，你不能了，团长。

0: 进来。
1: 司令官，您这是？
0: 哼，都是身外之物，败军之将不一流啊。你来看我，我很高兴。命令看见了。
2: 是。
1: 报告司令官，我不想去台湾。
0: 为什么？
1: 大战在即，司令官需要伞兵团。
0: 五大王派主力，伞兵团的战斗力比哪个强？
1: 报告，远远不如。
0: 对啊，机械化的装甲部队都已经被共军歼灭，就凭一个伞兵团，3000多兵，全部使用轻武器，能起什么作用啊？
1: 在这个节骨眼儿，我不能带伞兵团脱离战场。
0: 你是97的，
2: 是。
0: 作为你的学长，也是你的长官，我很高兴你要求留下来。但是，你我都是校长的学生，也都是党国的军人。军人就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校长他要你去台湾，你就必须得去。别说是你了，就是我也不敢违抗校长的命令啊。
1: 恕我直言，有时候校长他的命令未必是对的。
0: 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了。如果校长的命令都是对的，我们也不会这样一败涂地了。剿共刚开始的时候，共军连我们一个脚趾头都算不上。现在呢，他们的实力要比我们强。这张此消彼长是我们在前线的将士不卖命吗？校长他总是杀了不该杀的人，用了不该用的人，打了不该打的仗，管了不该管的事儿。现在我和我的百万精锐部队已经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我跟你说这几句实话，也希望你能带给校长。我们这些黄埔军校的学生一校长马首是瞻，浴血奋战了几十年呢，没想到最终却是这样一个下场。算了，不说这个了。兵败将死，固执常理。我一生喜好名节，在这关头我也不想在历史上留下抗命的一笔。你就服从命令吧。我和百万大军的结局，也希望能给校长一点启示吧。
1: 司令官，
0: 执行命令，去吧。赶快走吧，趁共军现在还没有占领飞机场，你们全团3000多人，转机到南京还需要时间，去吧。
1: 学长，你保重。

很遗憾，这句话我没有替他带到，也不可能替他带到，因为我选择了别的。

0: 来蒋介石是真的舍不得这支全美式的散兵团去当炮灰。以前是不让他们上战场，现在干脆带在了身边。哼，
1: 如果他们到了台湾，哎，说不定到我们打台湾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杀手锏，散兵团成了总统的特别警备队，这不就是埋在蒋介石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我们想要它什么时候炸，它就什么时候炸。
0: 我怕的是没那么简单。
1: 哦，
0: 散兵团无论如何不能去台湾，一定要起义，否则就真的失去这支散兵团。
1: 那我们怎么办？
0: 山穷水尽一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蒋介石把这支散兵团抽离了战场，这倒是给我们一个不小的帮助。散兵团是徐州剿总的直属队，驻地的前后左右都是杜聿明的嫡系，处于包围之中，无法顺利起义。现在他们调离了淮海战场，从上海登船去台湾，只要船到了海上，那散兵团就真的自由了。
1: 你是说他们在海上起义？
0: 对。
2: 黑道 A 同志，今天我们算是正式建立工作关系，长江和台山市是我负责散兵团起义的工作，从今天起你由我直接指挥。
3: 这边保底保底。
2: 团座，
3: 这边
2: 我还是觉得我真的不想去台湾。
4: 我知道了，你先别急。
5: 爸，
2: 是。
6: 更多的我们就不在这里交流了，我们就按照上级的指示去做。你去吧。
7: 书生，书生。
8: 部队现在都在忙转移，你在这里干什么？
6: 没什么，整理一下文件。
8: 好。延安方面有没有什么消息？部队现在马上就要开拔到台湾去了，要是到了上海，我们就没有机会起义了。
6: 延安已经复电，要我们在海上起义，
8: 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在军舰上起义，只要把那些顽固分子统统都关到船舱里面去，很容易就控制局面，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6: 上船以后我们再跟兄弟们坦白，你我都了解他们，他们对国民党没有感情，只要我们说清楚，他们会跟我们走的。
8: 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信任他们了？
6: 只有到了与陆地绝缘的海上，我们才有百分之百的胜算。
8: 难道你还在怀疑他们当中有保密局的人？
6: 我们在保密局自己的同志根据获取的情报判断，那只黄鼠狼应该就是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我相信那些深入虎穴的同志，他们在黑暗中是用自己的生命来获取敌人的绝密情报。
9: 哎哎，蝴蝶连长，
10: 大晚上的，
9: 马上去台湾了，你不准备准备收拾东西啊？
8: 蝴蝶，田伯涛，
11: 团长好。
8: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9: 团长，你说我们两个能干什么？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11: 滚，再多说一句我一刀子囊死你。
9: 我滚我滚。
8: 刚才是怎么回事？
11: 没什么，刚刚我看他鬼鬼祟祟的，就还没想到被他发现了。
8: 你的小心是对的，保密局的那些人一天到晚就想抓我们的辫子。

0: 谢谢团长夸奖，那我先回去了，通信连还有好多东西没搬呢。嗯，你去吧。
1: 处长，你们，不是我说你，何必要为难自己，也为难他呢？
2: 不是这个问题，等我想明白再说。

0: 黄鼠狼，你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让我这样冒风险来见你电话？我交代你的事情完成的怎么样了？他根本都没有一点背叛党国的行为，一直在做奔赴台湾的准备。
1: 我知道，
0: 那你还要问我什么？
1: 我要你做一些应急的备用工作。
0: 什么事情？
1: 你们同性恋的器材。 准备装运到三号舱，
2: 那里是埃伦机场。我要你调个包裹，把我的东西装到三号舱。
1: 什么东西？这不是你该问的。
2: 你不会让我把炸药背上去吧？
1: 对，只有你才会被他们怀疑。
2: 我难道要把自己炸死在海上吗？
1: 你想你儿子死吗？
2: 不，
1: 不是这意思。告诉你，是应急的备用工作。如果伞兵团顺利抵达台湾，炸药就不会爆炸。但是，如果伞兵团在海上有异动，那么就要采取果断的措施。
2: 不要说，
1: 就连我也会死在海上。
2: 但是，这是为了党国的大义。
1: 对你来说，就是为了你的儿子。
2: 可是我死了，我儿子怎么办？
1: 你会是党国的烈士，
2: 你儿子会得到抚养。
1: 如果你不做，
2: 我做，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别杀我儿子。喂。

0: 我们的行李已经在海上航行，空军今天晚上可以完成。不过，物资装备还需要一点点时间。空军说他们没有那么多运输机，现在空运很紧张。
1: 所有人员必须全部登记，至于其他不需要的物资，一律丢弃。我们到了上海之后，联勤总部会给我们补充足够的海上航行物资。
2: 是。
0: 团长，所有物资都丢弃，那我的行李？你在担心你那些古董是吧？命令，
1: 有，
0: 除了人员、武器，还有随身装具，其他物资一律丢弃。
3: 是。
1: 团长，我的行李能不能单独挑出来？团长，我的行李单独挑出来好不好？团长。

0: 不知道校长，知道我们团体背叛了，他会怎么想？
1: 不是背叛，是起义。各位，请稍息。都在讨论什么呢？团长，我们的家属都在大陆，这要是去了台湾，
0: 团长，我这么说吧，部队不想去台湾，背井离乡的，老爹老娘、老婆孩子都在大陆。俗话说得好，父母在家不远行。
2: 更何况是去台湾呢？司营长，
1: 走。怎么了？
2: 报告团长，我们营里出了三个逃兵，跑了，已经抓回来了。我在想，怎么跟团长说？把他们带上来。
0: 是。
2: 张国峰，
1: 到。怎么会是你呢？我派你到五连去当连副，你是从我身边走出去的人，你怎么会带头逃亡呢？
2: 团长，我跟您说过，我参军是为了抗战，不是内战。
1: 还有什么理由啊？
2: 我不想去台湾。
1: 总统特种警卫团，这不是荣誉吗？
2: 荣誉？我们还有荣誉吗？
3: 军人的荣誉，难道军人是为了一党之力打内战的吗？死在我们枪口下的不也是中国人吗？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继续打内战，还炮灰？
2: 反正我是不去，
3: 我要回家。
2: 你这个共党嫌疑分子，少当面给我做宣传，
3: 小心老子一枪毙了你！
1: 司营长，
4: 张国峰，
1: 敌前逃亡。
4: 北营就地枪决，但是你敢说真话，我就当你是一条汉子。我敬佩你敢跟我说真话。把他们带下去。
0: 是。
4: 起来，带下去。你们都不想去台湾，但是留下来能干什么呢？ 五个王牌军都已经被歼灭了，你们能改变战局吗？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走，我也不想走，但是我们今天就必须得上船。如果你们还相信我是你们团长的话，就不要做逃兵。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出路。 现在外面都是宪兵，你们要逃也没有用，只会给自己找麻烦。我是你们的团长，就是你们的兄长，你们相信我吗？大声点！好，我要的就是散兵的这种魄力。今天晚上登船。 各营的对职官，带好自己的部队，按照预定方案上船。记住，只要你们穿上伞兵衣服那一天，带着伞徽，就要给我拿出伞兵的精神，明白吗？
5: 明白。
4: 稍息。

0: 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10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6: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3: 当然暖和了。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本来是发往国外的，但是您看这经销商不要货了，今年冬天要是再卖不掉，就又得积压一年，
5: 白白占着库房。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今天。

0: 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4: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5: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4: 哎呀，好看吗？
5: 漂亮。
4: 后边呢？
5: 哎，真好看。
4: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6: 观众朋友。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7: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8: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6: 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7: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9: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貂绒大衣就是货真价实的
7: 啊。
9: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7: 拧啊，
9: 拧！
7: 哎，我可真使劲了，
9: 使劲！
7: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9: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7: 哟
9: 啊！
7: 哎，你给大家伙看，
10: 褶皱都没有哎，
7: 怎么没褶？
9: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
7: 嗯。
9: 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7: 好。不，你把水直接
10: 倒去啊！
7: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9: 好，大家看着啊。
7: 嗯。
9: 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7: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9: 哈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6: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 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6: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呢、啊、
7: 谢谢。
6: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1: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7: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6: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1: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6: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
7: 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1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6: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啊，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1: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7: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1: 这么好的做工。
7: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6: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7: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0: 蛟龙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蛟龙大衣了梦。
1: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4: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3: 拧啊，
4: 拧！
3: 哎，我可真使劲了，
4: 使劲！
3: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4: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3: 哟，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5: 褶皱都没有哎，
3: 怎么没褶？
4: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哦，你把水直接
5: 倒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4: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4: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6: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6: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6: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7: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6: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3: 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
3: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那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啊、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3: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6: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7: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
8: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9: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 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0: 看到这个蛟龙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来我穿蛟龙大衣了吗？
2: 蛟龙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蛟龙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1: 这人死人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3: 水手节海星战会。
12: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
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环。

0: 我就搞不明白，团长和叔叔在搞什么？啊，你说说看，外面都弄成这样了，没人管了是不是？反正我不去台湾，去台湾我媳妇怎么办？哎，腾云哥，你怎么办？哎，
1: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干什么。
0: 哎，胡迪，你倒是说句话呀！
2: 啊，你是怎么想的？我能有什么想法呀？团长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呗。那你不管你儿子了你？
3: 团长变了，真的变了。原来跟咱们刑警部离的，你再看现在，成天跟叔叔搅和在一起，叫唤什么也不知道。各位，都在这儿，请稍息。 什么？在聊些什么？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现在有事情，也不跟我说。
0: 团长，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跟你说，应该是你有什么事情都不跟我们说。
4: 你是什么意思？
0: 没意思，什么不能说的？团长。 我觉得你现在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干嘛拉我？团长，原来你跟我们说过生死与共，现在局势这么乱，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讲，我们怎么办？
4: 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要去台湾。
0: 去台湾？去台湾干什么？
4: 我不去，那什么鬼地方呀？
0: 哎，我还不如现在离队，留在上海得了。
4: 我也不去台湾。
0: 我也不去台湾，怎么？连你都要离开啊？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意见。对，我们对你是有意见。团长，你变了，你变得我们都不认识你了。原来你什么都跟我们讲，可现在你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对，我就不明白了，你一天到晚跟书生再去搞什么，啊？ 就算造反，那也得带上我们几个吧。
4: 小 K， 你瞎说什么？什么造反不造反的？怎么了？造反怎么了？啊，我小 K
3: 也是出身入死的，没怕过谁。你隐瞒我们什么？你到底隐瞒我们什么？我知道，你们对我有怨言，但是我在这里要问你们，从我们共事以来。 我陈一鸣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了？如果没有，为什么现在不相信我？信得过我的人，就跟我上船；如果你们要走的话，我也不勉强你们。但是你们一定会后悔，因为我要带你们上的那艘船，是要开往光明彼岸的。
4: 团长只能说这么多了。如果你们还相信团长，相信我。 就耐心等待。今天晚上要上船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3: 弟兄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冷风，你跟我出来一下。

0: 老冯，我们两个共事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看我。
1: 因为你变了。
0: 怎么，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1: 不，是你不相信我。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你跟书生在搞名堂，你不跟他们解释我能够理解，但是连我也不说，你到底把我看成什么了？
0: 我一直把你当成是自己的兄弟。
1: 够了，没有人这样子做兄弟的。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但是你却没有把我当成小弟。
0: 那你想要知道些什么？
1: 我想知道我们到底出路在哪。我们去了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好出路。
0: 我不会带你们去台湾了，我要带你们去投奔共产党。我准备起义。
1: 不过共党会收留我们吗？
0: 嗯，他们不但收留我们，还让我们继续带着伞兵，只不过是新中国的伞兵。
1: 从以前到现在，我对国民党的事儿没有什么感觉。一直以来我都跟你说，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过为什么不跟其他队员说呢？
0: 书生一直在说我们里面有保密局的人。你应该知道现在时局已经乱到不能够随便相信人的地步。
1: 那么陈团长，为什么不怀疑我是保密局的人呢？
0: 如果连你都背叛我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们的人都准备好了吗？
1: 纠察一半是我的人，一半是书生的人。
2: 我跟他们私下聊过，应该没有问题。
0: 记着，不到最后关头千万不要开枪。
1: 是。他们怎么也来了？陈团长，我过去看一下。林然，你们怎么回来了？
3: 不是说你受伤了吗？你这不是好好的吗？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们解释那么多，来，跟我上船。
3: 去哪儿？
1: 部队要撤往台湾。
3: 去台湾？
1: 是。
3: 你是怕我们走不了是不是？我们医院明天就走了，你放心吧。对方，我们回医院去。
1: 等不了明天了，站住，走。
4: 哎，你们怎么来
5: 了？大哥。
4: 是。
5: 他们说你们都受伤了。
4: 受伤？我们哪有伤啊？
6: 不管了，不管了，好歹我们一家团聚了，走，赶紧快点走。
7: 人我可是都给你带来了，啊，
4: 辛苦老高。哎，小木墩呢？
7: 这可有点费事儿了。孩子现在不在学校，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是不是在保密局手里？
7: 我们现在到处找他呢。
4: 一定要找到。拜托了，老高。
7: 我全力以赴的。
4: 好。
7: 好。嗯。
0: 冯恒刚，
8: 陈团长，
0: 冯营长，你这是
8: 一言难尽呐，啊！兄弟，我一直等着去台湾的船，我的这帮弟兄，他们在前线拼死杀敌，浴血奋战，可是那些打官

0: 陈团长也不肯给我们兄弟一条活路吧？算了，没人喜欢宪兵，没人会喜欢宪兵，对不对？弟兄们。 你们出生入死，跟了我冯恒刚这么多年，我冯恒刚对不住你们。但是从今往后，我们弟兄生在即生，死在即死。我们走。
1: 等等，
2: 怎么？陈团长还有什么吩咐？
1: 海上风浪大，你的弟兄伤员很多。 我会派卫生连照顾你们的，陈团长何必勉强呢？只要我有一条路走，我就不会丢下你和你的弟兄们。董元刚，
0: 到，
1: 安排他们上船。
0: 是，
1: 来吧。
0: 谢谢。
3: 枪怎么办？收了吗？不行，冯恒刚，他是个聪明人，收了他的枪，他一定会警惕起来。我们快点，这个放在第一个的上面。你们先忙去。

0: 进来。
1: 团长，带到了。
0: 给他松绑。
1: 是。
0: 德峰。
2: 有。
0: 我要单独和他谈一下。
2: 是。
0: 坐。我要你坐。你当了逃兵，其实这也不能怪你。你是一个有文化的军人，应该明白我话里的意思吧？
3: 团长，就算到了台湾，三民团又有什么出路呢？
0: 那不是你担心的问题，那是我的事。你现在要担心的是，你在敌前逃亡，如果上了军事法庭，那可是死罪。
3: 反正都是死，团长，不如你把我就地解决了吧。我好离家乡近一点。
0: 作为散兵，如果遇到死亡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啊？这些我都教过你们了，难道你忘了吗？
3: 报告，没有。散兵是最危险的兵种，从天而降，深入敌后，没有后援。身为散兵，要有饱满的斗志，献身的精神。死亡和危险是散兵的翅膀，遇到死亡危险要绝地求生，以死相报。
0: 好，那你现在为什么又想死了？
3: 我违抗了军令，临阵脱逃，那是死罪。但是我逃以前就想好了。
0: 为什么想逃呢？
3: 我不想去台湾，所以以死相搏。

0: 怎么会放弃了呢？因为我敬仰团长。好，
1: 我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可以一枪打死我。
0: 不，不可能，
1: 团长，团长一直是我的榜样，是我心中的神。
0: 那么，我的命令。
1: 你都会去贯彻执行吗？坚决服从。那好，我现在就给你一个以死相搏的机会。团长，您什么意思？我们真正的目的地不是台湾，
0: 而是共军的解放区——连云港。
1: 团长的意思是，我们投降共党？
0: 不是投降，是起义。
1: 你敢不敢跟我一起干？敢！反正都是死，有什么不敢的？
0: 好，从现在开始，你还是我的副官。记着，在起义的过程里，如果遇到任何抵抗，先打腿，不要伤了他们的性命。毕竟，他们也都是我们训练出来的兵，他们也都是中国人。
1: 是。
0: 团长，我更觉得。 我没有跟错您的。

0: 你怎么了？
1: 杨连长，兄弟，我有点不适应海上的生活。
0: 那这一路上可就委屈你了。
1: 杨连长，一想到能去台湾，我什么苦都能受。
0: 好吧，你歇会儿吧，先走了。

0: 坐吧。
1: 各位弟兄，我今天请你们到这里来，是有一件事情向你们宣布。我们这次的目的地，不是台湾的高雄港，而是江苏省的连云港。
2: 什么什么？连云港？哎，那不是共军的地盘吗？是，就是去共军的地盘。
1: 什么意思？
3: 就我们一个团跟共军拼的，
1: 看起来更像是投降，不是投降，是起义。我已经决定带领大家在这艘船上起义，投奔光明。如果有不愿意的，到了连云港之后，可以去领取路费，自谋出路。
3: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日本陆军到国民革命军，那下一步，
1: 解放军的军装更适合你。
3: 我相信，你们大家跟我一直以来都知道，我是忠党爱国的。可是，我今天做出了这个选择，也是有我的原因。
1: 但是我更相信，你们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3: 反正我也不是国民党，既然你们都反水了，那我干嘛还给国民党殉葬？
1: 其他的人呢？
2: 我也没问题，真的。
1: 我一个日本人，我更没有问题。
3: 好，那也就是说，我们都同意起义。现在，我们就按照作战计划，与纠察队一起控制全船。

0: 不了他干嘛？
1: 报告，梁主任，请您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2: 屋里太闷了，我出来走走不行啊？
1: 梁主任，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这是团长的命令。
2: 笑话吧！我一个政战处主任，被自己的兵给软禁起来。
1: 我们
2: 啊。

0: 目萧萧下，
1: 不尽长江滚滚来，
0: 黄鼠狼，
1: 你是云雀。
0: 不错，我就是云雀。
1: 怎么会是你？我真没想到。
0: 黄鼠狼，我对你的工作非常不满意。散兵团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你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1: 他们很小心，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0: 看来我们只一条路可以走。
1: 什么路？
0: 我不是告诉过你的备用方案吗？怎么，你觉得还有别的主意吗？
1: 意思是说我再也见不到我儿子了。
0: 毛局长答应过一定会好好抚养你的儿子，你也是我们保密局的烈士。你放心，这恐怕是你见到最好的结果吧。你还有什么意见？
2: 蝴蝶呢？蝴蝶还没过来。不等他了，现在开始对时。现在时间是5:39，我们6点准时开始行动。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3: 没有，没有。
2: 好，那就各就各位，出发。
3: 是是。
2: 林长来了，大家集合。
4: 兄弟们，你们都是我能相信的好兄弟。还有15分，我们就要开始行动了。我们这是造反，你们怕不怕？
5: 不怕。
4: 好，一会儿各司其职，需要动手的时候下手一定要准，不要犹豫。不过要记住，那些都是我们朝夕相处的好兄弟，所以尽量往腿上打，懂吗？
3: 懂。
4: 行动。
6: 哎，你怎么了？还不睡觉？
7: 我有点难受，我想到甲板去透透气。
6: 那你从这边上。

0: 姐，
1: 小桂花，
0: 姑娘姐，你不能这样！
1: 我求求你，别说，
0: 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子来，学生！
1: 我告诉你，我是为了我儿子，我求求你，别说，
0: 小桂花，你不能这样！

0: 董无锋，
1: 到，
0: 你在外面等着。
1: 是。
0: 台湾方面有没有来电报？
2: 报告长官，目前还没有。
0: 那最后一次跟我们联络是什么时候？
2: 大概5个小时之前。
0: 好，如果再有电报的话，我要第一时间知道。
2: 是。哎呀，
3: 困了困了，团长，我先回去休息了。
4: 团长，跟你说个事儿，小心身边有内鬼，做大事要注意细节。
3: 回去了，回去了。

0: 看到双工风没有？
1: 那边的，
0: 给我走。
2: 张副官好。
3: 团长叫我看看冯营长。
2: 看冯营长？
3: 啊，团长想最后争取一下冯营长。
2: 他们都是宪兵啊。哎，
3: 反正都是兵嘛。

0: 是。
1: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忠诚党国。
0: 什么意思？
2: 你们二位怎么来了？
3: 团长让我们四处看看，小心匪谍作乱。
2: 哈，我们这条舰艇上除了你们伞兵团就是海军了，哪来的匪谍？
3: 这可不好说啊，现在匪谍可是无孔不入。
2: 你的意思是说匪谍很有可能混进你们伞兵团？
3: 这俗话说得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只怕匪谍站在你的面前你都认不出来啊。
1: 我告诉你，这艘船不会去台湾。
0: 什么？
1: 陈一鸣和他的死党会在船上起义，这艘船的目的地是江苏的连云港。
0: 连云港？那不是共区吗？
1: 你现在知道怎么回事了吧？下面就看你是否真的忠诚党国了。

0: 起来！出事了！快，都起来！出事！都起来！快，你听吗？
1: 马上就下手！快点！
0: 快，先别动手啊！
1: 冲锋衣打来了！冲锋衣打来了！冲锋衣打来了！
0: 队长！队长！队长！
1: 慌什么？局势在控制当中。
0: 什么意思？没有听见枪声吗？还不赶紧看看是哪来的匪谍？
1: 我们就是匪谍。
2: 不许动！
3: 这是新的航海队，按照我说的航线走。现在我是舰长。
1: 执行，
2: 还坐呢？
3: 上面有共青，给我们子弹，赶紧！
2: 退回去！
3: 干什么？没听到上面有枪声吗？
2: 你要再说，我毙了你！
4: 你们想造反吗？

0: 不去台湾，去连云港。连云港，连云港！连云港！你们脑子进水了？你们不想回家吗？不想回到自己父母身边？啊？你们想继续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炮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回家！
1: 放下手中的武器，
2: 陈船长，你我都是党国军人，说，你为什么要投靠共匪？
1: 你应该很清楚，大势已去，不要再制造中国人打中国人的悲剧了。
2: 大明兄弟们，我们都曾经在军旗下宣过誓，你们忘记我们曾经的誓言了吗？
1: 我知道你不愿意投奔共产党，我不勉强你，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
2: 陈船长，是个军人，我也是在执行我的命令，我请你不要逼我。
1: 内战已经结束了，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2: 我放下枪，你真的能保证我兄弟的安全吗？
1: 我用我的人格来担保你们的人身安全。
2: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难道你手上一定有？

0: 谁开的枪？
1: 张国峰，把张国峰给我抓住！

0: 你这个叛徒！我不是叛徒，我是忠诚我的国家。
1: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榜样。虽然我是保密局的人，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对党国的忠诚。在我心里，你是最完美的党国军人。
0: 你怎么能叛变呢？
2: 邓国峰，放下你的武器！我不希望再有中国人死在这条船上。
0: 你别以为投奔了共产党就能加官进爵了。共党是不会信任的。
2: 我不管共产党信不信任我，我绝对不会带着我的3000多名弟兄离乡背井。他们的父母在这里，你的父母也在这里。 难道你就想一辈子不见他们吗？你还想继续当炮灰吗？张国峰，我知道你是一个有见地、有文化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历史已经选择了共产党。
1: 对，历史可能选择了共产党，但是我宁愿做文天祥。

0: 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儿子。
1: 田主任，你来的正好，我是保密局的人，代号黄鼠狼，船上要兵变了。
0: 你干什么？我是保密局的人。
1: 不好意思，我不是保密局的人，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中央社会科情报员，我的代号是黑桃 A。
0: 你是共党。

0: 不要开枪，
1: 红军。

0: 你坚持点，俊一，快叫俊一，快点！田伯涛，你坚持一点。
1: 陈团长，欢迎你。走向光明。
0: 你坚持下去，田伯涛。
1: 团长，我不想听。田伯涛，
0: 我知道。
1: 我的名字叫。

弟兄们，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当兵？是为了抗日。现在鬼子已经被我们打跑了，可是我们却中国人打中国人，难道中国的内战少了吗？国民政府的腐败你们都没看见吗？老百姓的苦你们都不知道吗？你我都是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有谁敢说今天我们的父母能吃饱饭，能穿暖衣？这样的中国将来能够富强吗？能独立吗？能不再被外国人欺负吗？我们现在前往解放区，我们也将成为新中国伞兵的精干，我们必须这么做。第一，是为了要解救千千万万苦难的同胞；第二，是不希望各位弟兄们再继续当炮灰。现在我宣布伞兵团起义。

0: 酋长，风大，穿什么？
1: 我想一个人去看看他们。

切都结束了吗？是啊，一切都结束了。那些叱咤风云、激荡春秋的往事，都已成为尘埃，不复再来。我们就是战场上的蒲公英，不需要谁来铭记，祖国知道我们就足够了。深埋在我心中的，只有你们的笑脸。我们的故事再也无人知晓，我们的青春已注入这片大地。

0: 他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施者微光，照亮山海，方寸讲台，孕育希望。
2: 我会守护着我们山村孩子的梦想，只要孩子们需要，我就一直在这里。
3: 我守的不仅是一所校园，更是滨江教育的希望。我育的不仅是一届学生，更是国门未来的力量。
4: 科技有温度，民族有温情，守好孩子们的金色童年，便是我一生所愿。
1: 以坚守育希望，以初心复兴城，让我们走进基层教师的育人之路，致敬每一位扎根讲台、坚守担当的人民教师。
5: 中国启兵！

0: 这里是辽阔的战场，我正是你这个黄金之花，用武之地吗？
1: 华北骑兵旅团的2000把军刀，想让中国的军队闻风丧胆。

0: 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下辖的129师骑兵团也正式组建。1937年10月，129师骑兵团奉命东渡黄河，挺进了抗日前线。
1: 这啥刀啊？这是我咋没见过呢？
2: 哥萨克的军刀。
1: 啥？
3: 下次再来。
1: 哥萨克。
4: 姐夫，千万听小舅子一句劝，这刀不能要，这是祸害呀。你想啊，你要带着这把刀在街上这么走一圈，那鬼子看见咋办？现在那小鬼子可都煞红眼了，还不劈了你啊？这刀啊，你先放小舅子这存着，啥时候你要，你再找我啊。
2: 就知道你小子没安好心。
5: 那咱们这家吧，
2: 打我这刀主意，你甭想。
6: 日本呢，想占领我国东北，现在又想霸占我们华北，作为中国人，我们绝不能退让。我军勇猛的反击。
4: 知道这是瞎写吗？
2: 你穿破布鞋啊！
4: 破布鞋，你真是不懂。这料子真是瑞福祥的料子，瑞福祥知道不？那在早晨年间，这都是贡品，先别吃了。只有皇上才穿的鞋，你瞧这鞋底儿，俺老板娘亲手纳的底儿，千针万线，这抵一年工钱呐。
2: 真的吗？
4: 也就是我吧，练了几年鬼把式，就喜欢这洋玩意儿。我是真喜欢这刀，拿它给你。你穿着试试，来，
2: 你慢点，慢点，
7: 你穿着试，穿着试，
4: 来，你先把这鞋脱了。我说姐夫，你这啥破鞋呀？这是，你穿着它天天走道，你捂不捂脚？瞧你这脚臭的，赶紧脱了吧！来，
7: 脱了，
4: 来，你慢点，你慢点，你把它穿上。嘿，哎，合适不？啊，你瞧你穿着它多精神呐！哎。姐夫，我保你穿上这鞋走路那跟飞毛腿似的，子弹都追不上你，咋样？啊，那就这么定了。这给你了，姐夫。
2: 你干什么呀？
4: 我打鬼子去了。
8: 外面有骑驴找小人的鬼子了，快去看看。
9: 回头让你爹娘把钱送来。
2: 拿个烧火棍骑头驴就能打鬼子，整天出洋相。
10: 站住，留下买路钱。
2: 我说你骑驴骑上瘾了，你以为你张国老啊？干啥？
10: 瞎呀你！没看见我这拦路抢劫呢，赶紧把钱放地上，不然就放你的血。
2: 吃饱撑着了吧你，闲着了，闪开。

0: 铁明，虽然咱俩是兄弟，我是认识你，知道这是啥吗？哥萨克的军刀，他可不认识。三招之内，你要是能把刀夺过去，我就让你走。
1: 削铁如泥，
2: 脑袋让驴踢了，你上哪儿少爷？哇，
1: 可以小子啊，够利索的。
3: 你轻点啊！哎
2: 呀，三刀，我真给你急了啊！啥时候还在这徘徊？小鬼子马上进村了，家都快没了，还在这闹。
1: 啥小鬼子进村啊？还远着呢，咱俩再练练。刚才你这锁喉是怎么？
2: 赶紧回家吧！
1: 你看你再教我几招啊！
2: 这棒花了。
1: 嗨，我说你这心也够大的了，这卷子这请柬，明天就办事儿，你还没发呢。

0: 圈子。这么晚，你这是？
1: 啥东西啊？给我的。给我的为啥不敢拿出来？

0: 就当是彩礼了啊。
1: 好看吗？
2: 俊男，深更半夜的，你一个大姑娘家，跑到我这儿不合适，让外人看着对你不好。有啥话还是明天天亮再说吧。
1: 明天还咋说呀？
2: 俊男，听我话，还是赶紧走吧。
0: 你带我走吧，咱们去哪儿都行。
2: 你想清楚了，我是啥身份，你是啥身份？你是罗家大小姐，我是罗家的长工。
1: 我不是大小姐，你也不是长工。
2: 那也不行。
1: 咋就不行？
2: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我告诉你，咱俩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是你自己这么想的，我可不这么想。
2: 这不行，大小姐。
0: 叫娟子。
2: 叫啥也不行。娟子，改得了叫法。改不了我的身份，改不了我的命，听我一句劝。天高地厚，咱认命吧。
1: 我就是不认命，
3: 我就不嫁，
1: 我就是不嫁，咋了？
3: 你带不带不走？带不带？
1: 行，我一个人走。
2: 娟子，兵荒马乱的，大姑娘去哪儿啊？
1: 你别管我！
2: 你这不胡闹吗？娟子。

0: 哎，我说姓胡的，你小子够有本事的，我这才走了两年，你就把我妹妹勾搭上了。我说你小子知不知道自己什么身份啊？你就是一臭长工，你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闭嘴！这有你啥事儿？
0: 我是你哥，你亲哥。
2: 大少爷，说话得凭良心。我胡彦民没做对不起你罗家的事儿，
0: 没做。哎，我这都逮个正着了，你还嘴硬呢？
1: 你逮啥了？你逮啥了？你逮啥了？你？
0: 我惹不起你啊！我惹不起你。有本事咱找爹去，找爹说去啊！
1: 行，咱现在就去找爹。前脚出门，后脚我就进你屋，把你大眼杆子撅折了。
0: 你，
2: 大少爷，我胡彦民贱命一条，你随便糟蹋。可娟子是你妹妹，是你罗家大小姐，你不能随便往她身上泼脏水。你可以不在乎，可四爷四奶奶在乎，你们罗氏门宗一大家子人在乎。
0: 行，算你小子懂点礼数。可是今天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呀，那也太便宜你们俩了呀。
1: 是不是要这个？
0: 哎呦，瞧见没？哎，还是我妹妹懂礼数。那行，今天呢，我就算什么都没听见，哎，什么也没看见。我是聋子，是瞎子啊。哎，你们继续，继续。

0: 好，进去，好，这边，哎，好，进去，啊，这边，哎，好，好，好，进去了啊，走，里边请，里边请啊，哎呀，哎呀，谢谢，哎呀，哎呀，来过来，来过来，请，哎呀，好的，好的，好的，哎。
1: 哎，我错，再还那边不知道哪儿。罗家小舅子，行大礼了。这是，行什么大礼？怎么着？今儿驴肉都不卖，跑这记账来了？罗家怎么没请我呀？
2: 你家随多少钱？
3: 不这么问吧，这钱不能说。
1: 嘿，不是让你记个账，你还转上了是吧？我告诉你，要不告以后练武别找我啊。
3: 怎么着？不是兄弟是兄弟，规矩是规矩吗？
1: 操！你家也太小，就给两万，你家一饭驴肉的。那一年怎么不挣个百八十块呢？我家那一车豆腐卖不上一块，我爹都让我送十块了。
3: 这能比吗？你们家是亲戚，我们家是邻居啊。你们家房一百块都不多。
1: 包一百块，我关当上抢去啊？
3: 那谁？
1: 那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你们家怎么着也包二十块。
3: 我看看别人都抱多少，
1: 不是，不是，不能干，这不不不不，这是规矩，我跟你急啊！
4: 小燕没事，给我抬东西。
1: 哎，别，
3: 我心上人说话就走了，你真沉得住气，
1: 瞎扯什么你？
3: 锤死你！
1: 大喜不喜，不能打架。
3: 你别，
1: 别，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娟子，轿子到村口了，准备好了没有啊？
2: 我哥呢？
1: 哎呀，他今天怎么都找不着了，看来啊，指望不上他了。
3: 我哥不在，我不上轿。哎呦，
4: 砸着脚没有啊？啊？
5: 走。
4: 不是，砸一脚疼不疼啊？
5: 我说你这真是。出来出来啊！跑跑跑！
4: 哎呦，怎么
5: 了？你看你，你看你，弄半天跟屋还装呢，这会儿知道疼了吧？哎呀！哎，就这么认了？
4: 那我能怎么着？
5: 刚才娟子那口气我可听出来了，不想嫁人，她心里有你。
4: 由不得我，也由不得他。咱天生就是个穷命，能吃饱肚子就不错，还想什么？
5: 他呀，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6: 眼看花轿就要进门了，你们上轿谁上轿？
3: 谁叫的谁上啊？你叫的是吧？你上去
1: 行了。怎么这么不听话呀？
7: 娟子。这可是大事，你听嫂子一句话，你就上轿吧。你
3: 嫂子，我不是那不听劝的人，这是我们老罗家的规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哥哥必须要背着妹妹上花轿，不然不吉利。
7: 这不是你哥不在吗？
1: 你要再不听话，我叫你爹来啊！
8: 轿子都快进村子了，这死东西给我使性子。让全村的人看我罗家的笑话，啊！
6: 哎，老爷，我还不如这样，那个他哥不在家，不如让春雷背。说来春雷也是个哥，能够说得过去。
4: 说什么呢你？
6: 怎么着啊？你不想背是吧？嗯，那就让严明背。
4: 他更不行，要背你自个儿背去。
3: 我谁也不用背，除了我哥以外，谁要敢过来，我就咬掉他耳朵。
8: 你今天算是跟你爹干上了啊！好，我今天就喝上我这张老脸了，我不要脸了。轿子一到，抬也要把他给我抬出去，不让抬，我捆起来抬。
3: 你们别过来啊！你们别逼我，你们要逼我就死给你们看！
6: 哎呀，
3: 过来啊！
6: 娟子，
3: 我跟你说，你们过来，我就给你们看，别过来！
6: 娟子，
8: 给我抬，死死 死也要让他死在轿子里。
3: 轿子，
8: 活着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我罗家没他这个闺女。
3: 行，爹，这是你说的，我死给你看。
7: 这是什么？
2: 四爷。
6: 天，这喜事办完事
9: 儿，你赶紧走吧。
4: 别再逼他了，再逼就真出人命了。我知道大少爷在哪儿，给我一袋烟功夫，我把他找回来。
10: 好，我信你。
7: 春雷，赶紧跟着一块去啊！
9: 不是我说，你小子说句话呀，哪儿找去啊？不是，哎，找不着咱就回去。不是，哎，不是我说，你能不能说句话呀？娟子被你都寻死了，你不接个茬啊？
4: 接啥茬？我能当罗家的女婿？啊？
11: 你不能当，你就别撩人家呀。
2: 我没撩人家。我是个长工，我娶不了她，我啥身份呢？
11: 哎呀，行，我不应该戳你心窝子啊！哎，这不是迎亲那驴吗？新郎官呢？
4: 坏了，出事了！怎么就剩下东西了？

0: 什么三脚猫的功夫啊！啊！你们几个，都靠边，靠边，看我的！
1: 机会呀！
0: 你们先走。
2: 你瞅那个，咋就他那马上有马？啥意思？
3: 人家是奖牌，啊，他马骑得好。
4: 没上。
3: 这好像那什么奥什么会得头一名。
1: 奥啥会？奥啥会都没有，然后犯老子手里血。
5: 1938年1月，129师骑兵团在师政治部主任宋任穷的带领下，越过了平汉铁路，驰入了广阔的济南平原。虽然不够专业，但我敢肯定，这是马刀。
6: 难道中国军队又有了一支骑兵？
1: 都说这小鬼子死命，这不也死一大片？
7: 也不知道谁干的，真替中国人出气，多杀几个才好。
1: 咱俩得溜啊！
7: 这会儿。
0: 将军，请到这边来。将军，您看这里，这有马粪，不光这里有，还有这儿、那儿，地上到处都是马粪。此外，还有马蹄的痕迹，而且那边树上的印记很深，估计是僵尸磨出来的，是战马。很多马匹拴在一起，
1: 下马歇着，
0: 下马作战，然后骑马转移。
6: 是什么战马？
0: 从马蹄的印记上来看，比起皇军的战马，蹄印要小，而且步幅也要小。根据现场的情况分析来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张北马。
6: 中国还真有骑兵。
1: 我在那马耳朵里塞了只蚂蚱，
6: 蚂蚱，
1: 可乐，赶紧跑吧！哎，
8: 有人逃跑，有人逃跑，不对，对。

0: 啊，猴子让我拿枪，野车王啊，看看啊，猴子当兵了。
1: 有钱吗？
2: 有钱，
1: 多钱呀、啊？
2: 每个月
1: 送我一个。
0: 是环保吗？
1: 香啊！
2: 香，
1: 走了，行行行。
2: 饿了吧？想吃饼吗？吃，吃，吃吧，
1: 吃吧。
3: 抓起来！
4: 五，嗯，
3: 抓紧！
4: 干
3: 啥呀？吃大饼就得当兵，带上！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走！走！走！
5: 哎。你们俩有钱吗？
4: 钱？
5: 钱？
4: 当兵还要钱？不是发军饷吗？
5: 当兵是不要钱，还发军饷？当官的要钱啊！交五块大洋，封少校副官；十块银元，上校参谋；五十块大洋，少将副司令。
4: 我没钱。啥也当不了，我们这吃口饭就行了，
5: 就换大饼的，行行，按手行吗？
4: 那是啥呀？当逃兵枪毙，看姨太太洗澡50元，警况长官50元，逃跑僧。
5: 这就是当兵的纪律，做事的规矩。你们俩到什么地方当兵，都得守这个纪律，明白吗？
6: 带帽子。
5: 按手印。哎，就先当那个勤务兵吗？
4: 啥叫勤务兵啊？
5: 勤务兵就是跟着长官的。
4: 行，跟着长官的行。
5: 长官叫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明白吗？
4: 哎，那我们都干啥呀？
5: 烧洗脚水。
2: 啊？
5: 给姨太太洗脚。干什么？
7: 你也别洗了！
4: 你该死！
5: 站住！
7: 好啊！

0: 姑娘，这条道一直奔南角关帝庙，趁着黑赶紧走，别在这撞上了。
1: 两位大哥，你是俺家的救命恩人，我给你们磕头了。
2: 哎，行了，赶紧走吧，天黑来不及了，赶紧逃命。
1: 大哥，将来有缘，一定会报答你们的恩情。
3: 去了啊！没事，咋了吗？我和严明在路上碰着日本鬼子了，让人砍了2刀，没事儿。
4: 怎么这没鬼子？枪伤没有？
3: 没伤着，就是把衣服划破了，没事儿。哎，我说庆虎子，你是人是鬼呀？不会是冤死鬼到我们家来讨债来了吧？
4: 这全村人都以为你死了，你怎么又？ 活着回来了，都多大岁数的人了，说话没轻没重的。我说严明，这日本人不会找上门来吧？
5: 我是搬到庄上的，他们不知道我是哪个村的。
6: 阿弥陀佛，能回来就好。去后院洗洗吧，在下看有剩饭吗？没剩饭给煮碗面条。
7: 哎，走吧，严明。
3: 小鬼子伤到你了吗？都是皮外伤，这么多年功夫能白练吗？
5: 娟子，你都几天水米没沾牙了，穿这么点，小心着凉。回家衣服去。
3: 哎呦，娘，你就别为他操心了，没看见姓胡的来了吗？啥毛病也没有吧？
1: 你少说两句吧，你还气死爹。
8: 娘，有饭吗？
5: 有，彩霞，快给端饭去。
8: 哦，
9: 行了，天啊，你爹都病得不行了，我用十斤黄豆给你换了个媳妇儿，给你爹冲洗，你爹这才缓过劲儿来。
10: 爹，你现在好点没有啊？
11: 好多了。
10: 娘，
11: 嗯，
10: 我爹这也好多了，赶紧让人走吧。
8: 能拿走啊？等着给你圆房呢。
10: 娘，你这算怎么回事？我这没出门几天，这回家还多了口人。你说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自个儿都管不了自个儿，我还得照顾他呀。
8: 谁让你养活来？啊，
10: 我没给你养，过几天以后再说。
8: 爹，现在到处都在打仗，那说不定哪天鬼子打咱家来了。我今儿自个儿能上炕，明儿自个儿能不能下炕都不好说呢。我还得养他。
10: 净胡说！娘，你说你这不给我找一包袱？你赶紧让他走吧，把那黄豆药给他吧。
8: 要什么药呀？他娘都走了好几天了，你让他一个人去哪儿啊？
10: 再说了，你学徒也快买了，啊。
8: 这豆腐坊一交给你，
9: 不得有个帮手？
10: 就是，你一个人能忙过来？爹，您还想着卖豆腐呢？国家都快完蛋了，你们要想养，你们自个儿养吧。
12: 你再给我养一个。
13: 哎，他爹，他爹，他爹，
8: 你我操！哎呀，他爹，
9: 烦了你了！
12: 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孩子好几天都没回来，这刚一进门你就跟他
9: 大气干嘛？不是跟您商量呢吗？是吧？
12: 你们都别吵了。 还是我走了。

0: 你来干啥呀？咱娘让我给你送饭，往下放，往下放。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老咱娘咱娘，那是俺娘，啊？
1: 啥叫咱娘啊？
0: 我跟你说啊，你别以为我救了你，咱俩这事儿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啊？以后你还是婶子，听见没？
2: 那你赶紧给我找个梯子顺下来，我爬上去啊！我在这地窖里都快憋死了，快点给我找梯子去！
1: 咱爹说外边危险，让你再多待一天。
0: 你喊大伯，啥咱爹咱爹的呀？谁爹说的也不算，我的家我做主，赶紧给我找梯子去！
2: 快点啊！快快快！
1: 我听咱爹的。
0: 你喊大伯。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人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主权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我们家的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传奇。

0: 这里是广西罗城，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人杰地灵，木老珍宝，水运之城，长寿之乡。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罗城独特的风情魅力，或是开启一次舌尖上的盛宴，体验一场木老式的狂欢。或是立于百米天坑之上，尽享一次速度与激情。
1: 是百岁老人的巅峰赛现场，现在是最强大脑的对决。
0: 或是邂逅一位百岁的骑友。
2: 我下不够的。
1: 一百岁的爸爸，你都下不够。
2: 不够吧，我是下不够的，你也下不够的。
0: 体验一场忘年之旅。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珍宝之地。
3: 你不是哪家？你不是什么呀？
1: 哦，奶奶装备好了。
2: 这么可尴尬了。
1: 这么可尴尬了。
3: 他是的啊，人头嘛，我给我爸妈让我的有用的了。
0: 眼前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瞧瞧，面色红润，腿脚灵活，你可猜不出他的年纪。
3: 八一岁嘞，
4: 一百一岁，我手都颤抖了。我现在老人身体真的好好啊。
0: 没看错，这位李秀英奶奶已经是110岁的高龄了。今儿一早起床收拾打扮，不是为了别的，是准备上街呢。今天是罗城宝坛乡的墟日，秀英奶奶可不能错过这个热闹。
4: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只有两个地方可去。如果你上山找不到他，那么你一定要上街去找他，你一定能找得到。好来来来，
0: 这是秀英奶奶的小孙女给她的评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您可能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110岁，年纪摆在那儿。别急，别着急下定论，且先看下去。
1: 金箍棒出门了，
5: 导演，
1: 想给他配乐，噔噔。

0: 他拿了一根棍子都记得可了，那种固定的拐杖还不一定拿，他走路可能我们好多人都走不过他嘞。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上啊，自己来的，经常自己下来赶集的，自己走上去走下来，然后自己坐车来。
2: 很乱，累一根。
3: คนนี้ไม่เบ่งนั้นหรือว่า
2: คนนี้เบ่งไรมา
3: เบ่งจะเบ่งแล้วก็ไปเอามาเราหรอก
2: ก่อนเฮ้ยเป็นยังแก
3: ่มันก็สิวนั่น
2: ก็ยังไม่ยัง
3: ค่อยก่อนค่อยๆแก้ควายเหร
2: อ
3: ค่อยๆจะไม่บอกใส่หร
4: อ秀英奶奶是罗城的长寿明星，街里街坊都知道她，也很尊敬她。此行除了买买买，还得招呼自己的小粉丝。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喵喵喵喵喵喵
2: 回家
1: 了，
0: 回家了。
1: 没说他们收钱
0: 啊？对嘛，要不要收钱？
3: 赶集没买到豆腐，秀英奶奶决定露一手绝活。李秀英奶奶年轻时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做得一手软嫩鲜香的农家豆腐。如今虽已百岁高龄，做豆腐的手艺仍不减当年。经过浸泡的黄豆吸饱了水分，此时正是时候。经过石磨的碾磨，黄豆变成了细腻的豆糊。再经过淘洗、过滤、煮浆的工序，豆浆开始慢慢凝固，变成了豆花。接下来就是把豆花放入豆腐模具里，静待时间的变化。
4: 这都是什么？
0: 你看，作为养大糖豆糖的没用啊。
5: 所以那个不是豆浆，是粥啊。
6: 粥啊。
5: 大米粥。
6: 啊，对。
0: 大头给。
5: 豆腐粥太养生了，粥很香，豆腐味很重。
3: 秀英奶奶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过滤的黄豆汁水煮成了豆味浓郁鲜美的豆腐粥。豆腐渣也要物尽其用。
0: 等我挖个豆豆腐吃，压得我都老了的。
5: 哪是喂猪的？
7: 转不过
5: 来，就忙不过来，我发现。
7: 还要去忙。
3: 要准备做豆腐酿的馅料了。七分瘦三分肥，油脂在高温中溢出，依次加入木耳、葱花、花生碎、糯米饭，这香味可把在场的小朋友馋哭了。
8: 奶奶给我拿一碗。哟，
1: 这么好吃啊。
3: 经过时间的沉淀，豆花脱去水分，黄豆摇身变成了豆腐，色泽白嫩，豆香浓郁。豆腐馅已经备齐，豆腐也做好了，现在得瞧瞧咱们豆腐西施的手艺了。把豆腐揉碎攥于手心，将豆腐馅料塞在其中，让豆腐酿在手上翻滚，锁住水分，迅速成型。最后趁着热油下入锅内，当两面煎至金黄时，秀英奶奶家的农家豆腐酿就大功告成了。哎，秀英奶奶，准备吃饭了，您这又是去哪里呀？
0: 奶奶跑去哪里？
3: 记者跟着秀英奶奶一顿小跑，没练个三五年，怕是也赶不上奶奶的步伐。
9: 奶奶，去哪里啊？
0: 奶奶去哪里？
9: 哦。
0: 嗯，回去吧。
9: 嗯，挨家挨户的叫吃饭呢。
3: 一顿忙活，终于可以吃午饭了。
5: 哎，我发现奶奶不吃，哎，跟她跑了。
10: 她喜欢逛，她不喜欢吃。她特别人多的时候，她喜欢逛，
5: 她就跑来跑去。
11: 他们那个年代的跟我们不一样了，女人不上桌的。
5: 女人不上桌。
12: 奶奶就是100多岁了嘛，相当于一个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还小的时候，男的跟女的基本上是不共桌吃饭啊，所以可能奶奶的就有这种习惯。
10: 让他坐下来很容易的，你说给他拍照，他马上就坐下来。他最喜欢的就是

0: 好吃啊，奶奶教的，奶奶传下来的手艺传到我这里了。你传给我，因为我长得跟她有点像。所以只传给我。味道，那个，味道，你买的辛辣味的肉干在唇齿间撕咬，鲜美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吮指回味无穷。
1: 要吃好吃的这个猪肉脑、牛肉脑，必须要来罗城，罗城这个百岁老人家，这个味道呢是由奶奶传下来的。
0: 当然，此等美味牙口不好的，烦先请绕道。

0: 酒足饭饱，这会儿家里来客人了。今天是乡镇卫生院上门给秀英奶奶体检的日子。
1: 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验血啊？
2: 真的没问题，真的也很好，肺部也没什么，
3: 就很正常。
1: 已经是肺打卡了，这个年纪的有这个身体已经非常不错了。
0: 罗城县政府除了不定期对高龄老人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很多惠民养老政策。
4: 他是4月份开始110岁，乡镇上面的话就过来帮他调查嘛，拿他身份证来一看，刚好4月18号得了那个1000块钱。
5: 我们现在高龄补贴100到109岁，每个月是500元，奶奶是110了，110到119岁是也是1000元一个月。
3: 哇，那奶奶
5: 120岁以上就是2000元一个月了，每人。
6: 公家国家累了，照顾我不老累了，孤单。
3: 那生活比以前好很多吧？
6: 哦，你的真累了，你的累了，那个你更累了。哎，玩个在那来玩滚。滚更熟工的呀，你这爷的爷叫不公平，你呀来接接工的，都真工人大外员工呢。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1: 不够像不够像，
6: 买一地嘞，
7: 不是上班就是去上街。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

0: 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原定下午去山上采竹笋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在这样一个清凉雨天，特别适合听故事。秀英奶奶也主动和我们聊起了她的过往。
1: 公忙嘛，过去没夜老们来嘞，公忙都已经背得十几倍了。
2: 公公又背十几倍，
1: 因为公忙嘞，我有熬得背三倍，有熬得头得背了。公妈没搞不完，
2: 没搞完啊，
1: 要盖房子。
3: 就是奶奶生的孩子也差十几岁，也是因为战争。
2: 对。
3: 然后奶奶和她妹妹差年纪大，也是因为战争。
2: 对，你看一说到那个一点的，就马上又感性了。哦。哎呦，我听到我都眼泪流下来了。他每次说他都掉眼泪，都会，就回忆那一段，可能是真的人生中最难过的。
0: 李秀英奶奶年轻时经历很坎坷，六岁时父亲就上战场当兵打仗，一走就是十几年。当老父亲九死一生返乡的时候，李秀英奶奶已然成家出嫁。
1: 你才怪你到底了啦，
2: 我的女儿，
1: 我的女儿没呀，我高兴大了。
0: 秀英奶奶一共生育了11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加起来也有近百人。
3: 奶奶叫得出所有孩子的名字吗？
2: 叫得出。奶奶给奶给不给奶不？没不啦？
3: 一个一个字
2: 哦。没不啦？
3: 这是谁？
2: 你不啦？
1: 向梅。
3: 向梅。
2: 你不啦？
1: 给老卢，给捡了个来烂。
3: 哦，
1: 捡的不烂。
2: 宝，宝就是媳妇。
3: 那个，
2: 不啦？
1: 现在嘛，老烂烂喂，那宝有个宝，
2: 有个宝叫宝。我也是。宝。
1: 你老卢。其实不用啊。公毛苗那个发肥嘞，公毛苗那个更高肥。
2: 就他们，他上去的三代都是上百的，都是上百岁以上的才。
1: 我那叫谁乖不的嘞？
2: 以前还旧社会哦，都100多岁，那
1: 那那。
0: 今儿一早，秀英奶奶告诉我们，她的两个妹妹要来拜访。这不，闲不住的秀英奶奶又背上背篓，上山去给妹妹弄点新鲜的山货。还没爬上山，眼前的小溪就把记者拦在了对面。
3: 奶奶直接趟水过，上山下水无所不能。
0: 终于顺利进山了，原来是秀英奶奶打算上山挖些笋子给妹妹们。
1: 你看他搞急了个没？
0: 挖笋可是个技术活，但秀英奶奶只需要一把水果刀，顺着竹笋的底部横着来上一刀，再稍微用点力，这么顺势一掰，一颗新鲜的笋子就进兜里了。果然百岁牛人出马，一个顶俩。
4: 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5: 这个叫鸡屎藤。
4: 鸡屎
5: 啊？对，鸡屎藤
4: 是那个鸡屎。
5: 有一些人的话，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啊有点臭，像鸡屎味，属于一种中草药，像拉肚子啊，小孩不喜欢吃饭，老一辈就经常拿这个来做这种粑粑呀。
0: 鸡屎藤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将鸡屎藤叶子打成浆汁，遵照一定的比例把糯米粉和粘米粉混合，配着芝麻白糖馅揉搓成团，再放在鸡屎藤叶子上蒸煮半个小时刚刚好，鸡屎藤糍粑就出锅了。至于这股来自鸡屎藤

0: 糖的味道，您自行脑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糍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妹妹们下午过来了。虽然姐妹三人经常相聚，但作为大姐，秀英奶奶每次都会在门口焦急等待。
1: 奶奶很期盼，一直回头看。
2: 对，很想看她妹妹。
3: 要不来，我都耽误
4: 的。姐妹来了，
2: 三朵金花。
0: 姐妹仨相处的方式很简单，坐下来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年轻时候的故事，一起听听收音机，哼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曲。二十多岁的年龄差，对于秀英奶奶来说，两个妹妹既是妹妹，也是女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梦想满
3: 天星辰，结婚嘛，留一人生。
0: 岁月似水，消失了韶华，却也温暖如昔。几天的相处时间，让我们惊叹于老人长寿奇迹，也学习到了他乐观的心态。愿秀英奶奶依旧被岁月温柔的对待，愿儿孙们承欢膝下，尽享天伦，长寿安康。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4: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6: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7: 你咱仨还有谁？
8: 哎，肖远征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7: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我们家呢是八路军骑兵，我就是来抗日打鬼子的。
1: 跟他们拼命，跟他们玩命到底！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0: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2: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
3: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
7: 哎，笑呀笑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这里是广西罗城，中国唯一的木老族自治县，人杰地灵，木老珍宝，水运之城，长寿之乡。不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一下罗城独特的风情魅力，或是开启一次舌尖上的盛宴，体验一场木老式的狂欢。或是立于百米天坑之上，尽享一次速度与激情。
1: 是百岁老人的巅峰赛现场，现在是最强大脑的对决。
0: 或是邂逅一位百岁的棋友。
2: 不够也下不够的，
1: 一百岁的爸爸你都下不够。
2: 不够不，我是下不够的，你也下不够的，你是。
0: 体验一场忘年之旅。而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百岁老人就生活在这珍宝之地。
3: 那你不是南乡，那你为什么呀？
1: 哦，奶奶装备好了。
2: 这么可干干了。
1: 这么可干干了。

0: angin tahu mah, wah, dia bapa mayang betul, dia belum terang.
1: 眼前这位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瞧瞧，面色红润，腿脚灵活，你可猜不出他的年纪。
0: 八一岁嘞，
2: 八一岁，我手都颤抖了。我现在老人身体真的好好啊。
1: 没看错，这位李秀英奶奶已经是110岁的高龄了。今儿一早起床收拾打扮，不是为了别的，是准备上街呢。今天是罗城宝坛乡的墟日，秀英奶奶可不能错过这个热闹。
3: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只有两个地方可去。如果你上山找不到他，那么你一定要上街去找他，你一定能找得到。好来来来，
1: 这是秀英奶奶的小孙女给她的评价。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描述，您可能也会觉得不可思议。毕竟110岁，年纪摆在那儿。别急，别着急下定论，且先看下去。
4: 金箍棒出门了，
5: 导演，
4: 想给他配乐，噔噔。

0: 他拿了一根滚，他都剁鸡就可以了。那种固定的拐杖还不一定拿。他走路可能我们好多人都走不过他呢。
1: 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上啊，自己来呢。经常自己下来赶集的，自己走上去，走下来，然后自己坐车来。
2: 秀英奶奶是罗城的长寿明星，街里街坊都知道她，也很尊敬她。 此行除了买买买，还得招呼自己的小粉丝。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0: 轻时曾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做得一手软嫩鲜香的农家豆腐。如今虽已百岁高龄，做豆腐的手艺仍不减当年。经过浸泡的黄豆吸饱了水分，此时正是时候。经过石磨的碾磨，黄豆变成了细腻的豆糊。再经过淘洗、过滤、煮浆的工序，豆浆开始慢慢凝固，变成了豆花。接下来就是把豆花放入豆腐模具里，静待时间的变化。
1: 这都是什么？
2: 你看，作为羊肉汤，豆汤那没用啊。
1: 所以那个不是豆浆，是粥啊。
3: 粥啊。
1: 大米粥。
3: 啊，对。
2: 大米粥。
1: 豆腐粥太养生了，粥很香，豆腐味很重。
0: 秀英奶奶本着不浪费的原则，将过滤的黄豆汁水煮成了豆味浓郁鲜美的豆腐粥。豆腐渣也要物尽其用。
2: 等我挖个豆豆腐的鸭子我都拿完了。
1: 奶奶是喂猪的。
4: 搞不过。
1: 奶奶就忙不过来我们。
4: 他又要去忙。
0: 要准备做豆腐酿的馅料了。七分瘦三分肥，油脂在高温中溢出，依次加入木耳、葱花。

0: 花生碎糯米饭，这香味儿可把在场的小朋友馋哭了。
1: 奶奶给我拿一碗。哟，
2: 这么好吃啊！
0: 经过时间的沉淀，豆花脱去水分，黄豆摇身变成了豆腐，色泽白嫩，豆香浓郁。豆腐馅已经备齐，豆腐也做好了。现在得瞧瞧咱们豆腐西施的手艺了。把豆腐揉碎，攥于手心，将豆腐馅料塞在其中，让豆腐酿在手上翻滚，锁住水分，迅速成型。最后趁着热油下入锅内。当两面煎至金黄时，秀英奶奶家的农家豆腐酿就大功告成了。哎，秀英奶奶，准备吃饭了，您这又是去哪里呀？
3: 奶奶跑去哪里？
0: 记者跟着秀英奶奶一顿小跑，没练个三五年，怕是也赶不上奶奶的步伐。
4: 奶奶去哪
3: 里？哦，
4: 来去哪？快来去！你也来拿车呗。嗯。来去哪？
5: 嗯。挨家挨户的叫吃饭呢。
0: 一顿忙活，终于可以吃午饭了。
6: 哎，我发现奶奶不吃，哎，都跑了。
7: 她喜欢逛，她不喜欢吃。她特别人多的时候，她喜欢逛，就跑来跑去。
8: 他们那个年代的跟我们不一样了，女人不上桌的。
6: 女人不上桌。
9: 奶奶就是100多岁了嘛，相当于一个世纪的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们还小的时候，男的跟女的基本上是不共桌吃饭，啊。所以可能奶奶她就有这种习惯，
7: 让她坐下来很容易的。你说给她拍照，她马上就坐下来。她最喜欢的就是拍照。来，门当爹还问她我印子也不用，坐下啊。
2: 奶奶这是什么呀？
9: 鸭脖，
2: 猪肉条，自己家自己做的吗？
7: 对呀，自己做的。
2: 那我尝一下。
7: 奶奶教我们做的。
2: 奶奶教的。
7: 奶奶年轻的时候，
2: 哎，好香啊！
7: 直接就可以吃了吗？
2: 可以，可以，
7: 哇，好好吃啊！奶奶教的，奶奶传下来的手艺传到我这里了。你传给我，因为我长得跟她有点像，所以只传给我。
10: 回答了你，哇，
11: 那个你。
0: 弥漫着辛辣味的肉干在唇齿间撕咬，鲜美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吮指回味无穷。
12: 要吃好吃的这个猪肉条、牛肉条，必须要来罗城，罗城这个百岁老人家，这个味道呢是由奶奶传下来的。
0: 当然，此等美味，牙口不好的，凡先请绕道。

0: 酒足饭饱，这会儿家里来客人了。今天是乡镇卫生院上门给秀英奶奶体检的日子。
1: 就很正常。
2: 你这个被查卡了，这个年纪的有这个身体就被工作了。
0: 罗城县政府除了不定期对高龄老人提供免费体检，还有很多惠民养老政策。
3: 他是4月份开始110岁，乡镇上面的话就过来帮他调查嘛，拿他身份证来一看，刚好4月18号得了那个1000块钱。
4: 我们现在高龄补贴100到109岁，每个月是500元，奶奶是110了，110到119岁是也是1000元一个月。
1: 哇，那奶奶
4: 120岁以上就是2000元一个月了，奶奶。
5: 国家累了，照顾我不老累了，俺孤单。
1: 那生活比以前好很多
5: 吧？哦，你都真累了，你累了，来，你累了，哎，俺个在努来，俺滚。滚根手工的呀，那是爷的爷叫不送费，那呀来接小工的都真工人大外员工呢。
0: 一方水土滋养长寿奇观，
2: 不够一下，不够一下，
5: 白费嘞。
6: 不是上山就是去上街，
2: 没有，我都惊呆了，他还能上街。
0: 长寿美食让你回味无穷。本期百寿探秘带您走进三间罗城，探秘山水间的长寿秘诀。

0: 天空不作美，下起了雨。原定下午去山上采竹笋的计划只能暂时搁浅。在这样一个清凉雨天，特别适合听故事。秀英奶奶也主动和我们聊起了她的过往。
1: 公忙嘛，过去没夜老忙嘞嘞，公忙都真背得十几倍的。
2: 公公又背十几倍，
1: 因为公忙嘞，我有熬得背三倍，有熬得打得背嘞。公妈没搞过，
2: 没搞过啊，
1: 又盖房子。
3: 就是奶奶生的孩子也差十几岁，也是因为战争。
2: 对。
3: 然后奶奶和她妹妹差年纪大，也是因为战争。
2: 对，你看一说到那个一点的，就马上又感性了。哦。哎呦，我听到我都眼泪流下来了。他每次说他都掉眼泪，都会就回忆那一段，可能是真的人生中最难过的。
0: 李秀英奶奶年轻时经历很坎坷，六岁时父亲就上战场当兵打仗，一走就是十几年。当老父亲九死一生返乡的时候，李秀英奶奶已然成家出嫁。
1: 你才怪你到底一了来，我的女
2: 儿，我的女儿
1: 没呀，我够女儿大一点。
0: 秀英奶奶一共生育了十一个孩子，一大家子人加起来也有近百人。
3: 奶奶叫得出所有孩子的名字吗？
2: 叫得出。奶奶给奶给不给奶不？没不啦？
3: 一个一个字
2: 哦。没不啦？
3: 这是谁？
2: 顾不啦？
1: 江梅。
3: 江梅。
2: 江梅。你不啦？
1: 这老路，这捡了个烂烂。
3: 哦，
1: 捡起不烂。
2: 宝，这是媳妇。
3: 那个。
2: 不啦？
1: 捡起烂烂烂喂。

0: 包，有个包，
1: 有个包叫包。嗯，包。
0: 你老五，你怎么喐啊？公王庙那个发财呢？公王庙那个公狗呗。
1: 他上去的三代都是上百的，都是上百岁以上的才。
0: 我那就是乖不得了，
1: 以前还做社会哦，都一百多岁，他
0: 那那。
2: 今儿一早，秀英奶奶告诉我们，她的两个妹妹要来拜访。这不，闲不住的秀英奶奶又背上背篓，上山去给妹妹弄点新鲜的山货。还没爬上山，眼前的小溪就把记者拦在了对面。
3: 奶奶直接跳水过，上山下水无所不能。
2: 终于顺利进山了，原来是秀英奶奶打算上山挖些笋子给妹妹们。
0: 你看他搞急了个没？
2: 挖笋可是个技术活，但秀英奶奶只需要一把水果刀，顺着竹笋的底部横着来上一刀，再稍微用点力，这么顺势一掰，一颗新鲜的笋子就进兜里了。果然百岁牛人出马，一个顶俩。
4: 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5: 这个叫鸡屎藤。
4: 鸡屎
5: 啊，对，鸡屎藤
4: 是那个鸡屎。
5: 有一些人的话，他就觉得那个味道啊有点臭，像鸡屎味，属于一种中草药，像拉肚子啊，小孩不喜欢吃饭，老一辈就经常拿这个来做这种粑粑呀。
2: 鸡屎藤糍粑的做法很简单，将鸡屎藤叶子打成浆汁，遵照一定的比例，把糯米粉和粘米粉混合，配着芝麻白糖馅揉搓成团，再放在鸡屎藤叶子上蒸煮半个小时，刚刚好，鸡屎藤糍粑就出锅了。至于这股来自鸡屎藤的味道，您自行脑补。糍粑已经准备好了，就等着妹妹们下午过来了。虽然姐妹三人经常相聚，但作为大姐，秀英奶奶每次都会在门口焦急等待。
1: 奶奶很期盼，一直回头看。
6: 对，很想看她妹妹。
0: 要不要不老的耽误的？
4: 姐妹来了，
1: 三朵金花。
2: 姐妹仨相处的方式很简单，坐下来一起唠唠家常，说说年轻时候的故事，一起听听收音机，哼着属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流行曲。二十多岁的年龄差，对于秀英奶奶来说，两个妹妹既是妹妹，也是女儿，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在里面。
0: 也很怕流眼眼睛。
2: 岁月似水，消失了韶华，却也温暖如昔。几天的相处时间，让我们惊叹于老人长寿奇迹，也学习到了他乐观的心态。愿秀英奶奶依旧被岁月温柔地对待，愿儿孙们承欢膝下，尽享天伦，长寿安康。

0: 都好肥虾标金安全，假的来给谁用宿门奉点。假白才能随心归拿，先按假光按都门丢低点后更安全。邓国巴海山烟解释弹有那年办法，包喺红烟冷喺巴海，并报零咩话烟恶为优。
1: 强被爱时隔离，硬是门头优飞冇话送得六一米，家地很稳很等嘛，强稳很硬咁地激励，家地多得顺风，安全天桥，而急上连登来行办法，本应稳能，说明应缝好丢咁安全。
0: 有很大用江南人，有每一行，强点有吃有丢咁合规范，安全硬咁有行有经，但成经未报咯，先对记得点家地很恶飞稳咁嚟，南宁呢得缝咁上瘾。手机缝咁样的上不来，浮桥分跌，瓦缸薄薄，保险门损优，上顾报钢印报暗包，还顾现打顺缝钳印应运能。
2: 比以前，
0: 出晒被动被隔离了，后来都心很安全咯。有何事都安，门上胶墩胶铃铛经济网红，本打加多的暗生大资源地，小燕本部落去屋企游戏，隔还是都有硬。前队记得点，经济有闲咁闲打，是被倒嚟，运好运咁安全奉险到达。当地嘅交警部门收当黄灯，记得经济，结果更咁有安全收运落交通安全。当挂当成天桥，胡窿底先，天上高不登风的，幸好有起安全备油。
3: 去
0: 安全会有都更咁安全，运落交通安全心机龙，有起很喊你后几地地天讲地属嚟安全底。能是摸到多地，地方讲地带嚟银猫安全。有胡修邓言，立英营立品银房咁基石应运能，当寡放烟忽孤，运能应打顺沙，好好天更，更望对方地方登房色。未有黑勇健上影面安全意识，手加狗到狗能力，好房不暗天顺，活龙白沙是咁细。
4: 遇到有人落水，
0: 等楼蹦凳面云多根，机随便掉哭而打狗云，后坏地险狗，应到解狗云前喊被压云，面多连恶飞。
5: 学下了很多救人，
0: 下过后来办法狗云加狗，个被那冇被险打硬暗咯，呢一地方险硬冻黑，离地就咁容易。
6: 除了定期开展实地间
0: 系故佛经佛故训练，孙简补部门几万人应打顺沙，好顺好好发送非常资料，故嚟机行逢不禁观看。
1: 横扫改变当地嘅位大丰农业登山，随先几难，中文都咁几难极低，先临嘉广林当过后，见几多文掉低田后更安全。
0: 前队记得定晒油根呼搞好嚟，横扫市农业部门谢顺贤系故连安共建。连当老病企业好送孤寒，还故解解男性的内欧调动命大，先调副搞。有人表现邓希顺拜拉官是办银经联社，基行先嚟见内欧解拿定石含油根地更大的股本，定来解解定石打从打福搞林技术条件。
7: 我们现在组织
0: 到肥内上亨二十大大肥比红，还故基行先嚟肥内孤寒跟欧里前有很红，到计划肥邓坑运到解拿副搞股本，又向农民搞林。农业分山，我们推理都咁艰难。杨顺民横扫市有以前连江顺尾做孖顺，收当恶运恶行，加法上几多股，肯然系故薪水推理，身受大福都咁艰难。
7: 我们做水站，
0: 上尾三手咁扁廿几咧，你又上亨当几手咁嚟，包养狗咧，工业连接属你用咯，到你用到都咁艰难，大概你都以前冇被倒。鬼平时搞紧央线，先近电喺先嚟，前面大福后能林家孤红。有那无线手拨花线，连安咁拿四机，结解林家灭暴罗被孤。
8: 我们南木镇晚到。
0: 那无线道林后能免时带解哈返房时来木，连你跟林飞返来木，被你把后被倒前拨林家了。鬼平时呢东手无畏农夫几度登格内虽然，黄灯加人顺班定晒，系故晒能大福登山大宴孤红，肯然庆故东运项目，东过后由免时红淡山地层，后拿山房共建，后。

0: 黄纪麟林登对广基简林几度山岭来合表现林密恶形来北逢德奔胡言记东逢东西拉要白夜睡赖英对行基达林英的得效地方当过后由淡山推平当肥今日先保富士基线行棒松银线肯赢横法肥档后面八零度肥手档后阳灯当过后肥手档
1: 到目前我们贵平已经差完
0: 贵平道跟林家后能黑色繁忙险基目标九点所报道百分之八十被倒一款别人的时候顾问邓子林家后能演武
2: 今日滚二零屋门光子由光子对高旅游线路受开对十三边有凤城江市举办四顺发布肥手档条线路旅游特色云里三边受一刻两面省实力肯然高雄银特色云里边牌盛冷朵游游肥手档由光子
0: 被你会当后云光子由光子等大黑店盛夏档光子咸嗨咸便风底盛冷棉服线记灯云里水人地对我放银肥手肥档云里三无三边红应艺德放银堪料多加点三边崩打被能由光子变大三点零黑北利是英文额先合同光子假使有堪也经济也办堪油里盘山边脚砖前面是讲邓亚文油盛冷油碧飞油云星期有限等成经艺德应来光子所里边旅游算来山边崩打铁路答应多年亨桂林南宁北海凤城江东云里后庭送电澳面油石狮油应得念龙神等特色搭档调云母恶币油别海连东成班多档活动呢等成队高线上并联光子肥手档联络旅游宝宝湾三文市送电队高咸海闽南海海北飞建树棉草等咸海特色资源南宁桂江上营乐后庭多家店应经市办庆别金生大手成几热门景色西苑后庭云里迎空水解市桥难可数队高宝咁高公店浪费性能选几扇壁灯性能黑店山边逢美石山宴基云里应来特别耕眠光是肥瘦档树晒黑油经有迷烟几另外黑夜送爹云里几夜小被队高肥瘦档市门山边蛇针对恶一刻两面应来办法笨贵凡是比夜云里几夜来蛇针摄影何飘山边沙漠里时复费夹来黑北灯光跌根本多假
3: 秋冬有广西
0: 肥瘦档有光子澳尼潮晒经得极油教女北飞凤火来应教女麦凤凤呢计硬收成日有肥瘦档都有光子
2: 变别到底坎坷咁吊打只能买咁大嚟咁大帮嚟打到更大变化化沙文咁吊打红木路边是咁恶附近会变咁松叶变国咩咩咩系
0: 咁吊打得点得银咁吊打坎坷也受红带道所咁吊打班若夜难多年未必受多份狠所打归顺河顿打摆近咁大亨房阴阳咁大根叫亨泥沙打到更大帮你王马所以少笨咁吊打天强肉是银未见面地都有帮布能银沙甘否机在地红木咁吊打帮布必有拉我亚奇爹所咁吊打英雄死叫
4: 我
0: 应咁吊打红广等嘛叫介绍又送古奇爹多甲呢由坎坷带道有点上段段好段恶悭肥悭火悭果又硬悭木你可讲又起咁轻搬选动行上段基本上属于帮目标了又放果甚至来送一盒冷面办法甚至时间你可乐的念应变果奉行得拿往家地行等基变果云里连灯也都一行并停止帮打变果手分大资源打扫布龙湖班房里登拉班旅游机少本又经又行的念脚合故变个零一下十大游戏以前一百五十万文币旅游松手后一百零八亿变成黑白翻文
2: 今日滚由文化所旅游部副书记上副手办邓国巴起山烟解释站由南宁高达光子银段沙巴起沙摩巴起变额咩话邓文山烟高达睇红依落嚟一
0: 光子段巴起沙摩起巴起并布零咩话近个光子半跌并布零年啲我记话巴起建烟灵动表达颜古成呢西烟变成监当云小姐并布零献学班颜献学古书封满颜班会解山烟内放空基所边受法竟灭别鬼奉行
5: 像绣球啊像撞景啊
0: 中路暗短慢松动机严肃内松结奉佛后来成王殿几度去到龙楼所有弹性被监守银哥几内解巴喺山烟内难宁不开放定连动有艺术屋案内上几别波巴喺几目内所费十八银巴喺法佛邪墓对我艺术比成善业一恶这段寡冠奉释保云咯近王拉梦

0: 严冬，公休严拉蒙都要一偶文化大业防范无形问题，学博点要佛令猫瓜一线防白范，等蒙教孙每人所猫瓜防疫。
1: 我那些莫就应内多是蒙少有，谁人？

0: 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水手前海星战会。
1: 他，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抢抓重大活动契机和黄金消费节点，我区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25万张消费券，精准施策，激活消费新图景。政策赋能，资源聚势，我区文化产业换道超车，微短居家产业破圈出彩。第23届东博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关键，我是主持人圆圆。为抢抓中国东博博览会等重大活动契机，以及暑期、中秋、国庆等黄金消费节点，自治区商务厅于8月到10月推出2026惠购广西三大领域服务消费券，全方位激发广西消费市场活力。
0: 与以往普惠式发放不同，本次消费券发放的设计更加注重场景联动和精准引流。针对文旅联动活动，发放50000张票根当钱花，餐饮住宿消费券，8月15号到10月31号在一键游广西、贵票通微信小程序、携程旅行 APP、 飞猪 APP 三大平台同步开放申领通道。消费者凭中国东盟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电影、剧目演出、景点游玩、交通出行等票根，可领取8折餐饮住宿券，单笔订单最高优惠200元。消费者逛完展会景区、看完演出赛事，即可同步享美食住宿优惠。该举措实现观展、观演、观赛、游玩与本地消费联动，释放票根经济潜力。为服务日益增长的入境客流，本次活动发放50000份入境有礼消费立减补贴，8月21号到10月31号面向境外来贵商旅人士推出7档专属满减福利。境外人士可通过中国银联、支付宝国际版2大渠道参与活动，在离境退税商店消费可享受退税加满额立减双重优惠。这是广西首次将离境退税优惠与消费立减补贴相结合的创新举措。餐饮消费方面，8月15号到10月31号，消费者登录美团、抖音 APP， 搜索广西餐饮消费券、寻味八贵等关键词，即可进入活动领券专区，领取7档满减券。消费券覆盖日常简餐、朋友小聚、家庭聚餐等场景，支持消费者品尝螺蛳粉、柠檬鸭、荔浦芋扣肉等各类贵菜美食，点燃市井烟火气。
1: 25万张惠购广西电商消费券上线，既有面向普通百姓的餐饮券激活市井烟火，又有创新推出的票根经济，把观展、观演、游玩与本地吃住消费串联起来，同时还有专门设置的境外来客补贴，实现离境退税与消费立减叠加，兼顾国内市场与入境消费潜力。这一套促消费组合拳不是简单的普惠撒钱，而是巧妙的精准施策。它摆脱了以往发券了打折了的促消费逻辑，精准对接重大展会、节假日节点，用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一手稳住了民生烟火气，一手拓展了对外开放的多元消费场景，让政策红利直达商户与消费者，为激活消费潜能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力。近年来，得益于政策赋能，广西的微短居家产业风生水起，一个个广西故事搬上国内荧幕，一步步贵产短居走向海外。
0: 在南宁龙门水都景区古雅的亭台楼阁间，正在紧张拍摄的剧组成为了一道特别的风景。游客游览时偶遇拍戏现场的经历，让他们觉得既新鲜又惊喜。
2: 你观光的时候呢，还可以顺便作为一个路人仔，那倒是挺好的，肯定很惊喜呀，是不是？
0: 游客觉得新鲜，景区也尝到了文旅家。

0: 下短剧的甜头。景区工作人员说，从去年开始，陆续有剧组前来考察取景，目前来拍摄的都是外地剧组。他们之所以选择南宁，首先看重的是这里的服务和环境。
1: 三部电影在我们这里同时开拍，剧组反映啊，文旅局也给他们提供服务，做得非常的 OK。
0: 正在设置中的微短剧《天降福星》讲述了一个非遗红糖家族传承的故事。导演张丽说，他五月份就来南宁筹备了，这已经是他在这里拍摄的第五部戏。从选角、选景到拍摄、剪辑，全流程都在南宁本地完成。当天的拍摄场景选在南宁的一所大学校园。张丽还提到，广西的非遗资源丰富，他们正在孵化非遗题材剧本。
2: 我们也在孵化一些非遗的剧本，就是打造南宁和广西这边本地特色的一些剧集。
0: 流光映彩文旅总策划、总导演胡家辉说，他多次到广西采风拍摄，于去年扎根南宁。未来他的团队计划在南宁建设影视基地，带动影视文旅发展。
3: 很多戏拍完以后一下变成了旅游景区了，变成了热门打卡点了。我们也是以这个理念来做，把当地的产业带动起来。
0: 广西拥有甲天下的山水、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厚重的红色文化与独特的边关风情，为微短剧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近年来，我区相继出台2025年微短剧加文旅融合发展专项行动方案和贯彻落实微短剧加行动计划赋能千行百业实施方案，推动微短剧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7月2号，自治区广电局微短剧加文旅重点扶持项目微短剧《我在古代当神医》在南宁开机。该剧由广西日报传媒集团、广西海思文化交流基金会、广西国际壮医医院、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出品，采用古今穿越的叙事结构，以医学世家青年桂生的视角，串联壮医药、现点酒、瑶族药浴、水质疗法等特色非遗诊疗技艺。剧组奔赴桂林东里古村、罗城大乐洞屯、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等地实景拍摄，让古老民族医药文化可视化、趣味化、场景化，展现广西民族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推动民族医药文化实现破圈传播。
4: 我很喜欢这个剧本的设定，了解到了广西壮医的一些非常专业的手法，竹罐疗法呀、水质疗法以及各种。
0: 据介绍，该微短剧将登陆国内主流短视频平台，通过多语种译制覆盖东盟多国新媒体渠道，为讲好新时代广西故事、中国故事贡献全新的数字力量。15/5期间，广西将实施人工智能加广电视听创新融合行动，积极推进 AI 加微短剧布局，高质量打造中国东盟视听周、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加强面向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更好服从赋予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我区微短剧家的成功实践本质上是文化产业的换道超车。在过去，广西在全国影视产业版图中大多是取景地的配角身份，如今借助微短剧轻量化、低门槛、强传播的行业特性，广西以政策补位、AI 赋能的系统布局，成功将自身区位优势、多民族文化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实现了从过路取景到产业扎根的角色转变。当前微短剧加融合发展在广西14个社区市遍地开花，撬动各类消费新场景，成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亮点，构建起跨境文化传播的新通道。小切口承载大格局，微作品彰显大担当。广西微短剧加产业的破圈出彩，让方寸屏幕成为展示八桂风貌、传递广西文脉、讲述中国故事的崭新窗口，谱写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大文章。当前第23届东博会筹备工作全面提速，组展和客商邀约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南爱社区展区及桂林国际会展中心参展企业总数预计超过3000家，参会采购商预计超过3万人，充分展现东博会以经贸为主线、企业为主体的鲜明导向。东盟国家及区域外国家确认参展企业近500家，参展

0: 品类，从传统食品饮料、生活消费品，加速向人工智能、数字通讯等高附加值新兴领域延伸。参展阵容中，中国大唐集团、中国银行、印尼国家石油公司等世界500强企业已确认亮相，数量较上届增长约30%。大疆、迈越科技等超70家邓羚、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也将集中参展，进一步凸显东博会平台对优质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创新成果集中释放，本届东博会会期将展出新产品约300件，新技术200项，涵盖数字技术、智能制造、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区域产业升级新趋势。采购团组增量提质，中国超30家机构明确组团参会，国外近40家机构意向组团参会，经贸配对已全面启动。据介绍，历经22年积点，东博会累计参展参会企业近50000家，采购商超150万名，成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务实平台。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0: 下节您将看到，首批9名海船船员在南宁海事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沪杭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新闻关键。8月17号，首批9名海船船员在南宁海事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
0: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长与驾驶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签注的适任证书，方可上港履职。

0: 此次取得签注的船员为任职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的海船船员。随着平陆运河构建江海直达全新运输模式，海船可经由运河实现江海联运，海船船员取得加注平陆运河内河航线的试运证书，是海船驶入平陆运河航行的法定必要条件。 为护航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南宁海事主动服务，量身定制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签注培训班，并通过压缩成绩核验周期，缩短证书办结时限，落实材料预审、专窗办理、高效办理等服务举措，高效完成首批9名海船船员航线签注工作，填补了平陆运河无持签注内河航线海船船员的空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南宁无需国际机场T3航站楼的最新建设进展。南宁机场未来的样子你见过吗？我身后就是南宁无需国际机场 T3航站楼。从外部来看呢，现在外面的装修基本初具雏形，大气磅礴的毛体书法“南宁”两个字已经安装完成。记者在现场看到，航站楼外立面装修基本成型。 停机坪上，登机廊桥、驻航灯光等设施正在加紧安装。在航站楼内部，暖通空调电器设备智慧化配套工程及内部精装修正在稳步推进。建筑面积大约43.2万平方米的 T3航站楼，采用三纵两横整体布局，搭配双 U 型港湾式设计。 造型融合飞机机翼与鸟翅概念，目前 T3航站楼的百鸟神衣造型出现，非常的壮观，宏伟壮观，非常好。T3航站楼设计63个登机口，进机位占比超过80%，旅客完成安检后到达最近登机口，仅需步行大约110米。 超过7成的登机口步行距离控制在600米以内，将大幅缩短旅客候机通行距离。航站楼还设有大约3700平方米的双层观景平台，旅客可以全景观看飞机起降。此外，地下一层即可办理直机安检，实现高铁、地铁到站后无缝换乘，出行体验全面升级。
1: T3进来应该会方便了，会有很多直达的飞机过来。
0: T3航站楼设计年旅客吞吐量3400万人次，2027年投运后，南宁机场总旅客保障能力将达到5000万人次，跨入双跑道、双航站楼时代。日前，粤桂合作影片《这个三姐有点牛》在崇左市大新县明氏田园正式杀青。 该片以新时代广西为叙事背景，讲述壮族山歌手新一代刘三姐坚守山歌传承、守护壮景文化根脉的励志故事。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年轻化视角挖掘山歌壮景、民俗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现新时代壮族儿女传承经典的精神风貌。全片在崇左大兴县明氏田园、天等县建龙山。 炎陵山庄以及龙州县天晴壮寨等地取景拍摄。据介绍，该片由广东网络广播电视台、广东有为时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联合摄制。影片即将进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明年年底与观众见面。
2: 玉林市博白县江宁镇四连村有个远近闻名的小岛，1986年，寥寥数十只鹭鸟远道而来，如今数万羽鹭鸟翩跹繁衍，种群日益壮大。
0: 这是8月10号傍晚，记者蹲点小岛记录的画面，成群鹭鸟翩飞，万羽归巢，
2: 非常震撼，快门按得根本上就停不下来，这就是生态之美，这画面呢？
0: 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样震撼的场景，护林员黄叶斌再熟悉不过。他一直与这群精灵比邻而居，守护相伴。
3: 我们这里的白鹭就叫白鹤。当初来的时候是几十只，我爷爷说，鹭鸟是一种吉祥鸟，我们要保护它。
0: 爱鸟如护眼，这句话像家训一样刻进皇家几代人的血脉。 可早年环保意识淡薄，自发护鸟谈何容易？
4: 人家来抓鸟，去管人家，人家用铁链子打了他，后背他妈妈也打伤了。
0: 危险与。

0: 节都没能让黄叶冰退却。从自发保护到2017年成为护林员，黄叶冰的护鸟之路越走越坚定。40年来，他风雨无阻，每天早晚巡岛2次，救助受伤白鹭超千只。
1: 有一种掩鸟恐惧的一种意识，鸟回来好像多了一个家园，在这里陪伴我们，我们就要保护它。人给畜人留条路，畜人给人留生机。
0: 一家人的孤勇渐渐成了一村人的自觉，越来越多村民主动加入护鸟队伍。
2: 我们四连村形成了一支200多人的护鸟志愿者队伍，大家每天分组轮流巡岛守护鹭鸟。
3: 村规民约中专门新增护鸟条款，不捕捞幼鱼幼虾，给鹭鸟留下天然饵料。
0: 为筑牢鹭鸟种群的生态屏障，2001年博白县建立纳林水源林动植物自然保护区，广西多部门则在岛屿所在水域展开系统整治。
4: 我们推动建立了跨区域联合执法机制，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将岛屿保护与周边陆域、水域污染控制结合起来。这一片水域的水质长期达到3类级以上。
0: 生态持续向好，鹭鸟种群日益壮大，这座小岛从最初的荒岛渐渐变成白鹤岛、百鹤岛，到如今的千鹤岛。
5: 千鹤岛已成为广西最大的鹭鸟栖息地，目前岛上栖息着大白鹭、夜鹭、麒鹭等多种鹭鸟，其中还有黄嘴白鹭、岩鹭这些国家2级保护动物。这里的鹭鸟常年有3万只以上，春夏秋季最多能达到5-6万只。
0: 千鹤岛的生态之美吸引游客慕名前来。
6: 清静，然后环境好，水也好，租下来这个地方想做一个房车营地啊。
7: 还有白鹭，
8: 就是感觉原生态的。
9: 在岛的周边来完善配套，严控开发强度，主打观鸟摄影、农家采摘，真正实现护好鹭鸟、盘活景区，带动乡村共同增收。
1: 看到我们现在的发展，感觉我们保护鹭鸟取得绿水青山，去金山银山这个节里我们是做到了。
10: 节目最后来看简讯。
11: 记者从自治区林业局了解到，今年全区将聚焦抓实林草执法、自然保护地排查整治、野生动植物和林木种质资源保护、林业植物检疫执法等7大重点领域，统筹组织开展绿网飓风2026集中行动，同步推进森林防火攻坚和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全力筑牢森林资源安全底线。今年以来，全区野生动植物案件查办228起，打掉犯罪团伙17个，森林防火查办行政案件107起，松材线虫病防控成效向好，累计清理死亡松树6.4万株，同比下降近37%。国有林场山林权属纠纷化解有序推进，截至7月20号，纠纷化解率达54.49%。
12: 针对快递行业缺乏专属用工规范、用工管理缺少统一标准等制度短板，8月11号，南宁市邮政管理局、市总工会、市人社局联合印发《南宁市快递行业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同步配套发布快递从业人员劳动合同示范文本。此次指引围绕用工管理、劳动报酬、休息休假、保险福利、劳动保护、权益维护等6大方面，系统规范行业用工秩序。该文件为全区首个快递行业劳动用工专项指引，为南宁市快递企业合规用工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提供制度化、标准化支撑。
1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

0: 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终于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3: 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广西标本兼治，系统推进涉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美丽广西建设的实际成效。陈刚到南宁调研 AI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时强调，坚定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陈刚开展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调研时强调，聚焦主责主业，深化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雷涛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时强调，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0: 始示范区建设。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欢迎收看广西新闻。广西将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按照生态环境部查评改治防管工作思路，动真碰硬抓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美丽广西建设的实际成效。依托自治区搭建的五级联动责任体系，贺州市中山县珊瑚镇落实主要领导包保联系机制，集中力量啃下历史遗留污染的硬骨头。地处历史矿区的广西桂华城公司曾经各类污染问题叠加，当地统筹县乡村三级力量协同攻坚，自2025年4月以来，企业累计投入1900万元，完成5项力行力改任务，同步新建雨水重金属净化装置，对历史采矿坑水塘开展封堵与生态修复，区域地下水质持续改善。
2: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东部水塘的这个治理，用了这个一个半月的这个时间，从这个外面，剥离了这个干净的这个土壤，总共回填了这个42万吨的这个土。截至目前，公司针对涉重已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6项问题整改已完成5项。
3: 接下来我们会一方面做好日常排查管控，紧盯重点区域和隐患，另一方面运用智能手段强化监测预警，同时压实整改责任，严防问题反弹，并加强部门和乡镇联动执法，全面守护环境安全。
1: 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精准科学施策。广西发布34项涉重金属地方标准，对1919个污染源建立2张清单，实行一起一测精准帮扶，3000字入库管理，1274个污染源全部纳入质控核证范围，分类施测消耗管理。河池市金城江区五区恒丰选矿公司曾存在私设暗管、排污等10余项严重隐患，在当地督促下全面停产，并投入4000万元开展系统性整改。通过新建智能化污水处理站、实施尾矿干排技术改造等举措，企业生产废水回用率提升至96%以上。
4: 整改后无废水外排，地下水监测达标，厂区及周边环境明显改善，我们防治污染反弹的长效管理机制，常态化监测预警，闭环隐患排查。
1: 在百色德宝铜矿尾矿库曾因防渗设施缺失导致地下水深超标，当地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久治理，分步实施整改。一方面通过末端自动化净化，让下游地表水稳定达到3类标准，另一方面从源头截流，完善防雨防渗立体防护体系，并规划用5年时间逐步回采清运老旧尾沙进行资源化利用。
5: 为确保到2030年底前完成全部整改目标，德宝铜矿公司将严格按照中长期治理方案，加快老库段尾沙回采与综合利用，实施库底防渗工程等分阶段系统性推进尾矿库环境隐患治本工作。
1: 今年以来，广西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力结合，建立进口矿闭环监管、矿山修复协同推进等源头管控制度，建成关键金属产业集团与研究院，编制1+2+8规划体系，设立专项基金，推动传统矿业向绿色化转型。此外，广西不断完善应急保障与技术管控体系，目前已建成10个县级应急备用水源，3个区域重金属应急物资储备中心。截至目前，累计开展28批次回头看，核查517个污染源，国办督查指出的24个问题完成整改11个，生态环境部发现的17个问题完成整改14个，阶段性成效显著。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南宁市调研 AI 加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

0: 文化自信，推动 AI 赋能，形成商业闭环，积极开展面向东盟的 AI 加文化交流合作，扎实推进我区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中国与东盟民心相通，更好服从服务于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广西山海星辰文化传媒集团是一家微短剧全产业链综合性影视传媒集团，国内储备版权超1000部，月均票房3.5亿元，业务覆盖全国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陈刚来到广西山海星辰文化传媒集团，详细了解微短剧生产经营、市场宣发与东盟文化交流及数字化转型等情况，勉励企业大力发展 AI 加微短剧，推动更多富有历史文化底蕴、反映当代中国生活、具备国际文化视野的作品走出国门，为促进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与光同尘中越广西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致力打造面向东盟的 AIGC 动画短剧与品牌视觉内容创新中心。在该公司，陈刚认真听取 AIGC 视频生产流、海外业务与布局、外商投资、东盟国家合作新模式等情况汇报，与企业外籍员工交流，观看正在承制的越南大电影工作流演示，希望企业依托广西面向东盟的独特区位优势，深挖中国和东盟优秀传统文化，深耕原创精品创作，打造 AI 加 IP 影视生态，着力培育数字文化品牌。陈刚要求各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全力支持在贵文化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丰富新型文化业态。中国东盟网络视听产业基地是自治区政府与国家广电总局共同推进建设的产业基地。陈刚在基地详细了解基地建设以及推动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发展情况，听取微短剧制作流程介绍，要求充分发挥国家广电总局赋予品牌优势及广西独特区位优势，解放思想，创新求变，打破传统产业孵化器固有模式，引导更多社会风险资本投向初创企业，培育和聚集视听产业全链条市场主体，推动中国东盟数字内容产业协同发展，加快打造视听内容的国际交流高地。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是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子公司，在该公司，陈刚认真听取 AI 短剧产业生态构建、 AI 短剧创作成果与规划等情况汇报，观看广西出版传媒集团数字人刘三姐视频，对广西出版传媒集团开创传统出版传媒集团 AI 时代实现数字化转型、 AI 加文化创作，特别是围绕影视产业创作实现全流程商业化、开创人工智能时代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新路径给予肯定。陈刚要求全区国有文化企业要牢记职责使命，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大力弘扬主流价值观，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差异化发展，促进广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腾飞。自治区领导陈义军、蔡允阁、徐永克、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部署要求，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计划围绕国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完善主责主业管理，履行战略使命任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等内容开展系列调研。8月18号，陈刚深入广西投资集团旗下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一期开展调研。
2: 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是广西首批炼铚型龙头企业，具备年产20万吨高端铝合金材料的能力。陈刚走进该公司车间厂房，查看南南铝加工航空航天高端铝新材料生产线和国产首台套滚底炉设备，听取自治区国资委关于监管企业改革总体进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总体思路和安排，以及广西投资集团建立实施产融投协同发展战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改革等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国有企业要聚焦主责主业，进一步深化改革，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

0: 地位，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积极参与打造全区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广西北波安国际港务集团陆海新通道智慧速递物流中心由该集团创新引入专业运营主体极兔速递合作共建，可满足日均400万件以上的分拣需求，保障商贸流通、民生寄递等公共服务。陈刚来到智慧速递物流中心，听取广西北波安国际港务集团深化国企改革、建立国有资源、资产、资金盘活利用等全过程监督管理机制情况汇报，要求增强国有企业与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协同发展，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双向赋能共同发展。随后，陈刚走进智能分拣中心，查看智能化分拣设备运营情况，与极兔速递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经营规划等情况，勉励企业依托广西区位优势，加强与广西国企协同联动，携手打造面向东盟的智慧物流枢纽节点。南宁人工智能低空物流应用中心是广西交通投资集团促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产业融合的重点项目，致力于构建交通加能源加 AI 智慧物流生态。在该中心一期，陈刚走进施工现场，要求加强人工智能在物流和低空多场景的集成和应用，注重商业闭环。陈刚还现场听取了广西交通投资集团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培育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点等情况汇报，强调要不断完善适应新产业新赛道布局的体制机制，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中更好地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更好履行和服务重大战略，助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等参加调研。
1: 8月18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广西民族大学户堑市社区自治区民综委调研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奋力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局面。
0: 广西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连续3轮入选国家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近年来承担并完成多项有关重大研究项目编纂任务。韦涛来到研究院语言博物馆、东盟文化交流中心，详细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语言研究和保护、对外文化交流等情况。他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希望广西民族大学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学交叉学科建设，深入基层调研，力争推出更多研究成果，为地方相关立法工作提供参考决策，助力广西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南宁市江南区纳红街道佩红社区常住人口约1.58万人，聚集着汉族、壮族、瑶族、苗族等19个民族的群众，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户堑式社区。韦涛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认真听取社区基本情况介绍，与居民群众深入交流，了解社区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工作。韦涛强调，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重要阵地，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积极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多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优化提升户堑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在自治区民综委，韦涛参观广西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古籍展示厅、广西民族宗教工作展示厅，了解全区民族工作等情况。韦涛指出，广西是边疆民族地区，自治区民综委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创新普法载体及形式，让法治宣传教育入脑入心，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结合广西实际扎实推进5个家园建设，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加强我区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和发展。

0: 展，深入研究民族文化时代内涵和现实价值，大力支持自治县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力，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持续抓好宗教工作，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广西实践。自治区副主席蓝晓、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8月17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到北海，围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议题，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结合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开展调研，出席在南宁召开的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并讲话。
0: 孙大伟先后调研北海建滔绿色新材料产业园、北海市浩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铁山港公共码头、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北海海运职业学院、北博安国际邮轮母港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产业园区和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情况，认真倾听意见建议。18号下午，自治区政协在南宁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聚焦关于以新质生产力开拓我区海洋经济新空间等提案进行协商。协商会上，提案者介绍提案提出的背景反映的主要问题以及意见建议。提案办理单位自治区海洋局、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农业农村厅、园区办负责同志通报提案办理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孙大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深化对发展向海经济重要意义的认识，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的部署要求，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强化向海思维，凝聚向海共识，助力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念，围绕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选准切口，积极建言献策，凝心聚力推动广西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持续抓好年度重点提案督办工作，增强提案办理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推动提案建议的转化落实，更加有效服务自治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有效施策。8月18号，卢兴宁在南宁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方组委会会议，通报东博会服务中国与东盟经贸等多领域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效，介绍广西扎实推进政商邀请、组展经贸活动、联动平陆运河通航、宣传服务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情况。
1: 8月18号，苗庆旺出席2026年广西海上执法工作会议，强调要科学分析形势任务，持续深化联建、联动、联管、联治，聚焦风险防控，深化标本监制，破解突出难题，强化基层基础，守护生态屏障，夯实各方责任，提升海上执法工作水平，维护北部湾海域平安稳定。8月17号，崔国华赴南宁市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师节走访慰问并调研，向广大医务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鼓励大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普惠性，深化中西医协同发展，积极拓展 AI 加医疗应用场景，加快推进健康广西建设。8月17号，南宁海事局完成首批海船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驻办理工作，这是继核发全国首本内河船员平陆运河航线迁驻证书后，该局针对海船船员推出的平陆运河航线迁驻业务。此次共有9名任职于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的船员成功取得迁驻证书，线上申办快速办结，广西新贵船员有限公司船长秦伟康足不出户就成功申办到平陆运河海船航线迁驻，成为本次新政落地的首批受益者。
2: 取得这个海船的一个平陆运河这个迁驻以后，我们海船就可以直接从海上把船开到平陆运河，也可以从运河里面开到海里面，为我们航运提供很大的便利。
1: 根据相关法规规定，除引航作业情形外，海船驶入内河水域航行，船员需持有标注相应航线迁驻的适任证书。有了这项资质，海船就能实现江海互通，打通江海联运的通行壁垒。为保障平陆运河江海直达示范海船如期开航，南宁海事主动服务，提前摸排企业船员需求，联动院校航运企业搭建

0: 协同平台，量身定制海船船员平陆运河内河水域航线迁驻培训班，并通过压缩成绩核验周期，缩短证书办结时限，落实材料预审、专窗受理、高效办理等服务举措，高效完成首批九名海船船员航线迁驻工作。
1: 从培训到考试到发证，我们都给予了最便利最快捷的服务。这次航线迁驻的申请呢，也是全程网办，实现了船员零跑腿。
0: 八月十四号，华为中国行2026广西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峰会在南宁举办，研判行业前沿趋势，分享工厂创新经验，落地产业战略合作，搭建起政产研企深度联动的生态平台。会上，华为与广西关键金属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未来各方将打通金属新材料汽车制造产业链的数字升级通道。峰会还发布适配本地产业的行业加 AI 伙伴联合解决方案，覆盖矿冶大模型、智能排程、产业集群平台、智慧矿山运营、合规智能体及园区智慧运营等关键领域，整合算力底座、工业大模型、工厂应用软件与生态服务商资源，降低中小制造企业智能化改造成本，普惠区内工业主体。今年以来，南宁市锚定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旅游中心城市定位，多部门协同打通便利化堵点，入境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全市接待东盟国家入境过夜游客同比增长71.9%，其中越南、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游客占东盟入境过夜游客的94.8%，占全市入境过夜游客的60%。近日，全区首单市县政策性设施大棚蔬菜种植保险在北海合浦落地，该险种采用大棚主体加棚内作物一体化综合保障模式，保障台风、洪涝、重大病虫害等风险，还将棚膜防灾拆卸人工费纳入赔付范围，破解设施农业靠天吃饭难题，助力农户稳增收。八月十四号，广西区直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修订正式实施，新规将缴存年龄放宽至16周岁，取消地域限制，全国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申请缴存，同时优化缴存调整规则，统一贷款政策，欠缴满3个月账户自动封存，灵活就业人员业务可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办理。感谢收看，再会。

0: 黄城港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南宁三界两项中雨，25到33摄氏度。乐业大市为天坑，中雨转阵雨，20到27摄氏度。贺州玉士林雷阵雨转中雨，22到29摄氏度。桂林象鼻山多云，27到34摄氏度。桂平西山阵雨，26到34摄氏度。大新德天瀑布中雨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百色水利工程中雨转阵雨，25到32摄氏度。宁明花山中雨，25到31摄氏度。巴马长寿之乡中雨转阵雨，25到33摄氏度。阳朔玉龙河多云转阵雨，26到34摄氏度。东兴金滩阵雨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宜州下碱河阵雨，26到34摄氏度。平乡有一关中雨，24到30摄氏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26到33摄氏度。
1: 下面播送8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4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2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1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1.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1.5摄氏度。

0: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察，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1: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 他们行动了。
5: 抓错人了。
1: 什么？哎，
6: 比咱仨还牛逼。
0: 哎，肖远征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
6: 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欢喜。

0: 古镇人舞起铿锵激昂的英雄舞鼓，一个个奔放洒脱的动作象征着青城男儿的勇气与力量，也寓意新的一年蒸蒸日上。
1: 充满力量感的武术动作，响彻云霄的鼓声让我十分震撼。这是我来到青城对这座西北古镇的第一印象。当地人告诉我，英雄舞鼓在这里呢传承了900多年。北宋年间呢，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崇尚武术的人们便把这种独特的打法传承至今，以此呢来表达对先辈的敬意。
0: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在崇兰山下冲击出一片平坦的土地。甘肃兰州青城古镇就坐落在黄河南岸的这片河谷中。相传北宋名将狄青曾在这里筑城护边，因此得名青城。明清时凭借黄河水运，青城成为西北地区的商贸重镇。时至今日，古镇中还保留着40多处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其中形制最为独特的要数高氏祠堂。
2: 这就是我们高氏祠堂，从高空拍摄的时候能拍出来是一个高字，从甲骨文里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高字这个形状。
0: 高启安退休前是兰州财经大学的教授，他对家乡的历史十分了解。明朝初年，青城高氏县

0: 祖高殿侯投笔从戎，跟随肃王西征，在多次抵御外敌的战斗中立下军功。高家后人被委以重任，派往倾城驻守，家族就此扎下根来，也把文武兼修的传统带到这里。
1: 高鸿荣是我们青城高氏的第一个进士
2: 啊，

0: 国王。
1: 这个匾是有故事的，那么为什么说裁剪文武呢？这个匾是给这个高敏贵啊，我们的十二世的这么一个先祖啊，给他给的。他本来是一个平凉府的一个教授，那教授本来是一个儒生，他是管教育的，那怎么会给他赐一个武呢？
0: 这方由清道光皇帝亲笔题写的裁剪文武匾形制独特，圆匾象征着圆满，而裁剪文武讲的正是高明贵以文当武挂帅出征的故事。清道光年间，河套一带的部族因土地纷争发生叛乱，由于朝廷忙于东南战事，无暇抽调兵力西征。当时任平凉府儒学教授的高明贵主动请命赴河套平叛。
2: 他是一个文人啊，他敢向朝廷领受这么一个重要的任务，那是有生命危险的。这个信心条件是什么呢？
1: 那不仅仅是他有智慧，也还得有条件。
2: 没错，
1: 慈禧那边的情况，他要有一定的人脉，就是对方的一个首领，他的一个妻子是我们甘肃人，这个可能跟他有一定的关系，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他是儒学教授嘛，当地的这个富豪的子弟可能是他的学生，他这个人的这个威信是比较高的，所以他才有这个底气。
0: 高明贵刚到河套，便通过他的人脉打探消息，获取了重要情报。叛军内部存在分歧，许多人向战之心不强，属下提议趁对方军心未稳突然袭击，定能一举消灭叛军。高明贵却认为，若能劝降对方，就能避免百姓卷入战争。为了让对方放下戒备，高明贵孤身一人前往叛军大营，
1: 相当于这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有这么一个决心。部下劝他说你不要去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他说我以一人之险来换得千万人之安，我也值得。
2: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是他的理想和追求，
1: 所以呢，他心里实际上装的这个大义。他也是农民出身，他深知这个底层老百姓的这种痛苦，这种双方之间这种尖锐矛盾，损失的最终还是老百姓。
0: 面对叛军首领，高明贵临危不惧，他以朝廷的恩惠和强大的武力为筹码，恩威并施。
1: 那么确实跟首领讲这个道理，说你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呢，朝廷肯定要派大兵来镇压，镇压的时候呢，这个损失更大，双方的百姓的生命财产都会受到极大的损失。
2: 用道理来说服，
1: 是，一定要给他讲他的出路。那么你通过双方的共同开发这个土地，你获得利益更大。
2: 这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双赢。
0: 在高明贵的劝说下，一触即发的战争化解于无形。高明贵独闯军营，平息叛乱，赢得满朝赞誉。道光帝认为他既有文臣的谋略，又有武将的勇气，便亲笔题赠裁剪文武匾赐给高明贵。这份家族的荣耀被后人高悬于厅堂之上。高明贵修撰《倾城高氏族谱》时，把天地间义为本，非善不交，非义不取，多行义举，慈济苍生写入家训。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从清末到近代，高氏家族涌现出不少忠义之士。抗匪护城的高柳江，捐资筑坝的高秉性，行医济世的高俊成，一缕家风影响着青城民风。这座青城书院就是由当地商户共同捐资修建的。
3: 这是我们青城书院，青城书院呢，建于清道光十一年，公元呢。

0: 1831年，在2003年，
1: 青城书院距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院中立有一块石碑，记录着当年修建书院的往事。
2: 有宋氏、高氏、魏氏、王氏、白氏、李氏、张氏、曾氏、何氏、周氏、刘氏，你看这么多的姓氏都在为当时青城书院的这个修建呢来积极的捐资。他的捐资呢分这样几种情况，你看，你比如说高启明1两2钱，曾元盛呢捐地一处，实际上我们老乡们呢都非常踊跃。
1: 清朝时，高氏家族在青城创办私塾，教授族中子弟，常常有穷苦人家孩子站在窗外旁听。为了让更多人读上书，高家人决定扩大办学规模，免费为贫寒学子提供住宿，负担学费。消息传开，十里八乡的人都把孩子送来读书。一段时间后，高家的办学经费不够用了。听闻此事，青城商户们伸出了援手。作为当时黄河沿岸的水路码头，青城商贸十分繁盛。当地盛产的黄花烟叶是制作水烟的上好原料。鼎盛时期，城内水烟作坊多达200多家。商户们决定共同修建一座书院，为此还立下一项公约，刻于石碑之上。
2: 就从卖水烟的钱里面呢抽红利出来，烟商们呢、老乡们呢都非常的积极主动的来捐钱。那么你看，这每年出境烟弹货物捐银一封，允为定规。那什么意思呢？他并没有因为书院建好之后呢就不去捐钱了，而是你只要出烟你就必须要捐钱。他把它作为一个永久的，虽然是个规定，实际上属于一个约定俗成吧。就是大家呢都来积极的捐钱，一如既往的在支持教育。
3: 更能够看出这个青城人这种义举啊，
2: 对，
3: 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个东西。
2: 对对，
1: 商户共同捐资建起一座青城书院，各个商行每年拿出利润的一部分用来维持书院的日常运转。古城人的大义之举成就了青城的一脉书香。青城书院不仅教授文武，还把商列为必学科目，独特的办学理念让其逐渐发展成兰州六大书院之一，先后走出11位进士、74位举人、83位贡生。直到今天，重文厚武依旧是青城人的传统。清晨的广场上，午后的庭院里，常常能看到人们以文会友，以武强身。冬至是高氏家族祭祖的日子，虽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但家族中的成员无论老幼都齐聚在祠堂，口中呼出的白气氤氲开来，仿佛看到一个家族强大的凝聚力。
4: 夫师一任，博爱民信，交友积极，命理打通。
1: 声声诵读中，以义立身的家风延续至今。青城高氏祭祖与其他家族不同，祭祖结束后还有一个评比环节，族中长辈会以祖训为标准对每个家庭进行考评排名，优者奖励，差者惩罚。这种奖惩方式在高家延续了近200年，执行场所是一个叫博礼厅的地方。
3: 这儿就是博礼厅是吧？
5: 对，因为当时的这个没有法院，没有啥啊，就是只是个就是评理的一个地方。就我们有个奖惩制度，哪个不孝顺父母，或者你有理辩不清的，来了到我们这里就去辩驳这个道理。最后我们家长们选几个德高望重的人评议这个东西怎么处理，就是讲话分明。
1: 历史上博礼厅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叫波驴厅。

0: 这源于一头驴的离奇死亡案。清朝末年的一天，高福友卖给高善友一头毛驴，然而四天后毛驴突然死亡。高善友心中疑惑，请来兽医检查，发现毛驴早就患有疾病。高善友认为对方故意隐瞒，怒气冲冲地找上了门，争执中动手打伤了高福友，两人因此闹到了博礼厅。厅堂之上，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族长听后认为福友明知毛驴患病仍然出手，视为不义；善友不由分说出手伤人，视为不仁。按照族规，二人都要受到惩罚，并在日后祭祖时列为重点考核对象。两人反思自己的行为，心中充满了懊悔。
1: 就是有家族家规，第二个就是要公道。
2: 对，公道，它主要是起公道这个作用。我们这个当地也流传一句话：“跟好人学好也，跟石公子跳架势。”这话说，你要学好的，从小教育子女们要跟好的人，把好的东西学好。玻璃亭子一直存在下来，还是它就是这个道理。
0: 从那以后，人们形象地把玻璃亭称为“玻璃亭”，警示后人不做不仁不义之事。
2: 这就我们就评比这个当时讲法的这些德高望重的。
0: 祭祖仪式后的奖惩评比正在博礼厅里进行。
3: 这是今年候选的名单吗？啊，这一共看是九位啊，有孝贤的，也是还有学雷锋的啊，还有模范家庭的，还有好媳妇的，还有劳动模范的。
4: 和我们评选出来这些都是我们高家做的比较好的
3: 啊，
4: 推选，大家推选，集体推选出来的候选人。现在我们坐在这里，就是根据我们这些条约，看看他们都做到了哪一点
3: 啊，
4: 符不符合今天我们做最后的评定。
5: 还有其他信件
3: 啊，
5: 我都说，哎，这个时候确实做得
3: 不错
5: 啊，哎，这才能评上。要不你说我们光高家人评上，把社会印象不好，那也不行。
0: 经过评比，组建救援车队的出租车司机高启飞、最美家庭代表高秀等人受到表彰。受到表彰的人会被写入族谱，成为榜样，而表现不好的人则会被留在玻璃厅。这次受到批评的是一对兄弟，两人因宅基地的分配问题产生了矛盾。
6: 你们俩今天的这个矛盾啊，你说事实上是个没啥矛盾，就是平时两个弟兄俩不沟通，
7: 集训快一点，我先光扶得远一点，
8: 好，
7: 哎，沟通小技巧嘛，只是我们最根本的原
9: 因。比如一点家庭小矛盾了，也闹的是不敢开交，吵吵嚷嚷，这让那旁边的邻居张家里下来也看笑话。
0: 几位长者的话让兄弟俩十分羞愧，在长辈的调解下，兄弟二人化解了矛盾。
3: 这样特殊的奖惩仪式让我十分触动，那些受表彰的人的脸上洋溢着自豪与荣耀，他们的努力得到认可，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而那些受到批评的人呢，他们也会引以为戒，努力地修正自己，期望下次受到表彰。只有这样，子孙才能够贤德，家族才能够根深叶茂。
0: 如今，青城古镇生活着3000多名高氏后人，他们默默守护着家园，延续义的家风。一大早，高升龙和护渠队员们沿着水渠进行检查。这条浦泽渠已经有300多年历史。
10: 这个渠是明崇祯7年，
11: 因为有了这一条渠，现在的青城的下面的东滩这一片的良田。
0: 青城地处黄河南岸，

0: 满足百姓生活和灌溉所需。明崇祯七年，人们在黄河上游挖取引水，修建浦泽渠。如今，三条干渠蜿蜒百里，延伸出90多条支渠，灌溉着15000多亩良田。但每年汛期，黄河水位上涨，冬季渠水结冰淤塞时，不及时疏通清理，水就会溢出渠道，淹没房屋良田。历史上，为了守护这条生命渠，青城人组建了义务护渠队。清朝初年，几个家族聚集在高家祠堂，大家商议，每个家族选出一位队长，每个家庭选出2名队员，组成几支护渠队，轮流守护水渠。这样的传统已经延续了300多年。
1: 其实讲的话是在这一段历史时间里面，护渠啊干什么，各个家族的家祠就是祠堂，这个起了一个很大的中间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这个祠堂能把这些人号召起来，祠堂里面这一行人，张行人、李行人、刘行人，哎，这些人才能号召起来，才能做这个事。所以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呢，我觉得咱们的祠堂啊，在从古到今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
0: 一个家族，一座祠堂，把大家凝聚在一起。300多年来，浦泽渠从未断流，润泽千亩良田，点亮万家灯火。
1: 浦泽渠啊，是还有一副对联：利物不言功，甘泽共分千亩润。就像水利万物而不邀功，流行物非道，洪波曾允万家春。流水有道，做人有道。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让老百姓过一个好日子。
0: 如今，青城的每个村庄都有护渠队，人数已有4000-5000人。高升龙和刘宗礼是村里的护渠队长。冬季河面极易结冰，为防止凌汛发生，他们每天都要步行10多公里进行巡查。结束一天的工作，队员们一同来到老队长高翠英家。
2: 退休的话，这一些人就把那退休跑到去那边去哈的。
0: 老友相聚，大家聊起曾经难忘的护渠岁月。高翠英至今记忆犹新的是50多年前的一次经历。那年冬天，青城的天气十分寒冷，夜晚气温会降到-20多摄氏度。巡护了一天的队员们回家吃饭，高翠英独自留下在渠边值守。
3: 我说这半天在天阳风大的很呢，刮大风来了，半个小时就出来巡转去看一下。跑这个桥头上，他就一大捆柴，风大刮就直接刮了去里头了啊，把那管子他就直接就塞住了。哎呦，我一看就旁边的去里的水整个满满的一桶，就一桶桶给了我，直接这么做的。
0: 柴草堵住了渠口，如果不及时清理，渠水溢出堤坝，就会淹掉旁边的房屋。来不及多想，高翠英跳进了冰冷刺骨的水渠。
3: 这我就跳下去，就把那柴就拾掇些，慢慢呀，做了好长时间，实在最后也拾不动了，将这肥汗都做开，肥壳都了桥头上整个皮里的整个样下躺了，躺下去的时候溜下去，这地下了慢慢地了还有2家人了。管子单弄不开的话，那肥溜下去就把2家人就挣到了。那时候有力气了嘛，就一下子就把它就堆出来了。那肥就。你想哈，说就这么拐着，我就使劲就把我就肥就出那个那了管子里头就拐着了。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视频呢，就年轻呢，两个手就把那桥墩子就这么就握住了，不是就把我就但出那管子里头就没完了。
0: 就在高翠英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队员们及时赶到，把她救了上来。年轻的姑娘因此落下了腿疾。但他从未后悔过。对护渠队来说，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

0: 很多。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是生活在黄河边每个人都会做出的选择。
1: 这个树是柳树，
2: 柳树，
1: 嗯，
2: 哦，
1: 穿插的有这个白杨树。
0: 42岁的高兴堂是镇上义务植树队的一员。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青城人，对母亲河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20世纪70年代，黄河流域的林草植被覆盖率不足20%。为了保护黄河生态，防止水土流失，许多沿岸城市开展了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也就是从那时起，青城人纷纷参与到旷日持久的治河造林行动中。
1: 青城总共有，估计有20多万棵树吧。我们这地方历代种树都是长辈们，从这个口粮里面省出来积攒下来，然后买的树苗栽到山上。我们这个祖辈啊，就说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一茬接一茬把这个树要传承下来。
0: 为了改变家乡面貌，每个青城人都为这座古镇栽下树苗，种下希望。如今的青城义务植树队有400多人，协助林草部门进行林木的日常管理。漫山遍野20多万株树木，是古镇人最珍视的一片林海。
1: 今年捐了大概6万多棵，黄河边上能栽的就栽到黄河边上了。黄河边上，比如说这个有的槐树，它在黄河边上栽不了，就栽到这个双迁屋后啊，或者这个山上了。我的父辈告诉我们，人长手就是为了辛勤劳动，人长脚就是为了走得端行得正。人的脑子比动物的脑子发达，就是要告诉你，人要有仁义。
0: 从历史上建立青城书院兴办义学，到义务护渠队300年来接续守护家园，再到今天的义务植树队保护生态，义的精神代代传递，让今天的青城人安享幸福美满的生活。
3: 走进青城高氏的历史和今天，它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家族对义的传承。500多年来，他们把义的家风变成了行为规范，也影响着这座古镇。这里的义是具体细微的，它是日常生活中为他人伸出的援手，是岁月流转里坚持正义的信念，更是在面对抉择时挺身而出的担当。他们让人们明白责任，更懂得奉献。人们把这份义铭刻在心底，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了。
3: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4: 水手前海星战会。
5: 他，
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